0: 器提供了保障。
1: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输扭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三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2: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三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0: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新义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新义也被网友称作空翻哥。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翻哥孟新义。
1: 从意大利夺冠回来后的第二天，孟新义就恢复了训练。几天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3: 非常开心，激动，
4: 对，热血沸腾。
3: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1: 载誉归来的孟新义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榜样，这份沸腾的热情源于那场荡气回肠的胜利。
5: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小将的首发是门将。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球队。
5: 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1: 前四轮点球结束后，第五轮孟新义站上了罚球点。
6: 站上去之后，所有人都不敢看了。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嘛，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罚的时候，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打进。
1: 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新义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庆祝动作，全场沸腾。颁奖仪式上，孟新义红了眼眶，
6: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孟新义的足球之路不是从球场开始的，而是从武馆。孟新义的爸爸曾经练过武术，孟新义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武术，受家人的影响，孟新义从幼儿园中班也开始练习武术。可一年级那年，他突然跟爸爸说，我不想练武术了，我想踢足球。从此他的人生换了一条跑道。孟新义成长于南京一个四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新义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
7: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1: 而在幼儿园大班，孟新义和小伙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6: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行，瞎踢嘛，踢过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1: 孟新义在小学一年级时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时，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看中了孟新义，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训练。
8: 第一次看见他呢，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

0: 刚转入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时，孟新义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过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基础存在明显短板。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时，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1: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足球，孟新义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比赛结束，他都会写足球日记，记下自己的不足和改进方向。刻苦训练很快有了回报。 2023年，孟新义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他们这个头球很有威胁的，发到后面去，头球攻门。
2: 什么投球了？扳平了！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
1: 孟新义所在的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他拼到体力透支，仍旧没有放弃。把球推进，比赛结束了，鼓楼获胜。
0: 斗台降稿，他们比赛中三度落后，扣分。那场就是很强度，比普通都要大很多距离。
3: 那天我太累了，我的脑子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第二天带伤出战的孟新义上演了帽子戏法。
1: 孟新义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轮番登场。沉浸式光影展重现故宫乾隆花园秘境。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来，这里是新闻大带库。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的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曲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码头琴乐曲《奔腾》等，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生动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浮沉始终豁达坚守的精神底色。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展的立体层次，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近期，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等，呈现精湛的清代建筑工艺美学。在现场，以竹筒内侧黄色部分雕刻的竹黄花鸟山水画栩栩如生，以竹丝镶嵌嵌玉的装饰扇精美无比，以珍珠贝鲍鱼壳内壁玻璃装饰在家具之上的点螺工艺流光溢彩，再现意趣盎然的光影乾隆花园。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又嘿呦呦，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喂，新装娃娃，新装娃娃，
4: 哦，真开心，我们又要和新装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3: 拼图啦，拼图啦。
4: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
5: 托托，你看，那里有一个洞。小老鼠是小老鼠，它钻到洞里去了。
4: 我们去看看吧。
5: 原来小老鼠生活在地下。
4: 是啊，小嘟嘟，我们今天就来拼小老鼠吧。
5: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6: 半圆形。
4: 还有呢？
5: 嘿嘿，还有三角形，
6: 还有圆形。
4: 你们真棒！我们开始拼图吧。我们先来拼小老鼠的头，它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6: 三角形。
4: 哪个是三角形呢？
5: 是这个吗？
6: 不对，这个是正方形。
5: 那是这个吗？
6: 也不对，这个是长方形。
5: 那来试试这个吧。
4: 对了，就是这个。小老鼠的脸拼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给它拼耳朵吧。
6: 半圆形。
4: 对了，小老鼠的耳朵一共有两只，我们先拼一只吧。哪个是半圆形呢？
5: 是这个吗？
6: 不是，这个是椭圆形。
5: 那是这个吗？
6: 也不是，这个是圆形。
5: 那来试试这个吧。
4: 对了，就是这个。让我们把另一只耳朵也拼好吧。小老鼠还有一个圆圆的鼻子，用来闻气味。我们来拼小老鼠的鼻子吧。
5: 哪个是圆形呢？是这个吗？
6: 不是，这个是正方形。
5: 那来试试这个吧。
6: 对啦，就是这个。
5: 托托，小嘟嘟有一个小老鼠朋友，他喜欢夜间出来，他还有很多兄弟姐妹。
4: 小老鼠嗅觉很发达，可以闻到很远的地方的食物，所以他们晚上出来也不怕黑。
5: 托托，小老鼠的胡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当尺子量洞口的吗？
4: 小老鼠的胡子可以帮助它们探路和收集信息，在黑漆漆的晚上，它们的胡子接触到周围物品的时候，就能知道四周的路况啦。
5: 嘿嘿，小老鼠可太有本领啦。
4: 那让我们继续拼图吧。我们要拼小老鼠的身子啦。小老鼠的身子是什么形状呀？
6: 三角形。
4: 哪个是三角形呢？

0: 对，这个是正方形。
1: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2: 哇，你们太棒了，这样小老鼠就拼好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3: 有圆形、
4: 半圆形，
2: 还有呢？
4: 三角形。
2: 你们真棒，我们开始拼图吧。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爸爸。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上下的雨跑到地上之后又去哪里了呢？
1: 这些雨变成了水，进入了地下。
0: 地下？地下不都是厚厚的土和石头吗？
1: 地下除了土和石头还有很多东西呢，比如
0: 一颗种子。
1: 当水浇灌到地下的种子上时，种子就会发芽。
0: 哇，长成小苗啦。
1: 这些小苗在地上越长越高的同时，它们在地下的根部也会扎根土壤，越长越深。小嘟嘟，你注意看，有的根发生了变化，
0: 变成了土豆，还有花生，还有萝卜。
1: 没错，我们吃的很多蔬菜其实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0: 鹏鹏，你看，有只小老鼠。
1: 这是一只田鼠，它们也生活在地下。除此之外，野兔、鼹鼠、蚂蚁、蚯蚓等等，它们也是地下城市的居民哦。
0: 哇，地下世界原来这么丰富多彩呀。
2: 小朋友们，你们来选一选，都有哪些小动物生活在地下呢？小老鼠生活在地下吗？
3: 对，小老鼠喜欢打洞，它们生活在地下。

0: 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个，是猴子。猴子生活在地下吗？
1: 不是，猴子生活在大树上。
0: 那蚂蚁生活在地下吗？
1: 是的，蚂蚁生活在地下。
0: 小鱼生活在地下吗？

0: 们的家。
1: 哇，太棒了，都答对了。
2: 蚂蚁生活在地下是为了避免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
3: 土拨鼠生活在地下，它是个挖洞高手。
4: 蚯蚓生活在地下，它能帮植物搜土。
5: 我知道，花生生长在地下，妈妈炒菜的油就是用花生榨出来的。
6: 我知道土豆生长在地下，我最爱吃的土豆可以做成炸薯条，还可以蘸着番茄酱吃。
7: 我知道萝卜生长在地下，萝卜脆脆的，很好吃，能让我们的眼睛变明亮。
8: 你看，这是红薯叶子。
9: 我知道甜甜的红薯生长在地下，它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食物。我吃过红薯糕、红薯饼、红薯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鲁拉，哒哒，你怎么在天上呀？
1: 拉鲁拉，我回来了。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0: 哒哒，你去哪里了？
1: 拉鲁拉，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好听的声音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拉鲁拉的花园里看看吧。
1: 好的。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吧。
1: 小朋友要安静哦。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1: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1: 它是不是小小的，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屁股上还有一根尖尖的刺，还喜欢在花朵上采蜜？
2: 是的，没错。
1: 哦，来路啦，知道了，是蜜蜂，是蜜蜂飞舞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采蜜啦，嗡嗡嗡，嗡嗡嗡，哈哈，太好玩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花园里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1: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从水壶里洒出来？有了它，小花就能健康成长了。
2: 是的，没错。
1: 哦，蓝露拉知道了，是水声，是给小花洒水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花园里的小花小草口渴了，需要每天给它们洒水，这样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0: 答对了，就是蜜蜂飞舞和给小花洒水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1: 谢谢达达。哇，好漂亮的花园呀。小蝴蝶你好，小蜜蜂你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浇花吧。哒哒噜啦，哇，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浇花吧。哗哗哗，哗哗哗，浇浇这边。哗哗哗，哗哗哗，再浇浇这边。哇，小花闻得好开心呀。
0: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是我的幼儿园。

0: 雨的森林的地上有好多的落叶，不要浪费了，我们一起来做一幅漂亮的拓印画好吗？
1: 好。
0: 哦，拓印画，鹏鹏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树叶，哦，还有这个是松果，我们就用它们来做拓印画好吗？
1: 好。
0: 嗯，那我们开始做拓印画吧。那第一步，我们先要在树叶和松果上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要均匀地涂上去。涂满以后，就把有颜色的一面印在。

0: 纸上。加油加油，小朋友们，摁，用力摁紧，嘿嘿。哇，看我们的纸上就出现了树叶轮廓的样子哦。哇，小朋友们都完成了，让我来看看他们画的是什么。你画的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叶子，这是一个玫瑰花棒棒糖，这是一个小扇子，这是一个柳树条，这也是一个柳树条，这个也是一个柳树条。
0: 哇，好美呀。你呢？
2: 我画的是两朵玫瑰花，一朵是刚开花的，一朵是很早就开花的玫瑰花。
0: 哇，你画的好有创意。小男生画的是什么？
3: 我画的是一朵玫瑰花，花旁边是一朵树叶。
0: 哇，你画的也很棒。哇，我觉得你们画的都很棒，像一幅旷世纪巨作，用内心作画。

0: Chesna.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小动物，他们在给自己洗脸啦。小猫咪也太可爱了，喵！
1: 谁和托托一起跳舞？
2: 小朋友们，快来猜猜，托托今天和谁一起跳舞呢？
3: 诗冠名播出，盖诗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兰花精灵。对了，我的兰花。小兰花，我来给你浇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
1: 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
0: 好好欣赏就可以了。
2: 我知道了，
0: 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2: 阿猫再见。
3: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
4: 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3: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1: 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明天就回来了吧。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三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
2: 精灵？哦，哎，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啊！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哼，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变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啊，我说的是真的。
3: 哎，三毛，
1: 走开。
4: 就是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啊，
1: 就你，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4: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底。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6: 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6: 知道了。
3: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7: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8: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0: 哎，
5: 一定能找到啥线索啊。
6: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2: 熊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9: 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
5: 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熊二，

0: 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1: 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0: 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1: 还真有。
0: 应该就在这儿啊。
1: 哦，怎么放那里？
0: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1: 这
0: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2: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1: 熊二和三猫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3: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金玲玲。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金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1: 熊二，你和三猫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4: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3: 三猫，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指甲虫子来了，救命呀。对了，指甲虫爱吃蛋糕。
1: 这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
3: 是指甲虫，闪开！
1: 难怪要扔蛋糕。
3: 快跑！
5: 三毛，跑哪儿去了？
4: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呀！
3: 别捅，那是马蜂窝。
1: 终于甩掉指甲虫了。
3: 是熊二。
4: 是这儿吗？
3: 就是这儿。
4: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6: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4: 熊二，有动静。
7: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
1: 终于躲开马蜂了。
6: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1: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6: 可是真的有啊。
3: 书上都写着呢。
1: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6: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三毛，三毛，三毛。
6: 救命
8: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三毛，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1: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6: 还有什么办法呀？这是什么？
4: 枯叶变成蝴蝶了。
9: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6: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3: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1: 你是说
3: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家的昆虫？
6: 你们在说什么呀？
3: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了，回家喽。
6: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1: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6: 这是干嘛？
9: 找到了。
10: 难道真的有精灵？
4: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二毛，我没有骗你吧，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9: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4: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9: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6: 昆虫？
9: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

0: 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1: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0: 对，
2: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3: 但它很漂亮。
1: 三毛，
2: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0: 哼，你知道就好。
3: 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啊！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是谁摘了向日葵？
7: 葵甜吗？
0: 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甜就麻烦你了。
7: 你放心吧。准备浇水，兔兔加

0: 最后一个了。
1: 和黄眼呢？这是爸爸去哪儿了？
2: 下这儿吧。
3: 要进攻喽！
1: 你别下这儿啊！
3: 嘿，我赢了！
1: 耶！要是熊大在，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4: 宝宝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图图，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图图，
1: 不，棒棒腿，你们终于来了。
2: 图图，你怎么了？
1: 你们看。

0: 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盘的人。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大家快过来！我发现了好多脚印。你们看，
0: 熊二。
3: 难道是蹦蹦干的？
4: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它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它也会仔细地擦一遍。然后再清理掉多余的杂草。可是比我还要喜欢这片向日葵，所以肯定不是蹦蹦。
0: 那我们找蹦蹦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异常？
4: 等一下，能不能不告诉蹦蹦呀？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呀！
0: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4: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啦。
0: 好。
3: 咋查呀？
2: 简单，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
0: 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
2: 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它抓住。
5: 这里好多蚊子啊，
6: 这边也是呢，
7: 有蚯蚓，
8: 你也来点，
7: 周围也喷一点。
6: 这下没蚊子了。
0: 这都能睡着？
5: 什么声音？
0: 熊二，高头墙有动静。
6: 等等啊！
0: 是谁？快出来！
3: 原来是小青蛙呀！
0: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难道我们猜错了？
5: 熊二，郭德强，
0: 小偷来了！
3: 终于来了！
0: 我们散开，包围他。
5: 他要逃出去了！
3: 人呢？
6: 他跑出来了，
5: 一起追！
6: 站住！别跑！
3: 哪儿去了？
0: 大家分开找。
3: 这没有。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0: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原来你躲在这儿。看我的，阿瓦卡达，变变变！他就掉到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啊。花坛小偷，你跑不掉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盘？
1: 怎么是你？
0: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2: 我，因为昨天。
0: 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难道是生病了？
2: 让我来纠正方向。
3: 怎么会这样？
0: 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4: 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2: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呀。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5: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2: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0: 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2: 这个简单，
1: 看我的百变空军。
2: 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0: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6: 小偷抓住了吗？
0: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6: 蹦蹦，怎么会是你？
0: 对不起，那是因为……
6: 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0: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6: 不行，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0: 没问题。
2: 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6: 我知道了。

0: 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1: 嗯，谢谢帮帮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2: 河道风波，这些水果真新鲜，
0: 熊二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光头强，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3: 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0: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3: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哎，
3: 这么滑，交到你了。
4: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1: 苏娜，快来帮我！
4: 啊，来了！
1: 这

0: 少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
1: 是顺着饮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
2: 没问题，交给俺们吧。
1: 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办得动吗？
3: 这个太简单了，看我的百变空军。完成。
0: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好嘞，出发。
0: 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
3: 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马哈鱼可以回家了，
2: 帮帮团。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
3: 不用害怕，这些是马哈鱼。
2: 马哈鱼？
4: 马哈鱼我知道，不过它们不是生活在海里吗？
3: 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洄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洄游。
2: 好神奇。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
3: 啊，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嗯，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
0: 你们就在这儿等俺们。
3: 哦，那是，居然有石块堵住了河道啊！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0: 让俺把石头推开。
3: 哇，熊大，等等，
0: 又咋了？
3: 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0: 那咋办呀？
3: 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

0: 那挪走。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看我的百千挑！我来帮你。
1: 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0: 没受伤吧？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回游了。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这石头可真沉。
2: 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1: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光头强？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3: 是啊，为什么呢？
0: 快看，这里怎么也被堵住了？
1: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0: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
1: 好。总算弄完了。
2: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回游。
1: 俺去抓住他。
0: 你在干什么？
4: 要你管！
1: 快把石头放下！
4: 我就不。
1: 那边是小河。
0: 不好，积水太多，石头堆要被冲塌了。
4: 多的水啊！
1: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0: 不好，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5: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2: 什么声音？
1: 我们来了！
2: 阿瓦卡多，变变变！
6: 是冰墙，
7: 水来了，
2: 让冰墙挡走了，安全了。
0: 吉吉，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1: 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8: 没有人受伤吧？
2: 又是你堵住河道的？
8: 我，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8: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9: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8: 特色。
9: 把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8: 就是这样。
0: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回游上来产卵了。
9: 哼！有这种事？
2: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8: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2: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8: 看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2: 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8: 生态园？
2: 现在是马哈鱼回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回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9: 哇，这主意太棒了！
2: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

0: 友一起玩，
1: 太好了！还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对呀对呀。
2: 好，好，帮帮团，真是谢谢你们。
0: 别客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1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5: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8: 一颗棉花糖。
29: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三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啊，

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我知道了，我要种棉花。

0: 手呢。
1: 好耶！
0: 那应该怎么种呢？
2: 种棉花糖首先是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1: 我去拿。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2: 啊，不用那么多，分开。
1: 好的。我整。然后呢？
3: 该浇水了。
1: 嗯，我浇水了。
2: 我觉得该讲故事了。
1: 讲故事？
2: 对呀，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期待着小宝宝快快长大。
1: 我明白了，我开始啦。从前有只可爱的小花猫，它只会说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0: 快醒醒，
1: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4: 是。
1: 那我们回家吧。
0: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1: 那好吧，明天见。
0: 不发芽怎么办呀？
2: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1: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我，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得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啊，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阿猫哥哥，快点呀！我的棉花糖怎么还没发芽呀？
2: 你再给它浇浇水，讲讲故事，可能就有变化啦。
1: 对呀，多浇水，快长大。
0: 怎么回事？没变化。
2: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1: 嗯，好，来讲故事啦。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啦。
0: 怎么没反应呢？
1: 三毛，你看，棉花糖发芽了，太好了！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我们回去吧，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团。
1: 嗯，那我先走啦。
0: 棒棒团，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当然啦。
1: 啦啦啦！啊，我还有快递呢。我来啦！啦啦啦！
0: 怎么没发芽呢？
1: 啊，肯定是我种的有点晚。我明天再来。已经长这么高了，太好了。讲完了。
0: 怎么回事？是我照顾得不够仔细吗？

0: 等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0: 要我插棉花糖。

0: 知道呀。
1: 是三毛的鼓手。
2: 三毛，出啥事了呀？
0: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3: 三毛，说实话吧。
0: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棒棒团骗了你。
3: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0: 什么？
1: 三毛，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4: 我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5: 来，看，
4: 好柔软呀！不甜。
0: 棉花可不能吃。
3: 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6: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5: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
4: 哇，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5: 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
7: 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
5: 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4: 真的吗？看不出来。
5: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道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线，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4: 那棉花糖呢？
5: 棉花糖啊，给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4: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6: 糖分团任务完成。
8: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摘松果。
9: 小风车转呀转，
10: 哦，这是什么？
9: 松子。好硬啊！
10: 我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
9: 怎么打不开呀？
11: 换一个袋吧。
9: 再换一个。
11: 我回来啦。
10: 我已经在吃了。怎么样，松子好吃吗？
9: 每一个能吃的。
10: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松子都扔了？
9: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10: 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9: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11: 好多松果呀！
10: 不过这树好高呀。
11: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12: 蹦蹦，你在家吗？
13: 蹦蹦和吉吉妈妈旅游去了，不在家。
9: 我自己也行。这次一定能成功。
14: 我真难摘，
9: 棒棒糖，快来帮帮我！
15: 吃黄豆包，他需要帮助，帮帮团。

0: 红豆包，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啊，
2: 可不知道怎么摘。
1: 蹦蹦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3: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

0: 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帮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2: 让俺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3: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4: 熊大加油！
0: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5: 动都没动。
4: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0: 不好摘呀，再试试。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
4: 我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0: 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1: 好哎！
0: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3: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0: 那好吧。
2: 一个也没下来呀，
4: 再来。
0: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3: 得想想别的办法。
4: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2: 好了，
4: 去摘松果了。
0: 哎，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4: 没事儿，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3: 我陪着黄豆包吧。
0: 那好吧。
4: 升起来啦，
3: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准备好啦，
3: 咱们走吧。
4: 哇，好大的松果，看我的，夹住了，摘下来了。
2: 我不是挺好摘的吗？
4: 拉我们下去吧。
0: 哎，慢点。
5: 可以。
0: 哇，这么多松果，
3: 你们可真厉害。
4: 再来。摘松果可真简单。小童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1: 救命！
2: 拉不住了！
6: 快抓住绳子！
4: 松子，快来救我！
3: 我们没事。
1: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3: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
7: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鞘片的最里面。
2: 在最里面？俺看看。
4: 那俺们快开始包松子吧。
0: 出来了。
4: 我的牙，
1: 我包不动了。
5: 俺也是，手都疼了。
1: 吃个松子也太难了吧。
3: 现在你知道松子的珍贵了吧？摘松果危险，包松子麻烦。
1: 怪不得小月亮那么生气。
2: 小月亮生气。

0: 是这样的，松子壳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1: 啊，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啊，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0: 不就是摘松果吗？
2: 啊，黄豆包，你又浪费了呀！
0: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1: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
3: 嗯，
1: 我们陪你一起去。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3: 嗯，
4: 小月亮，我回来啦！
1: 黄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4: 我去摘松果啦。
1: 什么？你去摘松果啦？
4: 我是和棒棒团一起去的。
0: 哦，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
3: 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
4: 嗯，
3: 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4: 就是是包好的松子。小月亮，谢谢你。
5: 棒棒团任务完成，
6: 拯救桂花。
3: 啦啦啦啦啦啦，
4: 啊，好香甜的气味呀，
3: 哪里飘来的？
7: 卖花喽，卖花。
3: 你卖的花好香呀。
7: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3: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
4: 好，我要一盆。
7: 多谢惠顾。
8: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1: 热汤？
4: 太好了，热汤热汤。
1: 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2: 为啥呢？
1: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2: 哦，俺知道了。
4: 棒棒团，我需要帮助。
1: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2: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1: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2: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0: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2: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3: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4: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4: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2: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等等俺们，
3: 俺们也走了。谢谢山羊爷爷。
2: 山羊爷爷再见。那边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2: 去看看。
3: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5: 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3: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对，要求赔偿。

0: 还是不要买了吧。
1: 我也不活的呀，
0: 快走吧。
1: 怎么回事啊？
2: 你们等等！
3: 算了，妈妈，我们走。
1: 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0: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1: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0: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1: 啊？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0: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4: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
5: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壤，绿灯就会亮起来。那抓紧时间开始吧。哎，绿灯亮了。
2: 太好了，终于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6: 那我们开始吧呗。我先去拯救我的桂花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
0: 应该够了吧。
1: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啊！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4: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呀，
2: 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1: 啊？那怎么办？
0: 运输小车？
6: 我有办法。
4: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0: 嘿嘿，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
5: 真不错，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4: 光头强，你真厉害。
5: 快把大麻袋搬上来吧。
1: 果然轻松多了。
4: 太好了，朝着小镇出发。
0: 啥声音？
4: 不好，

0: 了，拦住他了。
1: 团子真是太厉害了。
0: 就是啊。耶。
2: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0: 好。

0: 样就全都换完啦。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
2: 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3: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0: 高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1: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2: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3: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4: 暖房？
1: 那是啥？
3: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5: 特，我跟你说，
0: 好香甜的气味呀，
5: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0: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哇，哇，这个房间好暖和呀。这是什么花呀？真香。
6: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很多作用呢。
0: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1: 我也要。
5: 给我，给我一个。
0: 我也要，
1: 我也要，我也要。
2: 别急，别急，都有份。
1: 俺们也去帮忙吧。
2: 嗯。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

0: 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升起的太阳。
1: 童话里1024年，第一只园林在野外被人类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园林可分为金刚、雷火、冰雪、草木、大地、梦幻六大属性。从此，人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园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和园林在一起能做什么？那就是打绝境球。绝境球是童话世界第一运动，所有人为它着迷，为它疯狂。
2: 用你们的热情再一次唤起我们的太阳吧！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太阳之子，你的队友已经放弃了，你呢？还不认输？
5: 让我直接认输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呢。
6: 哼，我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
4: 还没完。
2: 哇哦哇哦，出现了沙漠回蛇队的必杀技毒蛇扫射，以接近子弹射出的速度来回扫射，就算被躲开，球权还是在沙漠回蛇队的手上。而且球同时注入了他们三个的园林能量，无人能挡，从来没有人接下这个球。

0: 哎哎哈
1: 哈哎哇，入眼已经跟不上他们的速度了。哇，
2: 强强对碰看得我几乎忘了呼吸呀。沙漠魁蛇队要把太阳之子赶到绝路，时间拖得越久，球的速度就越快，对他们就更有利。
3: 好痛啊，猪猪侠，你干什么呀？
4: 太阳之子拿不到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呆呆？哎
3: 呀，冷静一点，你快放手啊！
5: 糟了！
6: 嘿嘿嘿，游戏结束了，太阳之子。

0: 尝尝我的厉害吧！光明之刃！
1: 升起了，升起了！我们的太阳，太阳之子，太阳之子以一敌三。击败强悍的沙漠蝰蛇队！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太阳之子，我来了！我以后要。

0: 时间刚刚好啊。早啊，太阳之子。
1: 小猪猪，下楼梯动作小点，房子被你震塌了。猪爸，快吃早餐啦。嗯。
0: 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早啊，爸爸妈妈。
1: 哎，小猪猪，你不吃早餐啊？
0: 哎，今天晨练提早了，我赶着回去呢。
1: 自己在路上买点吃的，别不吃早餐就打球啊。
0: 知道啦。
2: 看我的猛虎投球。
0: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
0: 呀，不塞，你打球小心点嘛。
2: 这是我新开发的绝招猛虎投球。
0: 啊，你们就在这里练球啊？
2: 是啊，要不要来打一场啊？
0: 嗯，可以，还有3分钟，我陪你们玩玩吧。
2: 咦，
0: 你们随便，接不到球算我输。
2: 好，嘿。
0: 没力气了吧？
2: 让你看看我的新绝招——猛虎投球！
0: 哎呀，
3: 惨了！
0: 算上我一份，记得要赔钱哦。哎呀，没时间了，我要走了，下次再玩吧，再见啦，不三不四。
4: 同学看一看，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0: 请让一下。哎，不好意思啊，大叔，我赶时间。
1: 赶时间很了不起吗？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2: 基本投球动作五组，预备，开始。你看看你弄的，猪猪侠，你说你当初跟我承诺过什么来着？
3: 我说
2: 你说你要打绝境球，我就好心留下你当个球童，捡捡球在旁边学习。你自己看看地上的是什么？还不快捡？还要我帮你一起捡吗？
3: 不，
4: 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
5: 别挡路，捡球的。
6: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3: 你
5: 什么？不服啊？哼，去吧，捡球的，看你怎么捡。
0: 等一下啊，你们想干什么？
2: 你们在干嘛？很闲是不是？怕什么呆？还不去捡球？

0: 今天有职业球队来挑人，等一下测试大家的园林数值，很大机会进入职业球队哦，大家加油！
1: 职业球队，
0: 来，大家欢迎一下。
2: 怎么我只是变色龙？
3: 他不能召唤园林。
2: 居然有人不能召唤园林，
4: 还打什么绝境球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
1: 大叔，是你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是迷糊，是绝境球教练。
1: 迷糊教练，你好。
0: 我将要打造一支能夺取冠军的球队，你想进我的球队吗？
1: 进你的球队？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协议我都带来了。你是个非常有潜质的球员，来来来，签了这份协议吧。
1: 还是算了吧。
0: 等一下，你在球场的事我都看见了。在训练场你被欺负，你的速度，你的反应，我全部看见了。你真的要辜负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吗？跟我来吧，成为伟大的绝境球员，我们一起去夺取冠军。

0: 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4: 强力队友。
15: 无法激活原理锁的猪猪侠受尽嘲笑，但偶遇咪咕教练迎来转机，猪猪侠最终能留队成为正式绝境球手吗？
16: 很好，那我们先看看你的元灵数值。
14: 教练，我不能召唤元灵。
16: 你说啥？
14: 我不能召唤元灵。
16: 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呢？我是问什么你这么有天赋，却没有入选正规球员？原来是这样啊！哎呀，真是遗憾呐。
14: 那怎么办呢？怎么？你想放弃我了吗？你刚给了我希望，最后还要让我绝望，我签了协议了呀。
16: 没事，别这么激动了，可能只是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元灵罢了，别灰心。
14: 教练，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6: 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不我们一边照顾球员，一边想办法。
14: 好吧，教练。
16: 但是我找了这么久，只能找。

0: 到一个，去哪里找齐五个球员呢？
1: 我有推荐，我有推荐。小呆呆，他从小和我一起玩绝境球，而且他打球很有一套的。

0: 我想让他去打绝境球锻炼锻炼身体。嗯，没想到现在还有球队来找他，嗯，真的好开心啊。
1: 是是
2: 是啊是啊。
0: 教练，你们球队有没有坏孩子呀？会不会打架呀？平时训练会不会太累呢？
1: 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
0: 饭呢？伙食好不好啊？不行，你们的训练营在哪里啊？我还是去看一看比较好。
2: 哦，小呆呆来了。
3: 猪猪侠，你就来我家蹭饭吃吗？哎呀，
2: 阿姨不好意思，我们先走啦。
1: 那个，大脚了，再见。
0: 哎呀，走得这么快呀！小心车子呀，小心撞到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你妈妈还是那么唠叨啊？
3: 哎，是啊。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教练，我们正在招募队员，组建一支队伍，参加职业比赛。你也一起来参加吧。啊，
3: 打比赛，好呀。不过我得先问一下我妈妈。
2: 哎呀，不要什么事都去问你妈妈好不好？你要有主见。
1: 那么小呆呆，要不先让我看看你的技术吧。
3: 我没有什么技术。
2: 哎，你平时打球的那几招呢？
3: 那是跟我妈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学的，不是什么技术。
5: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在干什么？
3: 不三不四，
6: 你们也是来打绝境球吗？
1: 好啊，你们来打一场吧，正好看看你们的实力。猪猪侠，一会儿你主要防守，防下所有弹出去的球。
2: 是，教练。
1: 准备，开始。小呆呆动作有点慢，但力道还不错。
2: 小呆呆，你想吓死我呀？
3: 我知道你能接住啊，猪猪侠。
1: 借力打力，这个小呆呆不简单
2: 啊。你想吓死我呀？
1: 而猪猪侠反应果然厉害。如果没有立刻调整角度，球一定脱手。小呆呆，你能激活园林吧？
3: 我以前就有一只园林。
1: 很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
7: 我们呢？我们呢？
1: 你们有园林吗？那你们先去找到园林再说吧。喂，野狼君吗？对对对对，迷糊啊，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组了一支新球队啊。有，喂喂喂，喂，白雪公主吗？不是，我不是借钱，你听我说。喂喂，
3: 教练，你不是已经派传单了吗？应该很快有消息的。
1: 有道理。那剩下的这些传单就麻烦你们去派完它吧。
2: 真是受不了了。
3: 猪猪侠，冷静点儿。
2: 我冷静不了，这个时候哪有人还在街上啊？哎，我为什么还要在漆黑的夜里派传单呢？
3: 没办法，教练说一定要把招聘传单全部派完，不然不能回去哦。

0: 我们弹簧三兄弟在，你走不出这个大门的。
1: 弹簧三兄弟，起个名字都特别逗。
2: 喂喂喂喂，我们可是你的堂兄啊，对你堂兄要尊重一点哦。

0: 边好像有人呢。
1: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嗯，老规矩，一场决胜负，输了你们就都给我让开。
3: 哼，比赛要三对三，你一个人怎么打呀？
4: 啊，嘿，你们好，我们球队正在招人，有兴趣的话请到咪咕训练营看看。谢谢谢谢，
1: 请多多关照。
5: 咪咕绝境球训练营
6: 招兵买马，打造一支冠军球队。
7: 我是猪，是神猪。
8: 什么玩意儿？
2: 哎，等一下，麻烦你们两位帮个忙。
1: 哦，
2: 现在我们可以三对三了吧？开球吧！
9: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雷火园林解锁！
10: 大地园林解锁！
4: 哦，原来是要来一场绝境球啊！没问题，我们加入。
2: 你们只要看看就好，不必动手。
4: 啥？为什么？
2: 居然想接住我的回旋星星球，可笑！等着三人一起淘汰吧。
11: 弹簧护身。
3: 什么？
2: 你们搞笑的实力的确很强呢。
7: 你先上。
12: 弹簧弹射。
2: 我赶时间，不陪你们玩了，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追求我的梦想。飞火流星！
7: 不要，不要，不要啊！
1: 哇！
13: 真的不需要拦着他吗？
14: 放心吧，他。终会回来的。

0: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来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小红帽的故事》。哦，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爱在花田中飞舞。有一天，她去看她的奶奶。她的奶奶被大灰狼吃了。
0: 停！哇！你是不是来打绝境球的？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看一下风景。
0: 走，下一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没有名字，请教我跳舞。
0: 跳先生，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0: 下一位。请下一位。
3: 你说什么？
0: 我说请下一位，谢谢。
4: 等了好久了。
0: 不是来打绝境球的，都给我走。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球啊？
5: 想。
0: 你们进来吧。现在你们已经是这里的球员了，试一下你们的专属园林吧。
6: 真的吗，教练？

0: 哥哥，我们以后能天天打绝境球啦。
1: 实在是太好了。
2: 教练，我的园林呢？
3: 不急，等你找到你的专属园林，你就是我们队的正式队员了。
2: 为什么连补三补四都能进队，反而我不行呢？
4: 全力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园林争夺战。
1: 衣服训练营的队伍还是不够人，缺少一名队员就无法报名建立球队。就在这时，独自追寻梦想的菲菲来到了训练营外面。
2: 教练，教练，你来了，我的表现不错吧？哎呀，哎呀，
3: 啊，哦，对不起啊，猪猪侠。
2: 哎，暂停，暂停。
4: 哎呀，猪猪侠，你这可是在浪费时间呢。啊？你没有园林，无法激活园林，就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就算速度再快，接球再稳，也是徒劳啊。
2: 啊，我。

0: 无法参赛，你连替补球员都当不了，更别说做最强的主攻手了。其实你只差一点点运气，一点点缘分，相信我，有了园林你就是最棒的。
1: 教练，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园林，属于我的园林。哼，
0: 拥有园林才有资格当职业球员。哎呀，小呆呆。
2: 啊，教练，对不起啊，我也去帮忙找园林。猪猪侠，等等我。

0: 去。
1: 哈哈，野生的大地岩灵，运气真不错。哎，哇，哈哈，轻松搞定。这是什么情况啊？
2: 有些能量比较强的原理是能够自己冲破卡片的禁制的。
1: 谁呀？
2: 看来你并不懂得正确的捕捉方法呀。
1: 你是？
2: 呵呵，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喂，你干嘛？
1: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哦。这只园林是我先看到的。
2: 先看到又怎样？想得到它，就得看谁的本事高。
1: 好啊，说到这个，还真要感谢你教我正确的捕捉方式。
2: 好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用绝境球一决高下吧，谁赢算谁的。
1: 好，没问题。
2: 准备好了吗？谁先开球？
1: 目前进攻不是我的强项，不断消耗他的体能比较有胜算。好，就这么办。准备好了，你先开球吧。
2: 好，看招。
1: 他应该很快就没力气了吧？
2: 你还挺厉害的嘛。
1: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快认输吧！
2: 认输，要看你能不能接住我这球。第一次突破。你怎么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1: 可恶，你竟然使用园灵！
2: 什么？绝境球比赛谁不使用园灵啊？难道说你一只园灵都没有？
1: 我，既然你已经有了园灵，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只园灵呢？
2: 哎，看来你什么都不懂。出战的园灵可以更换的，谁会嫌自己的园灵多呢？既然我赢了，那么战利品我就拿走了，拜拜。哈哈哈哈！
1: 哎呀，我。
3: 猪猪侠，猪猪侠，在哪儿？
1: 小丹丹，我在这儿。小丹丹，你怎么来了？
4: 我来陪你一起找园林。
1: 谢谢你啊。

0: 那我们走吧。好像显示有一只园灵在湖里。
1: 就在边湖的中央。
0: 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周围花草茂盛，这里居然有一个冰湖。非常可疑。
1: 冰封路冰雪系园林能稳定散发出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气体，影响周围气温覆盖面积为200平方米，以水晶为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告示牌上说的呀。
0: 告示牌
1: 上面还说，这个湖的湖底有块水晶矿，吸引冰封路前来定居，因此湖面常年结冰，捕捉难度较大。
0: 难道那就是冰封路？
1: 根据描述，应该没错了。
0: 很好，我们现在慢慢靠近它，脚步轻一点，不能让它发现。
1: 别担心，这种园林的听力不太好。
0: 这你也都知道啊？
1: 告示牌上有说。
0: 好，既然这样，就直接冲上去把它拿下。
1: 等等，它虽然听力较差，但视力非常好，看到我们可能会逃跑。
0: 这也是告示牌上说的？
1: 不是，你看它眼睛那么大的瞪着我们，说明已经发现我们了。
0: 别跑。

0: 莎，你好厉害哦，一下子就抓到了冰雪园林。
1: 不是说捕捉难度很高吗？这也太简单了吧！
0: 试试看能不能激活。
1: 难道抓反了？哎呀，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无法激活园林锁呢？
1: 是啊，为什么呢？哎呀呀呀呀，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
0: 要不再试一次？
1: 你来试吧，不然没认主的园林很快就会跑掉的。
0: 好吧。激活了！
2: 这到底是？
0: 请展示园林属性。哇，好厉害的冰雪园林！我要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冰冰吧。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猪侠，你去哪儿？
1: 继续找园林。
0: 等等。
1: 行了，行了。我自己能搞定。
0: 不是，猪猪侠，等一下。
1: 啊，又怎么了？
0: 冰雪园林被我收走了，湖面的冰层就会融化掉哦。

0: 的人来应聘球员了。
1: 该让他进来。
0: 进来吧。
2: 教练，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菲菲，你怎么来了？
2: 是的，妮虎教练，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1: 所以你要应聘绝境球手？
2: 是。
3: 花菲菲，格林学院毕业，连续三届担任学院球队队长，带领球队获得多次校际绝境球大赛冠军，位置是主攻手。
0: 格林学院就是那所培养出很多优秀球员的学院。
3: 哇，菲菲你好厉害。
0: 既然菲菲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来加入我们呢？
3: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4: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因为这是咪虎教练的球队。
4: 追随咪虎教练而来。

0: 菲菲，你有园铃吗？
1: 啊，什么？
0: 你是有园铃的吧？
1: 每个掘金球员不是都有自己的园铃吗？
0: 这可不一定啊。
2: 阿切，
0: 那请展示一下你的园铃吧。
3: 哇，好华丽的园铃！
0: 菲菲，欢迎你加入球队。

0: 树上，快往这边游，这边。
1: 好冷啊，
0: 猪猪侠，这是
1: 好像是一只园羚。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清澈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级专属园林。
1: 为了争夺一只大地园林，猪猪侠在密林中遭遇到竞争园林的对手。

0: 这使猪猪侠意识到有园林和没园林的球员区别真是非常大。
1: 呀，好冷啊，
2: 猪猪侠，这是
1: 好像是一只园林，刚才冰面融化也跟着掉进水里了吧。小家伙，你没事吧？家伙！哎呀，我回来啦！我的园林，
3: 你的园林实在太厉害了！
4: 是啊是啊，菲菲，你的火凤凰园林真的好强大，能跟你做队友真的是太棒了。
1: 火凤凰
4: 啊，猪猪侠回来了。
3: 你抓到园林了吗？
1: 我
5: 应该是没抓到吧，不然表情怎么会这么迷茫。
1: 教练，我该怎么办呢？
5: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无处不在。
1: 我知道园林有很多，但就是没有我能激活的。
5: 不要过于依赖园林所的雷达搜索，要用你的心去寻找。
4: 心？
1: 用心去寻找？你说的也太虚了吧。
5: 园林存在世界上已经有万年之久，但它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力量等着人们去发掘。说不定你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你啊。
1: 我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我。
3: 猪猪侠，我们队里来了新成员哦。
6: 你好，我叫菲菲。
1: 你好，我叫猪猪侠。
2: 我是小呆呆，给呆呆指教。
1: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6: 是的，昨晚谢谢你们的帮忙。
1: 是昨晚一起打过绝境球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啊。
3: 猪猪哥，菲菲超厉害哦，她的园林是攻击力顶级的火凤凰哦，珍稀级别的。
1: 珍稀级别？
2: 猪猪侠，园林卡有分四个级别，分别是普通、优秀、珍稀、传奇，它们不单单代表园林能量的强弱，在卡片的外观也会有区别。
1: 哇哦，好像很复杂哦。
2: 譬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捉到的那只冰雪园林就是珍稀级别。
3: 猪猪哥，你不说要成为太阳之子吗？怎么对园林的知识一无所知呀？
4: 对呀，对呀。
1: 我继续寻找园林了。这次我找不到园林，就绝不回来。不依赖园林所的感应雷达，凭感觉去寻找园林。好，开始吧。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我继续寻找元灵了。这次我找不到元灵，就绝不回来。
0: 看来我是没脸回去了。终于还是要放弃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遗憾了。不能拥有元灵，

是我的错呀。如果捉园林就像吃棒棒糖那么容易，那该多好啊。这声音。喂，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有园林锁的哦，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0: 你不会又想咬我吧？你是不是饿啦？你想吃吗？那给你吃哦。棒棒糖很好吃吧？你还想要吗？那可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啦。痒痒好痒啊！等一下。
1: 门，
0: 教练，你看，你快看！
2: 我看到了。
0: 不是的，你看这边，这里呀、啊。
2: 猪猪侠，你撞坏了我的大门。
0: 经过园林锁了。
2: 什么都没有。
0: 刚刚的园林锁明明是亮着的。
3: 咦，猪猪侠，你头顶上的是什么呀？
0: 刚刚他进了园林锁里面了。为什么能自主地跑出来呢？
4: 猪猪侠，这就是你的园林吗？真是太好了，你终于拥有园林了。
0: 是的。
2: 这只园林看着有点眼熟啊。
3: 这园林是只小猫吗？
5: 不对，是只小老虎。
3: 是小猫？
5: 小老虎。
3: 是小猫？
5: 小老虎。
0: 哎呀，教练，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园林了。我可以成为职业的绝境球手了吧？
2: 说得对，恭喜你，猪猪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对抗赛训练了。我要根据猪猪侠园林卡的颜色看看卡片的级别。
3: 对啊，那我们赶紧去训练吧。
0: 好。
2: 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解决。猪猪侠，去把大门修好。分组对抗训练，猪猪侠和小呆呆一组，菲菲和卜三卜四一组，选择园林锁形态，园林附体，
6: 园林之力，
4: 园林之力，猪猪侠激活园林锁。
0: 哦，好的。园林之力。为什么它不能变成园林卡呢？怎么回事啊？
2: 猪猪侠，你在磨蹭什么？
0: 等等，让我想想啊。看看这样子行不行？给你。以后就叫你阿五好吗？
4: 这是传奇级别的园林卡吗？
6: 天哪，传奇级别！
2: 它到底是？
0: 园林之力！
2: 练习赛开始。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暂停，猪猪侠，你刚才胡乱跑位，打乱了队友的防守节奏。你认为菲菲的进攻目标是谁？
2: 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小呆呆。
1: 到底是你还是小呆呆？
2: 我无法判断。
1: 所以你要留意对方的举动，判断出对方的想法，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2: 是。
1: 继续。
2: 留意行动，判断想法。嘿，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我想什么。是时候了。
1: 在线为例，
2: 我不好意思，没有留意耶。
1: 其他人继续训练，猪猪侠你过来。你不知道踩线为例三次就会被判出局吗？
2: 我
1: 你还是熟读一下球赛规则吧。
2: 这么厚啊。教练，我想试试园林技能。
1: 算了，没必要。
2: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拥有了园林。
1: 够了，你这个连基础规则都没有懂的家伙。
2: 求求你了，教练。哎呀，疼啊。
3: 第五题，一生的劲敌。
4: 得到阿武的猪猪侠重获自信，并正式加入咪虎训练营，继续向着职业选手的道路进发。
2: 太阳之子，我接到你的球了。看招。我的球是不是很强啊？
5: 给我到操场集合。
2: 哎呀，这才几点呢？
5: 再不出来，每人绕操场跑100圈。
2: 我先起来的，
6: 我先起来，
2: 让我先进去。

0: 看看你们的样子，哎呀，比赛报名时间就快到了，还不抓紧练习，等着回家慢慢睡吧。
1: 就算是练习，这也太早了，我还没睡够呢。
0: 而且教练偏心，菲菲都不用来。
2: 你，
1: 教练，我已经跑完20圈了。
0: 你归队吧。
3: 看看你们一个个就知道睡觉，你们以为自己是小孩子吗？想要拿到冠军，不付出汗水，光靠睡觉可做不到啊！多向我和菲菲学习哦。
0: 就你话多，你们四个先去跑20圈，跑完之后去后山集合。大家听一下，我任命菲菲做你们的队长。我不在场的话，你们就要

0: 听他指挥，明白吗？
1: 明白。
2: 哼，明白。
0: 好，刚刚只是热身，现在开始体能训练。
3: 什么？还

0: 重新跳上来。
1: 我不要
2: 啊！哎呀，教练，训练都结束了吗？
0: 最后下山，训练就结束了。但是，你们要走这里。
2: 这根本没有路嘛，教练。
0: 对，最后一项训练就是要考验你们的躲避能力。
3: 考验躲避能力？
0: 没错。这可决定了你们出场的顺序哦。表现好的就是主攻手，大家好好加油吧。
3: 主攻手，谁也别想跟我抢。
0: 预备。哎。好。

0: 猪猪侠，你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看着我们呀？
1: 别乱想了，快跑吧！
2: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让开，让开！哎，哈哈，主攻手的位置是我的啦！

0: 啊
1: 哦哎呀
0: 猪猪侠你没事吧
2: 菲菲呢
0: 他跑远了
2: 我要当助攻手呀
0: 猪猪侠

0: 我是主攻手了，我终于当上主攻手了。
1: 别咬我呀！别咬我呀！
2: 好，大家集合一下。
0: 好，
2: 不三不四呢？
3: 我们在这儿，教练。
0: 你们竟然没有被蚊子叮咬吗？
4: 当然啦，
5: 我们速度多快，区区小蚊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2: 你们给我转过身去。

0: 现在我结合今天的特训成绩，宣布比赛时大家的位置安排。补三补四，你们是替补球员，以后要端正一下态度，别总想着蒙混过关。
1: 是，教练。
0: 小呆呆，外场辅助手，你的优点是稳定，但是缺点也是太过稳定，好好找一下自己的节奏。
2: 是，教练。
1: 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
3: 哎，好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停！谁说你是主攻手了？
4: 不是教练说的吗？跑第一的就是主攻手啊。
0: 是的，但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没听见吗？你看看自己的脸，就知道没头没脑的冲。
4: 哎呀，什么时候被蚊子咬的？好痒啊，好痒！
0: 我宣布，主攻手是菲菲，猪猪侠是内场防御手。
4: 哼！教练，我不服，凭什么他又是队长又是主攻手呢？
0: 好吧，那就比一场，一球定胜负。由绝境球来决定，好不好？
5: 是，教练。
0: 很好，双方各自到场地。
3: 哼，
0: 比赛开始。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我不想欺负新手，让你先开球吧。
4: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定要打败你，一定要打败你，菲菲呀！你就只会躲吗？
7: 你接球反应还可以，但进攻的手段差太远了，猪猪侠。
4: 嘿，
7: 冰火流星。

0: 上午的训练到此为止，下午我会请一支强队来打训练赛，大家不要迟到哦。解散。
1: 是，
2: 教练。
0: 嗯，猪猪侠，怎么了？
3: 我
0: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3: 掌控比赛。

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我的职责。
1: 通过一系列困难测试，菲菲成为主攻手并担任队长，猪猪侠却成了意想不到的防御手。但他能达到教练的要求，掌控球权就等于掌控比赛吗？
2: 猪猪侠怎么了？
0: 我
2: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0: 掌控比赛？哦，我明白了。掌控比赛，掌控比赛。
2: 真的明白了吗？
3: 教练交代，要跟自己的园林沟通和了解队友的园林，比赛时才可以更好的配合，明白吗？
4: 明白。
3: 好，解散。
0: 跟自己的园林好好沟通。阿武，阿武，你跑到哪里去啦？阿武，你在哪儿？阿武，我们玩绝境球好不好？
5: 别跑，你这个小偷。
6: 你把我弟弟的小矮人果冻全部吃光了。

0: 说话呢？
1: 我不是在说话，这叫心灵沟通。哎呀，还
2: 有，猪猪侠哥哥，你有没有受伤？
3: 没事没事。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3: 教练，你快看，阿武他会飞，而且还会说话呢。啊，
4: 会飞还会说话？
3: 对呀，阿武，快说句话呀！
5: 迷糊教练。我们的对手就是这几个菜鸟吗？哇！
6: 迷糊教练，他们是谁呀？
4: 这三位就是我请来的超人队。队长超人强，波比，大丸子。
5: 我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开始吧，迷糊教练。
4: 好，大家集合，准备比赛。
7: 好。
4: 超人队对战迷糊训练营。
3: 阿武，你怎么了？打起精神来，我们要比赛了。
1: 刚才用光了能量，肚子好饿。
3: 啊，阿武，啊，哎，
4: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哼，要获得我的友谊，首先要展现我认可的实力。
4: 预备。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主攻手，防御手，你听到了没？
3: 掌控球权等于掌控比赛。
4: 防御手猪猪侠，快保护主攻手，发什么愣啊？
3: 啊，哦，好的。飞飞队长，别怕，我来保护你。哎，
4: 小呆呆，别急着进攻，先冷静观察对手的实力。
5: 波比，把球给我。

0: 就等我接下你所有的进攻。
1: 招之侠，传球给我。哎，哎，
2: 哎，哎。
0: 没有让我传球给你啊！哎呦，
1: 你把球给我！给我！
3: 本来配合就不默契，还不团结，你们在搞什么？个人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呀！
1: 听到没有？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啊！嗯，我一球就能解决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保护。嘿。

0: 友谊赛不算失分，菲菲直接出局离场。
1: 啊！嘿，不愧是老大，
2: 我输了，我居然是最先出局的。
0: 菲菲，留意看。

0: 我可以上场吗？
1: 不不不，我上，我上，我上。
2: 来，鲍比。我们直接结束比赛。
3: 明白。嘿嘿。嘿。啊，小心被吹走。狂风扫落叶。啊，快躲开，这个球会越转越快。
0: 躲不开了，教练。
3: 小呆呆出局。
4: 阿武，
5: 是我低估了超人队的实力，猪猪侠的体力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怎么办？
0: 教练，可以暂停吗？
3: 如果是正规比赛，除了中场休息，其余时间是不可以暂停的。
0: 阿武，你怎么了？
6: 大哥，我都快饿扁了，还让我打比赛，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园林吗？
0: 五四，你们还有零食吗？
6: 有，我现在去拿。
3: 喂，你们还打不打呀？不打就认输吧。
0: 打，我们还能继续打。
7: 猪猪侠，你不带园林就比赛吗？
0: 没事，我能坚持的。
5: 不然场上的局面就不会这么被动。
3: 所以积累了这次经验，下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5: 不会有下次了，教练一定不会。
3: 虽然刚才你搞得一团糟，猪猪侠也有很大的责任。
0: 看你怎么说。
3: 但是他一直沉着冷静，观察局势，这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啊。
2: 我欣赏你的态度，猪猪侠。
3: 等一下。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除了会防守，还会进攻。
1: 啊！这，
2: 这招看来不简单，我的热血都沸腾了。来，我的钻石壁垒正等着你呢。
3: 猪猪侠，持球五秒犯规，比赛结束，
4: 超人队获胜。
1: 啊！刚刚吓死我了，老大。
5: 猪猪侠，你刚刚好帅啊！
6: 是啊是啊，可惜最后一招没有爆发出来，太遗憾了。
7: 哎，等等，教练说的犯规是什么意思啊？
5: 持球五秒犯规是指拿着球五秒内不扔出去，会判定犯规。为了防止对方故意拖延时间，
0: 啊，没想到持球超时了。
5: 谢谢你，猪猪侠。
0: 啊，谢我什么呀？莫名其妙。
5: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
2: 哼，猪猪侠，我希望在正式的比赛中，看到你未完成的那一招。
0: 嘿，到时候你肯定会被轰飞的。
2: 我很期待哟。

0: 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

0: 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橘。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7: 在与超人队的比拼中，猪猪侠虽遗憾落败，却得到超人强的认可，两人约定一起进军职业联赛。
8: 啦啦啦啦啦，准备要成为正式球员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猪侠，
8: 是。
9: 周围的这些球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哦。
8: 你说的对，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呀，
10: 哎，猪猪侠，能不能稳重一点啊？
11: 下一位，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请问您的报名表填好了吗？
1: 填好了。
0: 请问您队伍的名字是什么呢？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2: 要不叫兄弟连吧？
3: 教练，可不可以叫开心队？
4: 我觉得叫凤凰队挺不错的。
5: 不，一定要叫小虎队。小老虎阿武，你也喜欢这个名字吧？
2: 不，叫兄弟连，
3: 叫开心队，
4: 凤凰队，
5: 小虎队。
0: 请你们先商量好再说好吗？
5: 老规矩，猜拳决定。
6: 剪刀石头布，
7: 石头布，
6: 石头布。
5: 这次我一定要出石头，不出我就是大猪头。
2: 我才不信呢！
5: 哼，
6: 剪刀石头布。
5: 耶耶，我赢了，我赢了。哦，我们叫小虎队，谢谢。
0: 恭喜小虎队注册成功，请问是选择定制球衣还是随机分配？
3: 什么是随机分配？
5: 哎呀，都好丑啊，能不能选个人定制呢？
0: 可以，个人定制需要加收500金币。
1: 500金币？不用，随机就随机分配。你们看，上面有个舞字嘛，不就是小虎阿武的意思吗？队名和队服搭配的天衣无缝。
2: 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说的那么高大上，而且……
1: 哎呀，好了，不要纠结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联赛的规则。猪猪侠人呢？
8: 刚刚已经跑了。
2: 还拉走了菲菲和小呆呆。
1: 猪猪侠，
3: 猪猪侠，你带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5: 小呆呆，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和我们一起在这练球的？
3: 我想起来了。
5: 犄角小队，
4: 犄角小队，奇怪的名字。
3: 是犄角小队了。牛啊，羊啊，头上长着坚硬的双脚，就叫犄角。
5: 对，就是他们。我约了他们回来打一场比赛，就像以前一样。
3: 他们人呢？
9: 小牛，船这边。
5: 这就是开始了吗？小羊，
9: 不然还等什么？猪猪侠，

0: 我现在可是有自己的园林喽，小羊。
1: 那又怎样？你还是会输给我的。
0: 等着瞧吧，园林之力。

0: 园林之力变身。哈
1: 哈，啊，哇，这就是我们的队服，好漂亮啊！
0: 哈哈哈哈，感觉身体都充满了力量了。哼，就让你们看看小虎队的厉害吧！
2: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嘿，嘿，哈，哟。
0: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辛苦特训的成果。
3: 吃我一记全力的头球，
0: 这球我一只手就能接住。

0: 猪猪香。
1: 这是个意外，相信我，下一球我必定能接住。
2: 哈哈哈！猪猪侠，你们做的是搞笑特训吗？真是笑死我了！哈哈
1: 哈！哼，刚才只是失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2: 好，小牛。

0: 对不起，不要生气嘛，又不是正式比赛，只不过是和朋友随便玩玩而已。放松些，放松些。
1: 只不过和朋友随便玩玩。周忠祥，我不管你是和朋友玩玩还是什么，你在场上就是防御手。你给我认真一点。
0: 哎呀，这么认真干嘛嘛？
2: 没事吧，猪猪侠？
0: 没事，他一直都是这样，别管他，我们继续。
1: 别忘了，你已经成为了正式的球员，请尊重每一场比赛。嘿。

反而也危险，你离我远一点。轮到我了，小鹿乱撞。咦呀，这球我一定能接住。哎呀，啊，哇，小鹿的球这么厉害呀，啊！

0: 菲菲，
1: 小呆呆，你进内场吧。
2: 猪猪侠，你们两个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不就是和朋友开开心心打场球吗？他好像吃了火药一样。哼，终于轮到我啦！哎，哦，
3: 羊羊碰碰球。
4: 最后一球了，小鹿！
1: 嘿，小鹿乱撞！
5: 球在哪里呀？哎呀！

0: 小羊的防御大招，真的超厉害哦。
1: 可是啊，小牛和小鹿也变得好厉害呢。哦，
0: 哎，啊，嗯，哦，教练，
1: 教练好。
2: 哼，你们刚刚去哪里啦？
0: 我们去和朋友打球啦。
2: 哦，那你们赢了还是输了？
0: 和朋友随便玩一下而已，输赢并不重要嘛。
1: 教练，我先回宿舍了。
2: 你先回去吧。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猪猪侠，我们又来这里干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教练，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0: 来来过来。恭喜你们晋级了行星级联赛。
2: 行星级？还有行星级的联赛吗？
3: 联赛一共分好几个等级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4: 菜鸟。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哇！
3: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2: 全胜？
3: 羡慕吧，猪猪侠。
1: 我
2: 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3: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祝长隆。

0: 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善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玛丽，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0: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巴巴布拉伯，巴巴祖，我们都在等着你们吃点心呢。你们两个想吃些什么呢？是全麦面包配巧克力和果汁，还是曲奇饼干配上苹果酱呢？
1: 我要吃巧克力，果汁，再加一片全麦面包。
0: 我要曲奇饼配苹果酱。
1: 哇，谢谢你，妈妈。
0: 想和我换一换吗？
1: 我觉得是你想和我换吧。妈妈做的苹果酱真的太香了。
0: 等一下，我改变主意了，我们能再换回来吗？
1: 好吧。
2: 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吗，巴巴布拉伯？
0: 我不太明白，什么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妈妈？
2: 这只是一种说法。意思是，有时人们总是觉得别人拥有的要比自己的更好，就像今天你永远觉得另一个盘子里的点心更好吃是一样的。
0: 啊，懂了，那我们相互分享一下就不会有问题了。我用四块巧克力换你一勺果酱和一块曲奇，然后你再给我一些果汁，我再拿一块曲奇，还有巧克力和果酱，就像这样。
1: 等一下，巴巴布拉伯，我不太明白你的这种分享方式。
3: 我们得赶快把屋顶修补好，用一点巴巴塑胶修补一下就可以了。
1: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爸爸。这正是测试我的新发明——防水橡胶漆的一个完美机会。就算是再大的裂缝，也能让我们的房子完全防水，再也不会出现漏水了。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0: 亮的房子就这样被毁了。
1: 都是你的防水漆毁了我们的房子，爸爸布莱特。
2: 爸爸利伯，这不是他的错，我们当时是支持他的，对你弟弟友善点。
0: 我们现在要住在哪儿？
3: 别担心，我亲爱的孩子们，
1: 我们可以造个小屋，或者像露营那样搭个帐篷，一定很有趣。
4: 不，我有个主意，住在大篷车上到处去旅行才酷。我再画点画装饰一下，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0: 么不见一个水家的房子呢？就跟鱼一样。
1: 你能想象出从窗户看到的美景吗？所有的小鱼，还有珊瑚，

0: 哦不，我想住在小鸟住的地方。简单、环保，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1: 大树是我们的好。

想法都缺少一点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家布置得更优雅一些，像明星那样的生活。

去，花哨的东西是挺适合你，但我们也可以不住房子，只要心里觉得快乐就够了。

0: 些享受户外的人更懂得生活的意义。
1: 哦不，
2: 我们得有一个房子，
3: 我们得有一些更大胆的想法，
1: 还要更有趣。
4: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新房子里呢？在你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已经建了新房子。当当，
5: 和之前的房子一模一样。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不能住在空中的热气球里面了吗？
3: 也不能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了，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7: 如果你们觉得换种生活就能过得更好，还记得那句话吗？这山望着那山高，就像巴巴布拉伯吃点心时那样，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做比较，这样会让你们变得不懂得珍惜。保持乐观，我们现在已经很幸运了。
4: 是啊，我们的房子也没那么糟糕，不是吗？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

0: 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吃掉一切。
1: 哒哒哒哒哒哒，
2: 超级英雄闪亮登场！
1: 哇呼，
3: 该你啦，超级大嘴巴！令人敬畏的英雄首领说道。
1: 是你把这搞得一团糟吗？接招吧！
0: 啊！吃掉一切，吃掉一切，吃掉一切！
3: 快不行了，我们再不想办法阻止他会吞掉整个城市，还有整片宇宙。

0: 吃掉一切，我们拯救了世界。
1: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2: 我也想到超级英雄，可以瞬间移动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3: 我有穿越时空的超能力，我来自未来。
4: 我是超级肌肉先生，是最强大的超级英雄，比大象还强大。我是首领。
3: 你怎么就成了首领了？
4: 因为我是红色的，就这么简单。首领不是应该有个好的外表吗？
5: 哦，巴巴布拉伯，知道吗？你们都能成为超级英雄，都能成为首领。
2: 不如我们画自己的漫画吧，我们可以扮演超级英雄。
4: 耶，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的人了。
3: 我们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4: 我们要做很多好事，很多很多。
3: 就像比如说
4: 就像那些超级英雄。
3: 我们需要一些面具，每个人还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以及一些好的想法。

0: 我是超级审判者，
1: 我是超级美少女，
0: 我是超级毛茸茸，
2: 我是
3: 超人，
4: 超级肌肉人。
5: 等一下，我们还少一个大反派。如果我们都是超级英雄，那故事就演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华丽精彩的结局，一场和可怕大反派的决斗。

0: 我的超能力指头察觉到了危险，他告诉我那边好像有情况。
1: 等等，我先扫描一下。我的超级视力不但能看穿墙壁，还有各种超能力。
0: 滋滋嘟嘟。
1: 啊，确实有情况，就在那边。

0: 都停下，隐蔽。
1: 那些是外星人，他们是来入侵地球的。
2: 你们听，我觉得他们是想和我们交流。呜呼！咕咕咕！呜呼呜呼！
0: 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得把他们赶回去。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噜。好了，搞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故事该怎么往下演呢，巴巴伯？
3: 我们该返回基地吗？
0: 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跟我来。

0: 我要让他们看看真正的超级英雄故事是什么样的。
1: 哇，看那儿，那个大机器摘苹果摘的

0: 好快啊，太神奇了。
1: 那是一台邪恶的机器，它在攻击无辜的水果们。
2: 这些可怜的小苹果，
3: 我们必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谁跟我一起？
4: 我们都跟你去，超级审判者。

0: 还在摘苹果的时候，我已经用我的巨型恐龙机器人征服世界了。你们这些英雄又愚蠢又可悲，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
1: 你才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0: 你们才是，是我先说的。
1: 我，什么？
0: 这个就是超级大反派，我们漫画里的大反派，明白吗？
2: 嗯。
0: 来吧。

0: 这个超级恐龙机器人会把你们踩成肉泥！哈哈哈哈哈哈！
1: 哇哦，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拥有超强的超能力。
0: 我们还能将超能力聚合在一起，共同战胜邪恶，超强棒！

0: 什么事了，我的宝贝儿？
1: 我们把他的恐龙机器人推到了地上，摔坏了。但故事的剧情就是这样的。他说过，我们要在故事的结尾来一场恶战。
0: 啊，不要再伤心了，巴巴利伯。
2: 你们在玩对战游戏吗？把对手推到地上，这可不算战斗啊！哎，哦，吼！哎，哦，吼！哎，我有很多真正超级冠军战的战斗经验，你们听说过吗？亲爱的孩子们，挠痒痒之战哟！
3: 我知道漫画该怎么编了，就叫了不起的巴巴爸爸，全宇宙最会挠痒痒的人。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录我们的节目了，那大家都来说说你们找到了多少的

0: 关于艺术品的书籍来和你们分享，而且需要很多很多。
1: 那我们一起去公共图书馆怎么样？我们会在那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哇，
0: 好耶！
2: 在图书馆里不应该大声喧哗，你难道不知道？我会一直盯着你的。小朋友，你在找什么？
0: 我需要，一本书。
2: 好吧，你能看到那边那些电脑吗？你可以先用电脑查看一下我们的目录。
3: 谢谢您，先生。
2: 不客气，小姐。这群小屁孩。啊，爸爸爸爸爸爸妈妈，这真是个惊喜
4: 哦，我亲爱的老朋友，真是不敢相信，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
2: 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最近被任命为这里最棒的图书馆的馆长。
1: 哦，恭喜你，斯科特先生。
4: 啊，任何人对书籍的喜欢都比不上你这个大胡子。
0: 住手，巴巴布拉布！如果斯科特先生看见你这样玩，他会生气的。
3: 跟我来，我们去书架上找书。
2: 哦，原来是你的孩子们啊！我应该认出来你们家族的标志。就这么说定了，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回来听你们七个小天才的演讲。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0: 这些书太棒了，
3: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
0: 别忘了，这是你借的，这些书不是我们的，我们必须在两周内把它全部还给图书馆。今天下午的节目我已经准备好了。
5: 你们看这个。滴滴，我将导演世界上最好的展览和演讲会，关于地球上各种汽车的。
0: 嘿，那不是你一个多月前从图书馆借的那本书吗？
6: 是啊，那又怎样？
0: 那又怎样？你没有按时还，要知道你已经迟了两个星期了。
6: 不，我只是
0: 你必须马上去还。
6: 哦不，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我还书的时候把书弄脏了，而且还超期了，斯科特先生会非常生气的。你真是笨手笨脚。

0: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认识他，这人很可怕，从来都没有按时还过书。
1: 他会受到惩罚的，把他送到角落去，永远。
2: 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要，他们会把我关进小黑屋的，永远。
3: 放心吧，巴巴伯，你不会永远被关进小黑屋的，别担心。
2: 那真的很伤心。
4: 非常抱歉，巴巴伯。
2: 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呢？这本书毁了。
3: 那快去告诉爸爸妈妈吧。
2: 斯科特先生，我怎么跟他交代？
3: 我和你一起去。
2: 我也来，巴巴伯。
3: 对，没事的，别担心。
5: 喂，你好，我是爸爸妈妈。

0: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士，你好，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我可能要晚到一会儿了，我的轮胎爆了，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1: 别为这么小的事情担心。
0: 不不不，我坚持，我没有计划好，这不可原谅，迟到了就是迟到了。
1: 如果早到了，那算是准时吗？守时的确很重要，这是你的优点。再见了，斯科特先生。
2: 是斯科特先生，他又来咱们家了，他一定是来拿他的书的，如果看到书坏了，肯定会把我关进小黑屋关一辈子的。
3: 不会的。
2: 不行，我得跑了，离开这里马上，我受不了了。
3: 嘿，巴巴伯，冷静一点。
2: 你们听到了吗？是斯科特先生，他已经在这里了。

0: 傻了。
1: 我必须主动向斯科特先生承认错误，我不能再逃避了。我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
2: 我在路上买了一些东西。
3: 哦，谢谢你，您不用这么客气。
1: 对不起，斯科特先生，我承认，现在我意识到是我做的不对了，都是我的错。请您不要把我丢到小黑屋的角落里，求您了。
3: 发生什么事了，巴巴伯？
0: 他从图书馆借的那本书忘了还，现在书被弄坏了，他很自责。
2: 哦，可怜的巴巴伯，斯科特先生只是来吃点东西，听你的表演，他不会把你丢在角落里的。
1: 真的吗？我不用被关起来。
4: 我会再去买一本书，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吧。
2: 不，没有借口，我会找一本一模一样的书来还你。而你作为补偿，你要帮我打扫整个房间，还有当你借东西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弄坏了它，或者该还的时候忘了还，不然你就得负责打扫卫生了。
3: 我们去外面吧，现在是孩子们表演的时间了。
0: 那我马上去准备。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毫无疑问，当代艺术真的超级有趣。哇！哇！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

0: 钙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3: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么美好的早晨啊，爸爸妈妈，阳光明媚真的是太舒服了，
1: 还那么安静。
2: 早上不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安静，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过去，从巴巴布莱特开始。他不是个早起的人。
3: 很晚了，巴巴布莱特，醒醒。
4: 知道了。
3: 今天早上你已经这样说过三次了，巴巴布莱特。
4: 好吧。
3: 新书

0: 早餐想吃什么，巴巴布莱特？
1: 今天早上那就吃。
0: 热巧克力，水果沙拉，草莓，瓜，苹果，葡萄，草莓，瓜，苹果，葡萄，草莓，瓜，苹果，葡萄，草莓，瓜，苹果，葡萄，草莓，瓜，苹果，葡萄。水果很好，富含维生素。吐司，3、2、1，弹出。不要再喝热巧克力了。不要再喝热巧。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
2: 人们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巴巴布莱特。然而，机器人不需要睡觉。让我们来看看巴巴布拉布追巴巴祖的原因。我们以前都这样玩过，但是注意不要把游戏看得太认真。
3: 让开一点，巴巴布拉布，我过不去。
4: 你干什么？从旁边走不就行了吗？
3: 我得按顺序走，知道吗？我必须踩在你那块石头上。
4: 是这样吗？
3: 是的，必须按顺序踩在上面，而且不能碰到石头缝。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4: 真的吗？为什么？
3: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变成恐龙的。
4: 这样是吗？
3: 不是这样，是真正的恐龙，永远。
4: 听起来太酷了。
3: 停，快停，别傻了。如果你真是恐龙的话，你要怎么回家呢？你会胖得进不了家门的，大家都会害怕。妈妈也不会再亲你喽。好吧，好险呐。
4: 怎么了？为什么停下来了？
3: 油桶，它在一个柱子上，我们必须从柱子的右边走。
4: 哦，好吧。为什么我们要走在柱子的右边？
3: 我们必须遵守跳格子的规则。就像遵守道路安全规则一样。
4: 看，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你看，现在信箱在我左边。
3: 不，你在干什么呀？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把它做好的话，你就得照着我的做，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我会跟着你做的。
3: 哟吼，我们在厨房很安全，没有任何人打扰。
4: 我们在厨房很安全，没有任何人打扰。

0: 为什么要模仿我？
1: 你说过我要和你做一样的动作。啊！
2: 好的，你现在
0: 可以停下来了。我们在厨房里就像我所说的，
2: 跳舞。

0: 啊！地缝地缝地缝！
1: 巴巴布拉布模仿能力可是很强的。忘掉他吧，巴巴布拉布，巴巴族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2: 欢迎伟大的、神奇的巴巴可波。

0: 爸爸可不菲尔需要集中精力。
1: 难以想象，他完全可以通过思想来改变树叶。
2: 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我需要一个志愿者，观众中有人愿意上台吗？
3: 我选我，选我。
0: 来，上台来，小姐，让我们为她鼓掌。她有独特的天赋，巴巴科布菲尔会读心术，就在你眼前，能猜出巴巴拉拉小姐最喜欢的颜色，准备好大吃一惊吧。嗯，
2: 是的，我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让我看看，巴巴拉拉最喜欢的颜色是好了，你什么都别说，让我猜一猜，会是绿色吗？芭芭拉拉小姐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哇，好看好看。
0: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这个节目完全真实，现在开始压轴节目宇宙的产生。

是会捉弄你。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故事，我们终于要看到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了。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看看。哦，啊，我没想到会这样。嗯，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

0: 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整个巴巴爸爸家族还在熟睡。巴巴爸爸家族，你现在对他们很了解了是吗？这里有巴巴妈妈、巴巴爸爸和他们的七个孩子。但是你知道巴巴宝宝们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的父母在一个冬夜将他们像花朵一样种在一起，几个月后经过定期浇水，他们在夏天同时出生了。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为所有孩子庆祝生日，真是期待已久的一天呐。

0: 在做什么？他们还在睡觉吗？
1: 啊，我们得玩得开心，
2: 准备今晚的派对，庆祝我们所有人的生日。
3: 别忘了还有蛋糕哦，
0: 超级大的蛋糕。
4: 嗯，祝你们生日快乐，亲爱的孩子们。
5: 耶，爸爸！
4: 现在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去阳台吧，我去把你们的生日早餐带过来。
6: 耶，我们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5: 哇！
0: 这将会是超级开心的一天呀！我们要去游泳池，
2: 是的，是的，
0: 然后玩迷你高尔夫，
2: 是的，是的，
0: 玩躲避球，
2: 是的，是的，
0: 玩篮球，滑滑板，
2: 是的，
0: 还有划船，
2: 等一下，
0: 还有壁球，但那只是开始，然后再做100个俯卧撑，然后爬上一根绳子，拿着一个装满石头的袋子，在泥中爬起
2: 来了。
3: 我们可不想那么做。
0: 为什么不呢？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吗？
7: 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达成一致。当然，这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0: 不管怎么说，今天还是我在过生日。
8: 祝你们生日快乐，
5: 妈妈！
9: 听爸爸贝尔的话，他说的对，所以你要去投票。
0: 投票？
9: 是的，如果你们中有人建议一项活动，比如说去游泳池，那么想参加的人就举手，如果举手的人比没举手的人多，那就决定这么干，去游泳池，就是这么简单。
2: 谁同意让爸爸妈妈变成海盗船，请举手。
9: 再烤个蛋糕，上面放很多蜡烛，由我们来吹灭。爸爸，爸爸，其实你不需要做这么多的。
4: 哦，他们很快乐，这让我也很快乐。啊哈，好吧，这不正好，一起准备享受厨房的安静。真的太舒服了。
3: 我们的蛋糕是巧克力蛋糕吗，爸爸？
4: 哦，是的。
0: 哇，一只小狗。
10: 在这儿，我们有开派对要的一切。
2: 什么？你真的认为那个玩具音量够大吗？
3: 拜托，你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电。
10: 哦，是吗？你认为呢？
3: 是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能够各个方向移动和旋转的彩灯。
10: 那太酷了！还有机器设备。
3: 是的，马上装载。
10: 哦，好的，好的，来帮我一下，我们动手吧。
3: 巧克力只能把大家画成一样的颜色，爸爸。
4: 等蛋糕融化了，我们再用它来装饰，怎么样？哇！你要小心，不要打进去太多蛋哦。我看看，完美。对不起。
5: 哇！一只鸡。
11: 一头猪，
12: 一头牛，
13: 一只刺猬，
2: 太可爱了！
3: 哇哦，你们。
2: 们装饰得太漂亮了。
9: 好的，那么现在就请大家就坐吧。

0: 巴巴布拉布巴巴布莱特巴巴贝尔巴巴拉拉巴巴利巴巴巴祖巴巴布。祝你们生日快乐！
1: 巴巴爸爸，
2: 爸爸爸爸，我们的生日派对还没结束呢。谁选巴巴爸爸的梦幻滑水道公园？赶快让他醒过来吧！
1: 不可以，你们的爸爸累了。
2: 他只是觉得有点累，我们的爸爸是最棒的，随时可以去玩，而且我们都投票了，对吗，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耶！
4: 爸爸，
1: 不，
0: 没关系的。
1: 不，这无效，你不能通过投票让别人做你想做的事，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你们明白吗？啊，爸爸妈妈投不赞成。
5: 啊，我明白了。
6: 既然他们都说不，还不如听音乐、跳舞或

0: 怪你们这些小怪物。听着，父母不只是为了服务孩子，他们有时也会觉得很累。你们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你们真是太幸运了，因为你们的爸爸非常善良，他非常的爱你们。现在他觉得很累，我们应该让他去睡觉了。
1: 啊，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求的太多了。让我们感谢爸爸妈妈为我们举办了世界上最棒的生日派对吧，真是太有趣了。
2: 谢谢你们。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不见了的橡皮鸭，它是用橡胶做的，可以浮在浴缸里，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要去找海豚皮皮来帮我，因为它最擅长水上活动。你好，皮皮。
1: 你好，沃夫。
0: 你知道我的橡皮鸭在哪儿吗？
1: 哦，我不知道。你把它弄丢了吗？哦，天哪，天哪，天哪！没有了它，你自己洗澡会多么的孤独啊！
2: 孩子们，让我们运动一下吧，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干，一直待在电视前面。
3: 等一下，请再等我们一下，妈妈。
4: 动起来吧！
5: 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没看完呢，
0: 是时候开始探险了。
2: 不能再看电视了。
5: 我想要看电视。
4: 看这些孩子，爸爸妈妈，他们都瘫倒在地上了。你今天还打算做煎饼吗？如果你们还这么瘫在地上的话，你们就成煎饼了。我们得给你们找点事儿做。
2: 如果你们这么喜欢看节目的话，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做个节目呢？
4: 这是个好主意，这会让他们站起来的。
2: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拍摄自己的电视节目，你们觉得怎么样？耶！
6: 哇，我们要有自己的节目了。
3: 这是他的地盘，他在这儿做了很明显的标记。多么可爱的皮毛，多么漂亮的猛兽。这只猛兽的力量和体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巴力，当他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本能会把他带到更高的地域，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一种气味，他发现了他的猎物。
5: 嘿，等一下，这不是给你的。
3: 这种肉食动物非常有耐心，他们一次能追踪猎物好几天。
5: 巴力，
3: 他的咆哮能穿透云霄。

0: 你想出去玩了，那去散散步好吗？
1: 看看他是如何向大家展示他是这个领地的女王。
0: 我想他还是更愿意在家里待着。嗯，
1: 狂野、自由、全能，多么威猛的猛兽！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新闻快讯，稍后请您继续收看精彩的节目。最近人们终于发现了香蕉为什么会是弯的，多亏了这个超酷的工具——香蕉曲线机。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你们看，然后再转动旁边的这个把手，哒哒啦！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意大利通心粉使用的也是这种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一整包通心粉只需要6个小时。
3: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要教你们如何画一幅有可爱兔子和漂亮花朵的美丽风景。画画呢，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它可以让你平静下来，让你的内心宁静。现在我们再来画几朵云彩。啊，你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让我们用白色来画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我想你应该知道它长着长长的耳朵。没这么长。不过不用担心，如果把耳朵画得太长了，我们再用绿色就可以了。我弄错了，涂成了红色。哎呀，我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现在我们要涂点绿色。要知道，红色和绿色混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棕色。
4: 我笑够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每次都涂不出我想要的颜色，简直是一团糟！我得从头再来，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3: 现在小兔子已经完成了，看它们多时髦，多可爱呀！我太喜欢画画了，这是打消那些消极念头的完美方法。
2: 没错，朋友们，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任何人都能够取得成功，并且成为他们想成为的那个人，哪怕只是一个花盆，
0: 也能拥有最漂亮的花朵。
2: 要保持信念，孩子们。

0: 我，巴巴利莫，就是我，一二三，出发！是巴巴利莫先冲了出去。是巴巴利莫使用了复活卡，
1: 什么意思？什么复活卡？还能有复活卡吗？
0: 现在到了崎岖山大赛了，每只动物都要抓到自己的食物。我赢了！哦不，太可惜了，巴巴祖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变成一头驴，所以出局。
2: 什么？哦不，为什么兔子也是一样的？
3: 这就真的是作弊了。
1: 是的，我们离开这儿吧。
4: 哦，我的天哪，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5: 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客厅了。
0: 我赢了！哈哈，耶哈，耶！
4: 太棒了，巴巴利莫，恭喜你，你刚刚赢得了整理客厅的权利。
0: 耶！
6: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人们能从电视里面看到你。之前我们可能都这么猜想过，但现在这已经被证实了，所以别对着电视扮鬼脸，因为你可能会被逮捕。
2: 嘿，小家伙，我看到你冲我扮鬼脸了。

0: 再抓门，然后就砰。
1: 好了，我们该休息了，
2: 该睡觉了。
3: 好吧，再等一会儿，还没演完呢。

0: 谁在那？
1: 是我，北极熊保罗，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好朋友。
0: 你们那儿的蜂蜜好吃吗？
1: 我住的地方没有鲜花，没有蜜蜂，所以也不会有蜂蜜。该睡觉了，你的枕头在等着你呢。
0: 像你这样的大北极熊也会犯困吗？
1: 当然了，他们啊也困了。再见。在星星下，他们躺在床上，在他们雪白的毯子下，他们的头枕着雪地。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金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嗯。

0: 笑什么呀？嗯，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这喷嚏打得真响。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1: 我的颜色呢？
0: 啊！啊！啊！褪色流感失控了。

0: 要害怕，
1: 色彩精灵来了，
2: 我们五彩斑斓，
3: 我们勇敢无敌。
1: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2: 感冒？
3: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1: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
2: 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4: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1: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0: 我们得制止它。
3: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0: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1: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2: 好痒啊！
1: 哇！哇！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2: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0: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3: 我快看！你是病毒吗？
2: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嘲笑我吗？
1: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2: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1: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2: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1: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2: 变红了，这是红色。
0: 试试香蕉。
2: 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1: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4: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1: 七彩天空秀。
4: 朋友们，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银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5: 是我。
4: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1: 谢谢大家。麦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6: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2: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

0: 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
1: 啊？
0: 哦，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2: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3: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2: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3: 两个？
2: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冻库怪也有。
3: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2: 很久以前，彩色冻库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4: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3: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4: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2: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4: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3: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4: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2: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蓝色，开跑！
5: 呀吼！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6: 黄色，
7: 闪闪！
8: 呀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2: 黑色，
9: 满意。
10: 呀吼！色彩精灵，
2: 我睡过头了。
8: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5: 我喜欢色彩游戏。
2: 我们走吧，
7: 七彩天空秀。
3: 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2: 好了，
5: 哦耶！
8: 让我们开始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0: 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虎，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又见面了。泡泡酒店接待过许多客人，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这一切都归功于泡泡酒店里隐藏的无限惊喜。当客人们再次回到酒店时，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哦，看呐，海龙公主莲花的快递到了。照看海马宝宝。
1: 你没擦干净。
0: 快来啊，伙伴们，我们收到了一个超大快递。谢谢大家，这个快递是给我们的水龙公主莲花的，也就是说这个箱子里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脆弱，
2: 而且非常的重啊。
0: 哎呀，其实不用这么费劲，这是要送去莲花的水下宫殿的，所以

0: 潜水头盔，真是太棒了！我们把这个箱子推到莲花的房间吧。
1: 那你帮我看着奖杯吧，龙夫。嗯，你肯定就在附近。嗯，哎，嗯。
0: 身手不错啊，莲花。戴娜和迅迅，你们还是这么身手敏捷，你们要去参加海洋珊瑚礁竞赛吗？尽管说吧，我最喜欢帮忙了。
2: 照顾他
0: 们。哦，天哪，太可爱了，我很乐意在你们比赛时照看小宝宝们。
1: 泡泡，请允许我提醒你，到时还需要为海洋珊瑚礁竞赛提供比赛实况呢。
0: 哦，好吧，那该由谁来照顾小宝宝们呢？嗯，是，虽然我们都知道照看精致珍贵的艺术品是你的专长，呵呵，但照顾小宝宝们还是不一样的。
2: 大很珍贵。
0: 小海马宝宝们确实像艺术品一样珍贵，但你绝对想不到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1: 是啊，莲花小姐，吵闹的海马宝宝们确实很容易碰坏您的珍藏。

0: 们觉得怎么样？给莲花一个机会吧。
1: 谢谢。
0: 如果莲花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来找我们好了。来吧，大家，我们去比赛喽！

0: 现在比赛开始，大家的速度都很快，海豚舅舅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魔鬼鱼潇潇、戴娜和冰冰紧随其后。好了，达达，我们要进入下一段比赛了，去障碍赛道出发。
1: 啊，是我眼花了吧？赛道上怎么有不明障碍物？
0: 是海马宝宝，我们得先把那些小家伙引开，选手们随时都有可能冲过这个赛道。现在一起来转移海马宝宝们吧。

0: 这些小家伙真是和他们的爸爸一样敏捷。
1: 哦哦，他们来了！防护泡泡罩。大家快点，把宝宝们弄出去！现在比赛继续。
2: 对不起，爸爸，我失败的。
1: 别这么说，莲花。你并不是个失败者，犯了错误才能吸取经验，把事情做好呀。失败是成功之母，信我的准没错。你看，海马宝宝们都安然无恙呢。
0: 哦天哪，这样下去，他们要弹到陆地上去了。
2: 啊，不，爸爸，糟糕了！
1: 不用担心，能搞定的。暖虎可米，你们去追选手。莲花，我们得上去大堂一趟。

0: 哦天哪，他们玩得真的很开心。我来，
1: 啊，
2: 大爸大做不大，
0: 我明白，这些宝宝都还在只想着玩的年纪，保证他们的安全真的是太困难了，但总有办法的。
2: 需要玩，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需要玩？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水晶龙需要一个展示柜，而宝宝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
2: 去哪？
0: 有个很合适的地方，但首先我们得把海马宝宝们弄回水下去。好主意，那就玩起来吧。游戏开始，泡泡保龄球。不但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还能让他们玩得开心。
2: 哈哈，爸爸的开心。
0: 你看吧，你很了解这些海马宝宝们需要的是什么，你没有辜负戴娜托付给你的事儿。他们想和你一起玩，但首先，现在泡泡解说员要在决赛前回到比赛现场去了，稍后见。
3: 所以您到底是怎么让这些吵闹的宝宝们睡着的呢？
0: 谁动了我的茶具？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二十集，杨凌迷踪。
1: 礼物带着吗？
2: 带着呢。
1: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3: 站住。嗯，
4: 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5: 说谁闲杂人等呢？
6: 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1: 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6: 哦，什么东西？
5: 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
6: 没见过，请回吧。
1: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7: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1: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4: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九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1: 九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可他们却忘记了，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6: 胡说！
1: 超星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7: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6: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1: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7: 我看积分员绝对在他手上，
6: 去找爆裂车手黄鼠测试一下。
8: 是。
6: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圆圆，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您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
0: 不想翻车就别碰我。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啦。
2: 猪猪侠，
0: 快停车。赶紧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2: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来就抢车算什么？
0: 所以你是谁呀？你在躲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呀？
1: 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难道你遇到了强盗？
0: 什么强盗？不用怕，让我这个超新武林侠给他点教训。哎呀
3: 痛痛痛啊。
2: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1: 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0: 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你说谁呀？
1: 我不可能。姐姐您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
0: 就是你，承认吧。
1: 是你才对。
0: 你闭嘴，不然都下车。
3: 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2: 糟了，他发现我了。

0: 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啊？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啊！哎！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
1: 火虎姐！
2: 火虎？
3: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4: 什么？你就是雪竹？
3: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0: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3: 也不接受挑战。
2: 为什么？
3: 没为什么。
5: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0: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3: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5: 换你，你也输。
3: 不可能，
5: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3: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来。
0: 啊！
5: 哎，等等，我的车！
1: 火虎姐，不怕，还有我们呢。
5: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

0: 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
13: 这样行吗？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在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第21集，漂移挑战。

0: 我们来这是
1: 啊，我知道了，你是带我们来野餐的吧？景色不错嘛，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2: 野什么餐？你们不是要挑战我吗？这就是盐湖赛道。
1: 这哪有赛道啊，只有一个满地障碍物的盐湖啊。
0: 这里这把一踩油门就直接撞了吧，怎么比赛啊？
2: 无知。
1: 哎，

0: 1分37秒。啊，
1: 这还只是面包车的成绩。
2: 你们按照我刚才的顺序，通过赛道里所有定点为一圈，先学会跑完全程，再来找我挑战。
1: 不错嘛，宝刀未老啊。
2: 老这个字更适合你了。
1: 喂，又开我的车。

0: 不三不四，前方岔路，要走哪边？
1: 前面。
2: 算了，你们还是自己选吧。啊。
0: 啊，这也没多难嘛。终于过了一个了。啊！哎，你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3: 猪猪侠，这是洗衣点，
4: 你在里面转了几个圈就跑回来了。啊！哎呀！
5: 一号点呢？
3: 在你右边。啊！
6: 冷夏恒，小心！啊！辛苦了！
7: 抱歉，抱歉。
0: 哇哦！哎呀！
2: 很好笑吗？
5: 不行，才跑到三号点，就已经花了2分03秒了。
6: 啊，这没道理呀！赛车怎么可能比面包车还要慢？哎呀，嗯，
0: 要不？我们也开面包车试试。
1: 好办法，猪猪侠，你真是个天才。
2: 别胡说八道，要想维持高速通过如此密集的障碍，或许只有连续漂移才能做到。看来这是一场漂移赛啊。
5: 但是流畅的连续漂移需要熟知每处障碍的位置，才能提前做出反应。
8: 这是完美路线。
6: 好，就是这了。完美。
8: 错了，你走的是这个弯道的最快路线，而不是整条赛道的最佳路线。
9: 在连续弯道中，你要在入弯口早切弯，中段弯道走最短距离，出弯时晚切弯，最大化最终的出弯速度。
8: 下一道弯，左90，油门2。
9: 右60，油门3。
0: 圆圆的跑法似乎对这条赛道特别合适。
5: 好。

0: 磨练车技的吧？
1: 是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到底是什么呢？
2: 左105，油门3。
3: 明白。
1: 哦，对了，猪猪侠、云云，不要！哎呀！啊！猪猪侠、云云，完美路线似乎不适合我们，和完全相同的路线不但无法配合，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2: 所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
1: 我，
2: 没有就别说话。
3: 我上个厕所。申恒，
1: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不行，空间不够。不行，走线太长。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啊！不行，不行！真的还有办法吗？
3: 先别想了，来吃糖吧。
1: 谢了，猪猪侠，我不喜欢吃甜的。
3: 那我这还有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你看喜欢哪个？
4: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面是酸的，反面是辣的，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吃到两种味道了。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没错，换个角度，我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4: 角度？啥角度啊？这棒棒糖有什么问题吗？
5: 猪猪侠，回来训练了。
4: 来了来了，

0: 雷鸣大叔，你看这些弯道，这个还有这，都是基础的弯道组合。
1: 嗯，哈哈哈哈，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不三不四，你们去给星航搭把手。
2: 好嘞。
0: 你认为这真的可行吗？
1: 完美路线确实是这个赛道最合适的跑法，但是过于唯一的路线是无法配合和突破的。猪猪侠、云云，回来吧，我们试试星航的法子。
3: 星航，
4: 你们在干嘛呢？嗯，
0: 你们看，盐湖赛道看似杂乱无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由几类常见弯道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础组合弯中找到多种跑法，就能在盐湖赛道上创造出无数种跑法。
3: 哇，
0: 有点意思。
1: 嗯，理论还需要实践检验，要完成连续漂移，车子也得重新调教一下。不三不四，
2: 来了。
1: 调整主销角度，增加一个活动控制臂，做成上短下长的双叉臂悬挂，确保车胎能在过弯时更好贴合地面。
3: 哎呀！
0: 哎呀！猪猪侠，仔细看我的走线。猪猪侠，云云，不要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重心的变化。
3: 哦，原来是这种感觉。

0: 不错，哇，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5: 第22集，狂鼠突袭。

0: 加把劲儿，争取跑进1分30秒以内。
1: 明白。
2: 咦，猪猪侠，你们后面有另一台车在靠近。

0: 啊！这家伙，你到底想干什么？喂！哎哎，啊！可恶！
1: 蜘蛛侠，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我们。
2: 星航，对方明显是有目的而来，就先让蜘蛛侠探一下他的底，你们跟在后面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3: 对对对，来追我吧！
4: 啊！耶！
0: 啊！什么？
3: 这就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不堪一击嘛！
5: 啊！他居然能轻易把蜘蛛侠甩开！
6: 这车子，他是车大炮的人，车大炮的人来这干嘛？啊！
1: 毫无节制的强行漂移，这也太乱来了！
0: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招。如果随便来个人我都追不上，那还怎么挑战雪竹？
1: 没事，
3: 这玩意儿真不错，才一档就这么厉害呀！
1: 猪猪侠，右60，油门4，接左30，油门6，
0: 明白。
3: 狡猾的家伙，
0: 嘿嘿，看你怎么张狂！
3: 呀，真够坚持不懈的，只可惜白费力气。
2: 难道是赛车出现了问题？不三不四，详细记录下场上的所有情况和数据。
7: 是。
0: 哎呀，哎呀，啊！
3: 这就是双大陆的冠军车队，也不过如此嘛。
0: 可恶！
8: 哎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
1: 猪猪侠，没事吧？
0: 我没事，快追，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0: 盈盈。
1: 你们以为我只能拦住一个人吗？

0: 你们连说都说不明白，
1: 怎么会这样？从后面追上他，总会莫名的失控。时下从侧面夹击他，明白？
0: 这就放弃了吗？还是那个红色小猪顽强点？你竟然还在！
2: 干得漂亮，齐豪，爷爷！
0: 哼，竟然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什么？
2: 披行记？
3: 什么？
1: 云云，我们继续追。

0: 你们怎么样？没事吧？
1: 这就是超星车队，还两个大陆的冠军呢，还不是我狂鼠的手下败将。
2: 你说什么？
3: 雷蒂斯送的礼物不错呀。
4: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机器人还给他？
3: 急什么？
4: 是是是。
0: 你们看，这是什么？在这里。
5: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别碰，这是披行剂。

0: 什么是披行剂？
1: 披行剂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能源，不过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2: 新航的爸爸就是因为着了他的当，才昏迷了整整五年。
3: 现在看来，这披行剂还是升级版。凡是出现过披行剂的地面，都会有明显的残留物，导致后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失控打滑。
4: 我们要赶紧取证，把这个事给报上去，一定不能让这种既危险又会严重影响比赛公平的东西出现在赛场上。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第23集，危机暗涌。

0: 救救侠，你别冲动！车大炮和雷迪斯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你现在去找车大炮，说不定还设了什么陷阱等着你呢。
1: 哼，有陷阱我也不怕。
2: 猪猪侠，就算你现在阻止了车大炮，也无济于事，还是会有人为了胜利，甘愿成为披行记的傀儡。
1: 现在的披行记比以前的更无耻、更危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3: 我们当然要做。要彻底杜绝披行记出现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办法，打败他，让他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就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了。
1: 你们是对的，
4: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变得更强。
5: 没错，干活干活。
3: 赛会那边我再走一趟，你们还是要安心准备好挑战赛的事情。
2: 我们联系一下玛丽博士，看看我们的车子还能不能做性能提升。
6: 我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3: 对了，我预定了一批零件，你去帮我取一下。
1: 云云，记得给我带棒棒糖啊。
3: 好了，货物都齐全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6: 谢谢你，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狂鼠，
7: 好啊！早上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又想要披星戟干什么坏事？哼！
8: 这玩意儿叫披行记。
6: 披行记？
8: 威力嘛，你是没看到早上那场面，我刷刷刷几下就把那三个家伙给打败了。
2: 说重点，
8: 就是要你把它装备在赛车上，在比赛时彻

0: 地击败超型车队。今天你先测试一下，接着。
1: 不要撞！它骗你的。变形机虽然可以增强赛车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0: 一个手下败将还好意思跑出来唧唧歪歪的，这有你什么事啊？
1: 随你怎么说，雪珠姐姐不像你这么卑鄙，她肯定不会装的，去吧，雪珠姐姐。
2: 看心情吧。
0: 是吗？这是城主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了，在这之后就两不相欠。
1: 雪竹姐，
2: 装吧。
0: 他说了要装就装就装。
1: 雪竹姐姐，变形机是有毒的，之前星恒爸爸就因为在赛场上中了他的毒，昏迷了好久。
2: 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事不送了。
1: 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肯定就不会再用了。我真聪明。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吃了平行鸡。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救命啊！
1: 好吵！
0: 救命！
1: 又在搞什么？你怎么了？说啊！
0: 我
1: 真恶心！
0: 快叫救护车！我吃了披行剂！
1: 披行剂？
0: 如果西大陆的赛车界失去了我，你们就后悔去吧，都后悔去吧！
1: 喂，这里是21号赛场。没事了，起来吧。你喝的是果汁，披行剂被调包了。
0: 真是果汁啊！可恶，一定是那个小丫头骗子。赶紧给我出来！你个小偷，还我披行剂来！没走，还敢躲在这看我笑话是吧？你躲在哪儿？我知道你还在，快给我出来！

0: 气。
1: 你给我站住！把皮行器还给我！
2: 你，你，哎哎！
3: 这脾气，简直和那家伙一样。把东西交出来就走吧，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4: 不，皮行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超级危险，我不会让你用的。什么？
1: 把皮行器还给我！
4: 怎么？
1: 快点！来得好，一起干掉他！
3: 让他走！
1: 凭什么？爽了我，就甭想我会轻易放过他！
3: 这家伙，
1: 哼，叫你耍我！
3: 好了，别闹了，放开他！
1: 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拦我？
3: 警告你，别在赛道上胡作非为。

0: 这批行迹你想要就拿走，我找他再要就是了。
1: 什么意思？
0: 只要批行迹有夺冠的可能，总会有人愿意为他冒险，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1: 夏恒也是这么说的。可是
0: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1: 我的位置？
0: 超竞速大奖赛只允许两位车手上场，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自然不用说。那你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快点，
8: 爸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21: 上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10: 第24集，往事与诺言。
11: 啊，灰姑姐来了。
12: 哎，爷爷，爷爷，哎，爷爷，我托你的棒棒糖买了吗？
11: 啊，对不起，我忘记了。
12: 啊，哎呀，
13: 圆圆，怎么了？
11: 是雪珠姐姐，她在赛车上安装了变形计。
13: 什么？你没有把变形计的危害告诉她吗？
11: 说了，可他还是坚持装了。
13: 这个愚蠢的家伙！
14: 披行记一旦面世，总会有人经受不住诱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次面对。
12: 现在说啥也没用。幸好，我们把刚才那招再练练，这次让我防守。
14: 好，云云，你也赶紧准备就过来吧。

0: 钥匙。哦，你这就要离开了吗？
1: 嗯，我还得继续游历修炼呢。
0: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呢。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怕。
1: 你在这条纯天然赛道上磨砺出来的本事，就足以震慑所有曾经看不起你的家伙了。啊，
0: 嗯，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1: 嗯，
2: 雪竹，你的第一就是这样子来获得的吗？
0: 嗯，东西都到了，我会照办的。
3: 停车！快停车！
2: 我需要一个解释。
4: 喂，你谁啊？
3: 你也太嚣张了吧！
0: 没你们的事，忙自己的去吧。
3: 我
0: 跟我来。
2: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得如此利欲熏心？
1: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2: 雪竹。
3: 还有水吗？
0: 乡亲们，有救了！我们的小镇有救了！
4: 真的吗？
0: 绿洲城要举办一场勇士挑战赛，第一名的奖金够我们买一年的水。只要扛过了旱灾，镇子就……怎么了？
4: 别做梦了，不可能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4: 现实中有那么多奇迹，那我们镇子也不会这么苦了。
0: 哪怕大家不相信我，我也要去。

0: 扔一扔。
1: 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
2: 盐湖小镇来的
0: 车道炮先生，
2: 这是成人组的比赛，小妹妹你没法报名。
0: 但是我们小镇急需这笔奖金渡过难关，能不能通融一下？
2: 规矩就是规矩，但是我可以帮你报名一个少年组的比赛。
0: 真的吗？
2: 一个敢孤身从盐湖小镇跑来这里的少年车手，我倒想看看有几分本事。
3: 习大路风驰少年杯即将进入最后一圈的追逐，来自盐湖赛区的雪竹小选手一路突破，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4: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3: 雪竹小选手凭借自己不输成人选手的弯道技术，在最后关头成功超车，冠军是来自盐湖小镇的雪竹。
2: 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
0: 真是
5: 惊喜吧。运城主要求我们建立了抽水塔，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水资源犯愁了。
0: 谢谢城主大人，我一定会努力报答您的恩情。
2: 你不用想太多，你是个出色的车手，我可不忍心看着一个好苗子为了其他事情荒废了车技啊。

0: 在那之后，我也确实在暗地里帮他解决了很多麻烦。
1: 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车大炮的人。
0: 或许是吧，直到某一天。
2: 你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是不是你在我的盐湖赛道上干的？
2: 哦，知道，来自东大陆的明星车队吗？实力如何？
1: 所有对你城主有威胁的车手，我都可以替你拦下，不需要你在人家车子上动手脚。
2: 哼，我的盐湖雪竹，你真的以为你永远都是天下无敌的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可是东大陆出名的好运车队，要不是弄没了一个，你以为你一定能赢？
1: 这是在破坏西大陆的赛车环境。不论什么样的车手，我都能在赛道上堂堂正正地拦下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龌龊手段。
2: 哼，你别忘了，盐湖小镇有今天都是谁的功劳？你只需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行。
1: 你的恩情我从没忘记，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替你做得够多的了。
3: 站住！
4: 哼，我们帮你搭建水塔，还帮忙进行维护，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吗？现在岂能是你说走就走的？
1: 哼，水塔那不过是你牵制我的手段罢了。按照约定，我要替你完成三件事，但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恩情也早已还清。最后一件事，我还会帮你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了结之后，你我再无瓜葛。那个小粉猫，你关心一下，没准比赛过后他就会离开超星车队，你到时候再趁机招揽他吧。
5: 你做了什么？
1: 放心，我还不至于会对个小朋友下手，我只是提醒他，超竞速大奖赛是两名车手上场，他的位置比较尴尬罢了。
5: 你这是多管闲事。
1: 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搞定他你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吧？不用谢。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好好，不要紧张，没关系。
1: 我必须保持乐观的精神。
0: 早安，章鱼哥。
1: 我很想陪你聊天，可是今天是拍照日。

0: 你还是很帅，小海绵。驾驶班就在不远的前方了。
1: 疯狂青少年，他们放学下课了，他们砸我的气球里装满了
0: 番茄酱。
1: 快逃吧，孩子，我不行了。逮到你了！
0: 等等等等，不要喷，求求你，请你饶了我吧！今天我要拍照。
2: 拍照啊？那让我来帮你化妆好了。
0: 我不知道怎么躲过的啊！
3: 好讨厌，又没喷到。
0: 现在为了保持美美的形象，让我看起来闪亮动人。不管什么脏东西都没办法弄脏的，海绵亮亮膏。在哪里？快到了，快到了，还是非常闪亮。只是水呀。
4: 嘿，兄弟，
0: 派大星给我点隐私吧。
4: 抱歉，海绵宝宝，我只是跟你来借果酱的。
0: 拿去用吧，不过我没时间陪你玩，我拍照要迟到了。不管我怎么小心翼翼，都会被一堆脏脏的东西弄得脏兮兮的。好希望可以找个东西让我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开来啊。
4: 我想到好办法了。我已经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了。
0: 有了，这个果酱罐可以让我跟比奇堡的脏东西隔开来呀。别介意，派大星，我们要赶时间。
4: 嘿，我们到了。我们带果酱来干嘛呀？
0: 派大星。
4: 哦，对了，我要把果酱倒在这个花生酱的脆饼上。
0: 不不不不，派大星，我不是果酱，不是果酱啊！
4: 哼，海绵宝宝，别碰我的脆饼！你怎么了，海绵宝宝？
0: 派大星，我只是想好好的拍张照片，因为我总有一天会从驾校毕业，我不希望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全身都是花生酱跟脆饼的人。
5: 哦，你来啦。
6: 笑一个，
5: 这是最后一位了，对着相机。

0: 快乐乐的笑一个海绵宝宝。
1: 等等，可以回家换衣服吗？
2: 不行，笑一个。
1: 笑一个。
2: 你实在是太脏了，我帮你冲干净吧。不要滴水了，赢家是不滴水的。穿上这件吧，这就对了。现在你很像一个赢家喽。
0: 啊！海绵宝宝，拜托你别哭了，让他帮你拍照吧。
2: 没关系，泡芙老师，我带了笑笑来。
1: 我停不下来吧。
2: 这会让你笑口常开的，不管你想不想笑。好，笑一个，
3: 笑一个。
1: 我在这里。嘿，我蛮可爱的嘛。
4: 白痴课。

0: 我们需要的客人上门了。你又怎么了？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是？
2: 我知道你怎么了。
3: 没错，我见过你这种病，这是很常见的病。派大星得的是美味蟹黄堡缺乏症，他需要蟹黄堡，不然他的肚子会一直不停叫个三分钟。哦，
0: 他需要蟹黄堡。终于有客人上门卖蟹黄堡了，派大星，来个加了好多奶酪的美味蟹黄堡吧，
1: 给我吃。
0: 等等，我先确定一下，你会买它吗？
1: 会，我当然会买它的。
0: 好乖。好孩子，你好吗？
1: 好啊，
0: 好极了。我们现在来谈谈正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该买单了。
1: 可是我没有钱。
0: 什么？你明明说你会买它的。
1: 我是很想买单的，可是我……
0: 白痴哥警报！你要买下它，怎么买都行。好了，派大星。你要是没有办法用钱来买蟹黄堡，就用你的劳力来抵债。我要你努力的扫厕所，我等一下会回来查你的琴。可恶的白痴客！
1: 没问题，扫扫扫扫，我扫我扫我扫扫扫。
0: 好了，派大星，你扫吧、啊。你在搞什么？
1: 我不小心吃到了洗手液了，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香。
0: 你看到这些冰块了没有？你要把它们弄进冰桶里。
1: 这要怎么弄啊？
0: 自己想办法。
1: 我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呢。
0: 你在搞什么？
1: 快弄好了，蟹老板。
0: 你弄坏了我的冰箱。
4: 你弄坏了我好多心爱的东西。
0: 有个简单的工作，连你这种傻瓜都不会搞砸。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垃圾袋丢进垃圾口，像这样，懂吗？
1: 懂。
0: 很好，要是你这次再搞砸了，你就永远别再想吃蟹黄堡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
0: 矮小子，把这袋钱送进我的保险箱里去。
3: 没问题，谢老板。
1: 啊，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2: 派大星怎么了？兄弟，
1: 我要赶快丢下这些垃圾，可是丢不下去。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启动垃圾口的吸入开关。
1: 海绵宝宝，你好天才呀，你怎么还有一包？
2: 派大星，那不是垃圾。
1: 怎么下不去呀、啊、冤家哥，你怎么回事？
0: 我来看看这可怜的孩子在干嘛。你帮我把钱赚回来没有，派大星？
1: 我的蟹堡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
6: 黑杰克。

0: 谢谢你，邮差先生，谢了，小窝。没看到寄信人地址哎，看内容就知道了。嘿，海绵宝宝，我是你表哥黑杰克。猜怎么着？我出狱了，我决定去探望你老爸老妈。你想再见他们吗？快到他们家来跟我比摔跤吧！来呀，小不点儿，黑杰克上，黑杰克表哥出狱了。
1: 来，
0: 没错，小窝，就是那个黑杰克，小时候常把我打得鼻青脸肿那个黑杰克表哥。
2: 小不点儿，再打两个回合，如果你有种的话。
0: 为什么
2: 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么弱小？啊！
0: 啊不，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想象一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2: 嘿，海绵宝宝，好久不见呀，很高兴你还是这么弱小。
0: 我爸妈在坏蛋手上，我要立刻赶回去。小窝，我不知道我会去多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可能被他打得满地找牙。不过我不怕，我要救我爸妈。哦，我的天哪，我爸爸的房子怎么了？这是什么？禁止穿越，犯罪现场封条，警察会拉上犯罪现场封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人犯罪。振作一点，海绵宝宝，要大战黑杰克，你要像李小龙一样猛。什么？所有家具都盖上了塑料套，一定是警察为了保全现场证物才会这么做的。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黑杰克砸坏我们全家福照片。啊不，他会怎么对付我爸妈？
3: 哦，老公，可以恩爱的一起看电视真好，可你老是上班，没有时间陪我。
2: 我买了新衣服送你们。
0: 惨呐，他们去了哪里？我需要更多线索。这是什么？另一张纸条。海绵宝宝，我来探望你父母，现在我要过去看你奶奶了，你最好快点来。小不点表弟黑杰克上，他连奶奶都不放过，我必须阻止他。奶奶，你在哪里？你没事吧？奶奶，你在不在啊？奶奶！哦不，我来晚了，他把你烤焦了。
4: 那个畜生！
5: 海绵宝宝，
0: 奶奶，你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跟我说话吗？
5: 我只是站在桌子旁边跟你说话呀，孩子，你来的正好，我刚烤好了一盘好好吃的姜饼人。
0: 可是黑杰克呢？
5: 他打来电话要我传话给你，他来不了了，因为他得先处理一些小问题。
0: 小问题？我爸妈，他要处理他们。
5: 你再不快一点，就会错过精彩好戏的。结束以后，他会需要你帮忙收拾善后。
0: 帮忙收拾善后，快去搬救兵！我要去找布鲁大队长叔公，他最厉害了。布鲁大队长叔公，我需要你帮忙。
6: 这不是我们的海绵宝宝吗？快来跟我握个手，宝宝。
0: 我需要你帮忙去救我爸妈。
6: 好吧，小宝宝，我正需要你帮忙除草呢，你需要这个才能做好工作耶。
7: 346分钟之后，
0: 我们大队长叔公，快去救我爸妈，他们有危险。
6: 什么？你想钉篱笆呀？哎呦，这孩子真勤快。
0: 我来找你是为了救……
6: 等你订好了，我会准备一大杯番茄蛤蜊汁给你解解渴。你那里烧掉了多少根蜡烛啊？完毕。收到没有？完毕。收到，收到没有？
4: 波罗达的小时光，波罗达的小时光，求你帮帮我。
6: 当然没问题啦。

0: 久好久好久以后。
1: 王太太现在必须叫我爸妈了。
2: 看风景，现在去看风景会不会太暗了啊？
3: 天好，布鲁达队长叔公，我们时间不多了。黑杰克表哥绑架了我爸妈，把咱们带回家了。
2: 他们居然放那个小坏蛋出狱了，你爸妈可能会有危险，孩子。
4: 我们要立刻去救他们，
3: 快！
2: 抱歉，宝宝，办不到。
3: 可是布鲁达队长叔公，我需要你这样的打击犯罪的高手。
2: 不，我早就不再追捕罪犯了，我退休了。如果我是你呀，我会考虑拔腿就跑，跑回家去。你不适合做这样的事，孩子。你这么单纯的孩子，根本不是那种邪恶罪犯的对手。你知道他们那种人会怎么对付你这种人吗？啊？
3: 你是说他们不会推我荡秋千是吗？
2: 我们这么说吧，但愿你练过没有腿怎么走路，没有手，没有身体。既然你这么的坚持，我现在就开车载你去黑杰克他家好了。试着放轻松，我会载你去。等我们到了，就在这儿。下车要锁门，孩子。

0: 虫虫好乖，虫虫好乖，好乖。
1: 你知道他们那种人会怎么对付你这种人吗？
2: 菠萝大队长说的对，我不适合这么做，我应该拔腿就跑，跑回家去。
3: 派对
4: 就是啊，我们要庆祝表哥黑杰克出狱，帮他接风洗尘。
5: 可是你那笨手笨脚的老妈一直不停地打破东西，之前还摔破了全家福。
4: 我说过，老公，那是除虫公司的错。
0: 除虫公司，所以我看到的并不是犯罪现场喽。
5: 出现在我们家唯一的可怕罪犯就是那些烦死人。

0: 那臭白蚂蚁，不过现在应该都跑光了，
1: 所以你们并没有受到黑杰克表哥的虐待。
0: 没有，海绵宝宝，你黑杰克表哥已经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他已经改过自新了，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2: 没有错，小不点儿，
3: 我们的主角终于出现了。他今天一直跟我们说要去看看他的小表弟，他说好想和从前一样跟你一起玩跳绳游戏啊。
2: 你是来这里一直抖个不停的，还是来摔跤的呀？
4: 来抖的。
2: 我就知道你还是个小不点儿，准备重温美好的童年回忆吧。
1: 加油，海绵宝宝，不要被他打倒，你这次一定要为自己而战。
5: 够了，
1: 我再也不要忍气吞声了，我决定要顶天立地，你想跟我战斗，我们就斗吧。杰克表哥，
2: 靠我的厉害。
4: 好痒啊，
2: 就像以前一样，表弟。
1: 对，黑杰克，你一点都没变哦。
2: Ha ha ha ha!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全了，小姐。
1: 傻瓜，你中了我的圈套，你死定了，海绵宝宝大力士。
0: 又是你在捣乱，风雨老大。
1: 有种来吧。
2: 乐意之至。
1: 好吵啊。
3: 你要抓狂了吗，风雨老大？
1: 这还用问吗？海绵蛋糕。
0: 抱歉，算我多此一问了。
4: 哎，你作弊。
1: 我没有。
4: 明明就有。
1: 我没有。
4: 明明就有。
1: 我没有。
4: 明明就有。
1: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
1: 没有。没有。
4: 没有。
1: 没有。
4: 没有。
1: 我没有。对了，鞋带松。
4: 骗人。
1: 真的。
4: 两位。
1: 真的。
0: 骗人。
1: 真的。
4: 骗人。
1: 真的。
0: 你放心，我来了，有种来呀。早安，小蛙。喵。我半夜鬼吼鬼叫，又吵得你睡不着了，又来了。喵。不不不，星期二梦到的才是大战三十角图书馆员，昨天梦到的是我神勇的打败超级大坏蛋风雨老大杰克，完全没有使用武器，全靠我一身壮硕的肌肉。啊！

0: 哦，吓我一跳，刚才我还以为我搞出了一个黑眼圈。走开，小窝，我忙着哭的。我对自己做了一件超白痴的事，就连你都会忍不住笑我的。
1: 你发誓不会笑我？好吧，你看吧。
0: 小窝，我刚才在挤牙膏，不小心弄出个黑眼圈。

0: 你们笑我，小翁，我就知道，小翁。
1: 海绵宝宝，哦，这眼镜够酷的，让我戴一戴。海绵宝宝，你眼睛怎么了？怎么又黑又肿的？怎么会搞成这样？海绵宝宝，有人欺负你吗？他在哪儿？我会给你报仇的，告诉我，我要告他伤害。
0: 不不不不不，派大星，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1: 你确定吗，海绵宝宝？那家伙到底是谁？
0: 他是风雨老大杰克。你一定没看过那种人，派大星，他差不多有60英尺高。对，他又高又坏。不过我海绵宝宝最会教训这种不学好的臭鱼了。
1: 怎么教训啊？
2: 就像我修理那些超级壮的大坏蛋一样啊。
1: 用酷攻？
0: 不是，是利用嘿，还有哈，还再加上呜呜呜。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那后来呢？
0: 我醒来了，不是说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闭上眼睛打倒了他。
2: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派大星。
0: 好，回头见，兄弟。
1: 好一个英雄好汉呐。
3: 好大好大呀，
0: 他大英雄就是我。
4: 快跑，小小鱼儿。
0: 哎，神迪。
4: 真是太悲惨了，你的眼睛太惨了，你的黑眼圈肿得很严重。你尽管放心，我懂得一些天然疗法可以给你。
0: 天然疗法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这种猛男不需要。我跟你说，我的黑眼圈可是打架打来的哟。
4: 打架打架打输一点都不合
0: 适。打输？神迪，我为我的可怕对手上了他永生难忘的一课。
4: 是吗？他有做笔记？
0: 不，我让他痛得永生难忘了。
4: 什么样的人跟你打架居然会打输你呢？
0: 他可不是普通人呢，他是恶名昭著的坏蛋，
2: 风雨老大杰克。
4: 风雨老大杰克？
0: 那是昨晚的事了。我下了班一个人走回家，突然之间，
2: 风雨老大不知道从哪里弹出来，
0: 他丢出大轮胎砸中我脑袋，然后很得意地看着我。我一跃而起，使出我的无影脚，把他的头发全部剃光光。他觉得糗毙了，羞得跑回家去，留下一滩泪水。我用我的胜利之举舀起了一大杯泪水，畅饮一番，享受胜利的滋味。
4: 那么你黑眼圈是怎么来的？
0: 没错，我太高兴，没注意到吸管太长，一拿起杯子就戳到眼睛了，给自己弄了一个黑眼圈呢。
4: 看来你上班快迟到了，猛男。
0: 管他的，不重要，我这种猛男想什么时候上班都没问题。后会有期。
5: 海绵宝宝已经迟到了13分又13秒，他最好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车祸意外。好像是被我的乌鸦嘴说中了。
0: 很好，兄弟，不要犯错，悄悄地走开。
1: 拜托好吗？我们在享用美好的一餐。
0: 很好。
6: 海绵宝宝，我
0: 让你暂时停止说话，章鱼哥，节省一点力气。你们这种训人不能浪费力气。
7: 各位朋友听好了，我只说一次，不再重复。硬汉不喜欢啰里啰嗦。
0: 给我注意听，老奶奶。你们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我的黑眼圈怎么来的，是吗？
6: 并不想。
0: 好了，谁说的？是不是你，老奶奶？
6: 是我，我说的。
0: 好了，各位，我的黑眼圈是个纪念品，纪念除暴安良、打击犯罪、英勇神武的对抗邪恶势力。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惹火海绵宝宝这种硬汉？我来告诉你们，那是个比奇堡平静的早上，我从水果形状房子走出去，光鲜亮丽，突然听到求救的声音，重击着我的耳膜。
8: 等等，海绵明明没有耳膜。
6: 就是啊。
0: 各位到最后再提问题。如同我说的，我很快找到了求救声的来源。有个女人被五花大绑，你放心，我会救你，我保证。

0: 一个巨大保龄球瓶打中了我的脸。那坏蛋不是别人，就是风雨老大杰克。看他嘴上的大红疹就知道了。这家伙不安好心，我靠着敏捷身手化解了他的攻势，可是我反而中了他的计，整个人栽进一堆特大号的订书钉里。他扑向我，可是我拿出我的鸡毛掸子猛挠他的痒痒，他就应声倒地不起。他躺着不动，一想到生命可能从此消失，风雨老大杰克狂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吵得我受不了，36计走位上策，可是有一束泪水飙出来打中我的眼睛，我的黑眼圈就这么出来了，因为我狠狠教训了风雨老大杰克。哭啊哭啊。
1: 你说他长什么样来着？
0: 有点高，留着八字胡吧，
1: 戴小绿帽，
0: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听起来蛮像他的。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他戴着小绿帽子啊？真有其人。
2: 我是特地来找海绵宝宝的。
0: 风雨老大先生，求求你不要打我了，那是我乱编的，我那么说是开玩笑的，对不对？你们都知道的。
3: 我最喜欢听你说你把他打得狂哭的那一段了。
0: 哎，小王，你们看，我想要挤牙膏像这样，可是打不开盖子，因为盖子卡住了。我最近没空上健身房去练我的肌肉，我想这样弄开，像这样，然后走开，像这样。我没有看到盖子飞到哪里去了，像这样，我就滑了一跤，眼镜被扳手刺中，像这样。黑眼圈是我自己弄的，像这样，又一个，你懂了吧？乱编是因为我不想丢人现眼，很有道理，对吗？
2: 没道理。我来找你是因为听说你做的美味蟹黄堡很好吃。
0: 热乎乎香喷喷超级好吃的特制美味蟹黄堡马上就来了，马上直接送进你的
4: 头跟脖子上面。
0: 我求求你，真的很抱歉。
2: 别抱歉，废话少说，你有种的话现在就跟我单挑。

0: 超人和大洋游侠被残暴的魔皇绑了起来，挠痒挠得他们眼泪直流，再用输送带把他们送走，送到水牢中。
1: 我们逃不了了，大洋游侠他太厉害了，就像蟹堡儿童餐，没人抵挡得了。
2: 超好吃新产品，凡人无法挡吗？我好爱吃那个小小的蟹黄堡，小小的薯条跟冰凉的果汁儿。
0: 那还用说，魔皇，大家都爱新推出的蟹堡儿童餐，还附赠免费玩具，数量有限，要买就快点儿。
2: 吃了蟹黄堡，我怎么在当坏人呢？
3: 老螃蟹居然拍了广告，谁会上他的当？那边好像很热闹啊。
0: 蟹堡王欢迎各位，双胞胎生日派对，好了，各位，你们的蟹堡儿童餐。
3: 小孩不可信，章鱼哥，小孩不可信。
4: 这是你的功劳，小子，找海超人跟大洋游侠当蟹堡王代言人，真是天才的妙计。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蟹老板。很棒吧，章鱼哥？
6: 棒！那些小野蛮人要要我的命。
5: 对，可是在蟹堡王工作实在太光荣了。
3: 笨小孩，等一下，那是什么？凯伦，我的老婆真是求毙了。
7: 嗨，老公。
3: 那是什么？你的男朋友老螃蟹送你的礼物吗？
7: 别吵了，我只是去买快乐英雄礼盒。
3: 什么？谢了，宝贝儿，你对我真好。这是海超人的玩具，还有大洋游侠的橡皮擦。你看我，我是大洋游侠。
8: 你看我，我是海超人。
3: 臭螃蟹。对呀，以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要是海超人跟大洋游侠可以帮助螃蟹，当然也可以毁掉它。叮咚，你们好啊。
5: 谁？
4: 什么？
3: 我在下面。
4: 你也是谁？
3: 我是痞老板教授，我是一名推销员。这是名片，
4: 痞老板教授的专利产品啊。
3: 对，你们俩这么帅，一定都是师奶杀手吧？我就知道，看你那坚毅的下巴，有福气的耳垂，还有这个罩罩。
8: 这是什么？
3: 头皮屑。
4: 我有头皮屑。
3: 当然有，看。
4: 哦，天哪。
3: 你们这种帅哥可不能这样出去丢脸，算你们走运。痞老板教授为你们准备了痞老板去头皮屑洗发精，只要用一点来洗头，美眉就会自动送上门来的。
4: 麻烦您了，教授。
3: 明智选择，两位。嘿，你们是怎么了？看起来有点没精神。这是不对的。不会吧。这根本不是痞老板教授去头屑洗发精，而是痞老板控制心智洗发精。附加护发素，扮演好你们的角色吧，两位，当我的傀儡。
4: 洋游侠已经来了，他们就在台球室里。海绵宝宝，
5: 老板，
4: 你说服我找那两个老头来当代言人，你负责要把他们找来。
5: 遵命，老板。
4: 退后，退后。
5: 海超人和大洋游侠，谢谢，我有点赶时间。
9: 啊！
5: 你们养老院好乱呢，我没时间管这个了，我要立刻送你们回蟹堡王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快走吧。哇哦，我上次看到你使出粉身碎骨功是在646集，你摔坏坏蛋的脊椎，你宝刀未老。你真不错。
9: 我是帕奇波金斯，在蟹堡王现场报道，这里有一场很重要的记者会马上就要召开，主要是海超人和大洋游侠。现在在我身边的是谢阿金，蟹堡王的老板，有何看法，谢老板？好的，待会儿再来访问你吧。
5: 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海超人与大洋游侠。
10: 哦天哪，碧奇堡所有的人都来了耶，这场好戏一定会超棒的。
9: 海超人，请问你对美味蟹皇堡的评价如何？
10: 这也太容易了吧，现在你要告诉大家。
11: 我是海超人，认为美味蟹堡是什么？
10: 难吃死了，你恨美味蟹皇堡。
11: 我是美味的螃蟹吗？大洋游侠啊，变成螃蟹。
10: 哦，真是气死我了。快点说你恨美味蟹皇堡。
5: 嘿，海超人，我送来这个让你恢复记忆。
11: 美味蟹皇堡，你赶快看看，大洋游侠是美味蟹皇堡，这东西太难吃了。

0: 我恨这个恶烂宝。还有，
1: 告诉你们，我海超人现在最喜欢去吃海之霸餐厅的美食，
0: 你们一定也很喜欢。
2: 海之霸一定是痞老板在搞鬼。
1: 太棒了，太棒了，成功了！
3: 我们走吧，
4: 走吧，我们走吧，
5: 走吧，
4: 走吧。
2: 站住，不准动！你们忘了吃美味蟹黄堡。
0: 美味蟹堡，
1: 蟹黄堡。哦，惨了，那些可恶的美味蟹黄堡。蟹黄堡丰富多层次的超好口感，可能会让海超人跟大洋游侠醒过来。
2: 等一下，你们要对付的不是普通的小厨师，是武功高强的神厨小子美味蟹黄堡的
6: 美味蟹黄堡的超级守护神。
2: 老板，现在请看超好吃的美味蟹黄堡发挥神奇的魔法吧。
1: 成功了，成功了，看看这么多的客人。你输惨了吧，螃蟹，太棒了。
4: 请问食物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1: 食物，对啊，我没想到我会成功的，
2: 完全没道理啊！他们一吃到美味蟹黄堡就应该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就
8: 飞了。
2: 海超人跟大洋游侠都老了，他们可怜的老肚肚消化食物的速度太慢了。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像恢复正常了，感谢你海绵宝宝，
2: 感谢美味蟹黄堡感人的力量吧。
0: 我很想吃几个蟹堡，还有好香的美味薯条，
1: 还有干净的厕所。
2: 好了，你们知道该去哪儿喽，
9: 一起去蟹堡吧。
1: 朋友们，我做了肉酱堡。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阿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1: 假期。

0: 忘了跟我说你要走了，海绵宝宝。
1: 我拜纳斯，我真的要。
0: 想念你的兄弟，
1: 想念你的。

0: 潘兰心，我真的没想到和你道别那么难哦。哦，
1: 我们回头见，兄弟。
0: 潘兰心，有了，你跟我一起去夏令营玩啊，我们就不必道别了。
1: 夏令营？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0: 那现在呢？
1: 好了，
0: 这些只是我的随身行李，门房其他行李通通放在那里。门房，谢了。

0: 么光临地狱岛？是谁在乱吼乱叫，吵得我想抓狂？你们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不要吵吗？好了，一定我想象力太丰富了，你们都应该要感谢老天爷，我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的职务赋予我的责任就是要想出好玩的事对付你们这群人渣垃圾。
1: 我最喜欢做资源回收，
0: 真是太好玩了。

0: 菜。
1: 说到早餐，我肚子都饿了。
0: 你饿了？巴蒂，给这两个可怜的恶鬼吃点苦头，动作快。
2: 他们够猛的。
1: 你吃饱了吧？我就想睡觉了。
3: 对呀，我想睡个觉。
0: 你想睡个觉？很好，我知道有个好地方，你们可以去那儿好好消化食物。在地洞里待两天不会怎么样的。
3: 这个夏令营真的好有深度啊。
1: 没想到这儿还有泡泡浴呢，嘿。
0: 三天之后，好了，放他们出来。注意看好废物，看看他们怎么全身无力地爬出来跟我求饶。下次你们要是还有人敢乱来的话，下场就会跟他们一样。
3: 我们泡澡泡得好过瘾，一直到后来这家伙太渴了，决定把泡澡水喝光光。
1: 好喝，只是这味儿吧不太好闻。
0: 给我安静，因为你们再次造成骚动，我要发明一些新玩意儿让你们玩。我保证你们会感到超级无聊，玩到精疲力尽，说不出话来，身心受到重创，永远都不能复原。
3: 这个夏令营真是超好玩啊，派大星。
1: 对
3: 啊，他们还让我们带上脚镣，拥有不同的体验，超好玩哦。
0: 晚安，各位。
1: 我好想我的小鸭鸭。
4: 我好想我的小鸭鸭。
1: 怎么了，海绵宝？
3: 我们玩得好快乐，可是其他同伴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1: 只要我们可以想出一个让大家一起玩的团体游戏，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玩得开心了。晚安。

0: 起来！快说，你们哪个无聊、低级、恶心、可悲、可恶的人渣，留下了这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无聊又无趣的这些？
1: 无忧无虑。
0: 谁说的？
1: 是我。
0: 你写了一大堆什么意思？
1: 那是剧本，让大家一起快乐演戏。哦，
0: 好极了。非常好，我来看你们演戏，我会非常喜欢你们所演出的可悲的、毫无意义的、超可笑的话剧。为什么呢？
2: 因为你热爱的美好的话剧艺术。
0: 错，因为这会是你们超可悲的生命最后的一场演出，快去排练，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酷。
3: 他们在浪费时间。
1: 好嘞。
4: 你们也都想到了吗？
3: 那是船，你的饭桶，船能做什么？
2: 冒烟吗？
3: 错，豆腐脑袋。船会飘，远离这座岛，带着我们一起走。好，计划如下。
4: 嘿，兄弟，要帮忙吗？
1: 真的？
3: 当然啦。
5: 首演之夜，
1: 没错，兄弟们，今天美丽的海上吹着什么风呢？
3: 准备好，

0: 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眼珠啊。
1: 好了，动手吧。
2: 兄弟们，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要逃离这里了，我们要越狱啦。哦，谢谢你帮我们编了这出好戏。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怎么回事？
1: 快点掉头啊！
3: 救命啊！
1: 救命！救命！
4: 救命！
1: 救命！
4: 救命啊！
5: 气死我了！今天晚上发生在这里的事已经让我气到不知道怎么严惩你们了，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我对你们的恶心恶烂恶到不行的音乐剧障研发的厌恶，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你们每个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1: 你好，你好，
5: 怎么又会有人跑来？好了，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快说！
1: 我是阳光夏令营克洛斯辅导员。
5: 谁呀？什么？
1: 我刚才点名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个夏令营队员不见了，我来这里带他回去的。他名叫海绵宝宝。
6: 我是海绵宝宝，
1: 我是海绵宝宝，
5: 不要吵！请问你辅导员，你们在阳光乐园里都在做些什么呢？
1: 我们会玩通心粉艺术，围着萤火唱着歌。我们还会互助互爱。
5: 够了！这些可笑的活动听起来简直就是像酷刑，就算最低级、最肮脏、最邪恶的。等一下，我有个绝妙的点子。
1: 做得真好，布鲁斯。
2: 派大星，
0: 宝宝，
2: 你先讲。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前一个岛。
2: 我也是。

0: 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1: 搭着船航向大海，
0: 在一起，
2: 快乐的向前行，
0: 在一起，
2: 我们就是这样，
0: 在一起，
2: 有你，
3: 有你，有你，
0: 还有我。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野外求生记。

0: 小家伙，他只是只无害的小蟋蟀，跟我一样都是陆栖生物。可怜的小东西迷路了，他不会伤害你们的。看，哦，我送你回家吧，小家伙。啊，你走吧，看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两位。我没时间了，我参加野外求生营快迟到了。
1: 野外求生营，我们派大熊最爱露营了，
2: 可以去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露营之旅，我要两手空空去野外求生，靠自己聪明的才智，这根鱼叉还有65磅重的炸药，在野外求生有可能会被吃掉。独自在野外求生的时候，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你们两个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1: 嘿，
2: 谁说的？
1: 我跟你说，前两天章鱼哥才夸奖我们的求生技能很厉害呢。
3: 你们两个简直比蟑螂还难以消灭。
1: 谢谢章鱼哥。
3: 为什么这样都没用啊？
0: 真的不行，只有最强悍的人才能参加野外求生营。
1: 可是山里
0: 不行。
1: 我们要让山迪知道我们有多么强悍。道路变得好平坦哦。

0: 差点没命，派大星，我们差一点就跟丢了山地，被丢在野外，没人知道要去哪里救我们。
1: 怪了，后面这儿也有门。嘿，
0: 不，派大星，不、山地，等等，山地，山地。
2: 好了，至少还有食物、帐篷跟水。我要搭帐篷，你负责生火好了。搞定一切之后，我来煮东西吃。好了，派大星，搞定了。我们有饮用水、遮风挡雨帐篷，
1: 还有萤火让我们取暖呢。嘿，
2: 嘿，木柴哪里找的？
3: 你烧了我们的食物，惨了！派大星，快想办法灭火！啊啊！
2: 派大星漂亮
3: 啊！
2: 哎呦！我们烧光了食物，毁了帐篷，失去了所有的水。派大星，我们需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在野外存活下去。
1: 了解。
2: 好了，计划如下。
1: 不不不不不不不，刚才决定是你决定的，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2: 好，派大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也许，
2: 派大星，
1: 帮帮忙好吗，海绵宝宝？刚才你做决定，我都没催你啊！
2: 抱歉，抱歉，慢慢来。
1: 真讨厌！我都忘了我想说什么了。
2: 不急，派大星。
1: 你想不想玩捉迷藏啊？
2: 好啊，我们到那边山洞去玩吧。我喜欢这里，好宽敞。最棒的是，我们把这山洞占为己有了。啊，老鼠，我们只在这里待一晚，明天就回家。
4: 回家，这儿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永远回不去了，跟我一样。
1: 好好玩。真好玩。哎，
2: 什么叫我们永远回不去了？你在这儿住了多久了？
4: 我困在这儿40年了，这座山谷根本无处可逃，你们这辈子只能在这里陪我了。
0: 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完了。
1: 别闹了，他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你看看他，他状态好极了。你看他那雄壮的手臂，坚挺的腹部，好帅的长相，你看看他健康的不得了啊。
2: 真的，派大星，可我们要吃什么睡哪里呢？
1: 我不知道你了，可是我住在这里就会很舒服的。
2: 他说的对，既然受困在这里，就要让自己舒服一点。我来盖个新家好了，完成，就像我的比基宝菠萝屋一样，只是小了点。哦，舒服，我的小房子又安全又舒适。
4: 安全？在野外永远不会安全的。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那个傻大个。
2: 派大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的。
4: 他又高又壮，等他肚子饿你就知道了，在野外可能会被吃掉的。
2: 他开始在吃生肉了。嘿，派大星。
1: 嘿，海绵宝宝，
2: 你肚子好像饿了。
1: 我都饿呆了，我饿得不得了，什么都吃得下，我可以吞下一整块海绵蛋糕。怎么了他？我本想分他一半海绵蛋糕吃的，还是夹心的呢。
2: 是真的，派大星打算吃掉我，我怎么办呢？
4: 你一定要保护自己，你得要盖座堡垒。
2: 这个泥巴做的蟹堡王可以保护我，对抗凶残的派大星。
0: 他来找我了，躲起来。
2: 我安全了，派大星永远找不到我了。我不需要去外面，这里有我需要的一切。过程，现在只需要一些面包就可以了。
5: 好脆呀！
2: 我受不了了！
0: 的食物。啊！我要吃真的食物。
4: 记住，小子，可能会被吃掉的。
2: 很好，很好，先吃掉派大星，免得被他吃掉。
1: 好香的味道啊！你在煮什么呢，海绵宝宝？你在煮什么呢，海绵宝宝？
2: 我在煮你，然后吃掉你。
1: 你干嘛要吃掉我呀？
2: 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在装傻，没用的。因为我要先吃掉你，才不会被你吃。
1: 我要先吃掉你。
0: 你少做梦。
2: 他哪去了？
0: 快出来，佩德西！
2: 我会找到你的。这是什么？热水。
1: 你好像紧绷绷的，还是先泡个热水澡吧你。
2: 啊，谢了，佩德西。我的确是紧绷绷的哈。
1: 哦，糟了，我忘了放浴盐了。
0: 谢了，佩德西，你真够哥们儿。
2: 好奇怪的浴盐啊，好像红萝卜。
3: 啊，红萝卜，你想把我煮了？
1: 我没有，我要煮的是红烧肉。我跑得好累啊，
2: 在这舒服的床上睡个好觉吧。很好很好，好了，我用小毯毯哄你睡觉，再加点番茄酱会睡得更香哈。
1: 这不是床。
3: 等等，回来，
2: 我还没有调味呢。哎呀，
4: 恭喜你们毕业了。
2: 什么？
4: 你们赢得野外求生营毕业奖牌了。只有最强悍的野外求生者才会想尽办法吃掉最好的朋友。
1: 你凭什么颁发奖牌给我们呀？
4: 我不是什么老头。
5: 我是山迪，野外求生专家。
2: 山迪，
5: 你们摔出我的车外并不是什么意外，我在测试你们的求生技能。
2: 你计划的？
5: 对，我很高兴你们都及格了，这是你们的毕业奖牌。
0: 万岁！
1: 万岁！
2: 赢得毕业奖牌真好，可是我还是好饿呀。
1: 我也是。
5: 两位，不要闹了。两位，
2: 我们要吃掉你。
5: 下次我会多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湖，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果冻我要喜之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海是大大的，
7: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塔里木油田吸气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保障。足球小将用一记制胜点球助球队夺冠，探访习武少年足球梦背后的故事。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吸气东输是我国能源输送的大动脉。最近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吸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吸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吸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深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输扭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吸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吸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1: 现在每天由我们吸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0: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新义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新义也被网友称作空翻哥。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翻哥孟新义。从意大利夺冠回来后的第二天，孟新义就恢复了训练。几天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2: 非常开心，激动，
3: 对，热血沸腾。
2: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0: 载誉归来的孟新义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榜样，这份沸腾的热情源于那场荡气回肠的胜利。
4: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小将的首发是门将。
0: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球队。
4: 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0: 前4轮点球结束后，第5轮孟新义站上了罚球点。
5: 站上去之后，所有人都不敢看了。
6: 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嘛，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罚的时候，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打进。
0: 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新义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庆祝动作，全场沸腾。颁奖仪式上，孟新义红了眼眶，
6: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孟新义的足球之路不是从球场开始的，而是从武馆。孟新义的爸爸曾经练过武术，孟新义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武术。受家人的影响，孟新义从幼儿园中班也开始练习武术。可1年级那年，他突然跟爸爸说：“我不想练武术了，我想踢足球。”从此，他的人生换了一条跑道。
7: 你到处跑，跟小猴子一样。
0: 孟新义成长于南京一个4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新义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
8: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0: 而在幼儿园大班，孟欣逸和小伙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5: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是瞎踢嘛，踢过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0: 孟欣逸在小学一年级时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时，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看中了孟欣逸，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训练。
3: 第一次看见他呢，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
0: 刚转入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时，孟欣逸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过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基础存在明显短板。
5: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时，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0: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足球，孟欣逸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比赛结束，他都会写足球日记，记下自己的不足和改进方向。刻苦训练很快有了回报。2023年，孟欣逸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
9: 他们那个头球很有威胁的，发到后点去，头球攻门，准备投球了，扳平了。
0: 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孟欣逸所在的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他拼到体力透支，仍旧没有放弃。
9: 把球推进，比赛结束了，鼓楼获胜。南京鼓楼最终点球大战战胜了东台酱狗，他们比赛中三度落后扣分。
5: 那场就是很强度比普通都要大很多，巨累。那天我太累了，我的脑子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0: 第二天带伤出战的孟欣逸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孟欣

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轮番登场，沉浸式光影展重现故宫乾隆花园秘境。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火，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Sisi果粒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带库。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的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曲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马头琴乐曲《奔腾》等，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生动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浮沉始终豁达坚守的精神底色。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

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展的立体层次，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近期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等，呈现精湛的清代建筑工艺美学。在现场，以竹筒内侧黄色部分雕刻的竹黄花鸟山水画栩栩如生，以竹丝镶嵌嵌玉的装饰扇精美无比，以珍珠贝鲍鱼壳内壁玻璃装饰在家具之上的点螺工艺流光溢彩，再现意趣盎然的光影乾隆花园。

0: 宏大作战，看谁最灿烂。大家好，这里是智力快车，我是主持人陈英姐姐，这是我的小助手巧巧。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运动会，有请双方队员入场。
1: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游走中，气昂昂，我们男人最最强。
0: 好，欢迎双方运动员入场，这是我的好朋友丑丑。一会儿呢，他会负责我们节目中的很多的道具，今天是跟运动有关系的，所以他需要准备一下。我们掌声送给丑丑，下去做准备好吗？谢谢丑丑，你先帮我准备啊。对，再见。好了，现在双方队员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哪队先来自我介绍呢？你们男生来还是女生来？
2: 女生来吧。
0: 女生来吧。好吧，来，我们女生先来。
1: 扬帆起航，劈波斩浪，女生队最棒。
3: 我的名字是胡芷一，小名叫咕噜。
0: 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是我在妈妈的肚子里老咕噜咕噜的叫。
0: 你为什么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呢？你也不知道。那你喜欢你的小名吗？
3: 喜欢
0: 啊。那你在妈妈肚子里咕噜咕噜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3: 是妈妈告诉我的
0: 啊。妈妈告诉你的。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3: 我喜欢踢球。
0: 你喜欢踢什么球？
3: 足球。
0: 平时有人跟你一起踢足球吗？
3: 我原来是在幼儿园里选足球队的。
0: 你进入足球队了？太厉害了。今天我们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3: 好，
0: 掌声送给我们的依依。好了，晴晴该你了。
4: 我叫杜雨晴，小名叫球球。我的梦想是以后当一位医生。
0: 平时如果家里人生病了，你会怎么做呢？
4: 比如妈妈生病了，我就会去叫爸爸，跟他一起去商场里买药。
0: 我们的好宝宝哈。好，那你喜欢什么运动吗？
4: 游泳。
0: 游泳？你都会什么泳姿？
4: 我现在只会蛙泳。
0: 它为什么叫蛙泳？
4: 因为它游得像青蛙一样。
0: 哎，游得像青蛙一样，好，很棒啊！欢迎喜欢游泳的晴晴。好了，接下来我们请旁边这位涵涵做自我介绍。
5: 我的名字叫吴千涵，小名叫曼曼。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击剑，我喜欢音乐，我喜欢拼拼图。我想打击剑，打到国家队去鸟巢打奥运会。我想弹钢琴，弹出美妙的曲子。
0: 哎呀，太棒！我们掌声送给未来的奥运健儿哈，吴千涵，击剑要进国家队。好，那千涵，涵涵，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击剑，你学的是哪种击剑呀？哪种
5: 花剑？
0: 还有什么剑？
5: 重剑和配剑。
0: 哦，这三种剑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普及一下知识。
5: 花剑呢，是只能刺上半身，然后呢，只能刺脖子这一块。
0: 上半身、脖子，是不是？
5: 重剑全身都能刺，然后配剑，这整个上半身都能刺，但是它只能刺上半身，不能刺下半身。然后它能刺也能劈。
0: 刺是什么样的动作？
5: 刺就是往前刺，然后
0: 往前刺。好，那劈呢？
5: 劈呢就是可以这样往下刺。
0: 哦，我们经常看这样，或者是这样，是吧？哦，一个往前，一个是上下，是吗？好，祝愿你早日成为我们国家队的一员，好吗？好，谢谢。来，各位男生，该你们了。
1: 加油！
6: 陈明，我五岁了，我来自江苏南通。我自己的那个表演就是游泳，有个蛙泳，有自由泳。
0: 会两种是吗？
6: 对，蛙泳是这样子的，自由泳是这样子。
0: 这难道不是刨着游吗？
6: 这才是自由泳呢。
0: 好，谢谢明明，谢谢。好，来，
7: 大
2: 家好，我叫施成俊，今年四岁了，四岁半，小名叫小九。
0: 小九，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小九啊？
2: 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起的名也有一个九字，妈妈起的名里边也有一个九字，那就说好吧，那叫我小九吧。
0: 好，那他们这事儿经过你同意了吗？他们俩商量
2: 了。那会儿我在妈妈肚子里，那我哪能说话呀？那我不会说话呀。
0: 我就没有办法发表表决权哈。小九，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和足球。好，
7: 那就叫我来告诉你，足球还有篮球怎么的啊？哎，
0: 这是什么？
7: 篮球，这样子好，我来演示一下，我来，请我上场，这样子，
0: 请你上场，来，请你上场，来，这位旁边的嘉宾非常踊跃的表现自己，
7: 就这样子，
0: 啊，这个当篮筐行吗？这个高度，这是篮筐，来运球，好，小心走步啊，哎呀，三分上篮，好漂亮，
7: 好，下一次，那我现在已经演示了踢球，
0: 踢足球了，好，这就是球门，好，漂亮。十几号，我看看，来，让我们记住，16号为我们踢进了一球关键性的球，漂亮干的，好，回到座位，
7: 谢谢大家所有鼓励。哎呀，
0: 小九，他表现的怎么样？
8: 我觉得不错。
0: 你觉得不错，那你给好吧，啊，得到队友肯定就可以了，是不是？下一位，好，该你了。
9: 我要方玉然。
0: 你喜欢什么运动？坐下说吧。哦，还让我们猜，这是什么？这什么运动？这什么？小九，你猜猜，他表演的什么？
7: 篮球。
0: 篮球，他说回答对。哦，不用演示，没事。
7: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
7: 刚才这样子就是投篮。
0: 好，方玉元，你会吗？
10: 会。
0: 你会投篮动？来，你投一个。好，篮筐在这儿。哎呀，漂亮，盖了帽，好，真棒！来，谢谢。
7: 谢谢大家给他的一个鼓励，
0: 谢谢。好了，谢谢10号。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关。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李品仙，今年五岁啦。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对牛弹琴。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叫公英仪的乐家，特别善于弹琴，他的琴声优美动听，大家也都爱听他弹琴。有一年的春天，他带着琴来田野散步，春风将青草的芳香吹到他的面前，让他的心情非常舒畅。他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头大公牛正在吃草，于是突发奇想，想要为这头公牛演奏一曲。拨动琴弦，公英仪对着这头大公牛弹奏了一首高雅的轻脚之操曲。虽然公英仪弹奏的曲子非常悦耳动听，但是那头吃草的牛儿却根本不理会那高雅的曲调，仍然低着头继续吃草。因为公牛虽然能听到琴弦发出的声音，但是并不能理解曲子中的美妙意境。公英仪见美妙的琴声不能打动这头不懂音乐的牛，非常无奈。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公英仪抚动琴弦，弹出一段段奇怪杂乱的声音，有的像嗡嗡的蚊鸣声，有的像迷路的小牛犊发出的叫声。这时候，这头大公牛才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摇摇尾巴，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后来人们就用对牛弹琴比喻对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第一关之前，我们通过一个小游戏来看看谁先获得这个优先答题权。我先考考你们，你们知道在做运动之前要做什么吗？谁知道？没错，就是热身。无论做什么运动都要做热身。为什么？
1: 做，要是不做准备，打的时候就打得不好。
0: 打得不好，还有没有？
2: 而且很容易摔倒。
0: 哎，没错，是容易受伤，是不是？我们要把筋骨活动开了，我们才可以做运动，对吗？
2: 对。
0: 现在
1: 做什么呀？
0: 我们要做游戏喽，要开始热身运动。每队派一名小选手到我的身边来。哈哈，大家看，这个是装着彩色小球的塑料盒子。待会儿呢，我会把这个系在你们的腰这儿，然后你们要通过自己的全身运动把这个球从这个洞里头抖出来。一会儿呢，谁这个盒子里的球少，谁就获胜。这个过程当中，手不可以去动这个盒子，不可以这样摇它，只能通过全身的运动啊，怎么运动都可以。明白了吗，两位小朋友？明白了。好，来绑盒子吧，三二一，开始。这样也可以吗？咱们尽量在这个地方来，这也是一种方法，好像。好，好，来开始。手不能动，手不能动，手要动我就犯规了。不能犯规，犯规两次我就要让你下场了啊！越抖越高兴是吧？来，给他们加油。还剩两个，跳高一点，手不能动，你的手都挡住了，他怎么出来呀？
2: 加油！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好了，来，我们的结果啊，大家一目了然，是不是？获胜的就是女生队。你有没有总结一下，刚才为什么你的球出来的少呢？你看他是怎么蹦的，刚才怎么样？你再蹦一个，你试一试，蹦高一点。哎，你看是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方法没找对，对不对？哎，哎，你看是不是？哎呀，好，真棒！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小盒子拿下来了。女生队获得了优先答题权，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还是对方先答？
1: 对方。
0: 对方好，他们要让你们先答题。施成俊，剧烈运动后不应该大量饮水，对吗？
1: 对，
0: 正确。孙晨明，足球比赛中是可以用头顶球的，对吗？
3: 头顶球的不行。
0: 三二一，
3: 是。
0: 好，他说的不是，那对不起，回答错误。来，方玉远，立定跳远是不可以助跑的，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施成俊，排球比赛是不用计分的，对吗？
1: 对，不对？
0: 到底是对还不对？三二
1: 对
0: 一，好，回答正确。孙晨明，乒乓球比足球小，对吗？
4: 乒乓球有一点点小，是对的。
0: 好，回答正确。方玉元，篮球比赛是没有三分球的，对吗？对还是错？
5: 不是。
0: 好，回答正确。施成俊，自由泳是游泳比赛中的一项，对吗？
1: 对，
0: 正确。孙晨明，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对吗？
1: 对。
5: 四年。
1: 对。
0: 对还是错？
5: 对。
0: 三二
5: 对
0: 一。
5: 对，
0: 对不起，那你这个超时了啊，算错。好，方玉元，你最后一题，男人不能参加体操的比赛，对吗？
1: 不对，
0: 回答正确。好，我们恭喜我们蓝队拿到了七分。好，不错啊。接下来我们看看红队的表现。吴千涵，请听题。吃完饭后不应该马上运动，对吗？
1: 对，
0: 正确。胡志一，竞走是不可以跑的，对吗？
1: 对，
0: 正确。杜雨晴，乒乓球比赛里有男女混双，对吗？正确。吴千涵，羽毛球只有个人比赛，对吗？
1: 不对，
0: 正确。胡志一，篮球比赛中可以用脚踢球，对吗？
1: 不可以，
0: 正确。杜雨晴，击剑是一项体育运动项目，对吗？
1: 对，
0: 正确。吴千涵，拳击比赛是三个人参加的，对吗？
1: 不对，
0: 正确。应该是几个人？
1: 两个，
0: 没错。好，胡志一， 田径比赛中只有听到发令枪响才可以起跑，对吗？
1: 对。
0: 好，回答正确。杜雨晴，人在跑步后心脏跳得更慢了，对吗？
1: 对。
0: 应该是
1: 更快。
0: 对，回答正确。哇，九分全部答对，九道题全部答对，加九分。第一关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哈，我们女生暂时领

0: 题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知道答案，你们就可以随时按这个抢答器。那要注意啊，如果说你答对了我给你加分，如果你答错了，对不起，我要扣掉你刚才得到的分数。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要来出题了。请问奥运会跳水比赛中最高的跳台是多少米？哎，我有选项啊，你们别着急，听好选项：十米、五十米和一百米。
1: 一百米。
0: 这个一百米那么高，这奥运会有这么高的跳台吗？
1: 没有。
0: 那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咱们把一百米排除掉，十和五十之间，你们选哪一个？
2: 五十。
0: 你们知道五十米有多高吗？
1: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高。
0: 你知道高，那我们让爸爸妈妈来告诉你们五十米有多高，好不好？你们再判断一下啊。来，
3: 我想差不多应该十几层，十五层吧，十五层楼差不多。嗯，
0: 我们人大概就一米多高，是吧？那你想，五十米得五十个人在我头上站着，那得有多高？
1: 挺高的，我觉得。
0: 挺高的。
2: 十。
0: 那所以你们选哪个？
2: 十米。
0: 好，来，
1: 十米，
0: 回答正确。哎呀，下面这道题啊，我们是看图来答题，大家别着急啊，我们看看丑丑拿上来的图片是什么。来，丑丑上图片，什么运动你们认识吗？
1: 跨栏。
0: 哎，跨栏比赛。那么正在比赛的这位男生，你们认识他是谁吗？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田径运动员。刘翔，你们听说过吗？哎，刘翔叔叔。好，现在你们注意到了吗？底下有一个数字。我现在的问题来了啊，请问我们图
2: 计时的时间。
0: 好，没错，是计时的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读出计时的时间？这个计时的时间怎么？
2: 88。
0: 谁来抢这道题？谁会读？好，方玉媛，你抢到了。我现在问问我们蓝队啊，刘翔。他跑这个110米跨栏的时候，他是用了12秒，还是用了12小时？哪个更快？
1: 12秒。
0: 正确答案就是12秒。88。好，来再加上一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你们女生队要加油，要抢到这道题哦。来，丑丑上道具。好，现在呢？哎，没错，跟飞镖那个意思差不多。我一会儿呢，给你们五个球。然后呢，我的要求是五个球只要有三个投中在这个蓝色的区域里头，深蓝色这个区域当中，谁就获胜。请抢答。哎，好，来，女生来吧。来，吴千涵，你先来着。来，一二三。哎，好，不错。来，到后面来排队，一共有五次机会啊。来，加油。哇，好棒啊，晴晴。来，1:1。哇，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1: 要。
0: 来，反正我们已经赢了哈，我们再挑战一下，一人再来一个啊。来，吴千涵先来。哎呦，这个失败了。来，晴晴来，这个有出现失误，这个也出现失误，再来。哦，好的。哎，谢谢你，谢谢我们场外捡球的啊。好，现在呢三个球都投中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一分要加给我们女生队，谢谢。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两边的分数。我们的红队是10分，我们的蓝队是9分，相差就1分啊。我们接下来还有题目哦。接下来这一关呢是每道题2分啊。来，一起进入第3关，选选选。

0: 吃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

分享的成语故事叫做画龙点睛。传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有位有名的大画家，名字叫做张僧繇。他的绘画技术很高超，当时的皇帝梁武帝信奉佛教，修建了很多寺庙都让他去作画。有一年，梁武帝要张僧繇去作画，他答应下来，并且仅用3天时间就画好了。他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了4条金龙，这些龙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简直就像真龙一样活灵活现。张僧繇画好后，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围观的人赞不绝口。小伙子，你画的真的是太逼真了。张僧繇听了很自豪，可是当人们走近一看，发现美中不足的是4条龙全都没有眼睛。一位老大爷说，年轻人，你这龙画的倒是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眼睛呢？是啊是啊，为什么没有眼睛呢？大家纷纷请求他把龙的眼睛给点上。张僧繇解释道，不能画不能画，给龙点上眼睛并不难，但是给龙点上眼睛以后，这些龙就会破壁飞走的。大家都不相信，认为他这种解释太荒唐，墙壁上的龙怎么会飞走呢？日子长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说谎。张僧繇被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给龙点睛。

0: 条龙，只肯为另外两条龙点睛。张思瑶挥起笔来，给两条龙点上了眼睛。一会儿的功夫，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两条被点睛的巨龙张牙舞爪，腾空而起。人们惊慌失措，不由得惊呼起来：“哎，快看呐，龙活啦！”当人们缓过神来，发现墙壁上只剩下两条没有被点上眼睛的龙，而另外两条被点睛的龙不知去向了。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说，引申出画龙点睛这句成语，比喻说话写或写文章，在主要处用上关键性的精辟的一两句话，点明要旨，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整体效果更加传神。这就是画龙点睛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刘淼，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1: 马上要开始我们全能运动和单项运动，在运动之前，谁能告诉我谁的爸爸妈妈陪自己玩这个运动项目玩的比较多？依依，你先说。
2: 爸爸妈妈
1: 是陪你跑步还是打球？
2: 打球。
1: 打什么球？
2: 是比排球要浅一点的颜色。
1: 爸爸妈妈，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运动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他们是陪你玩，是不是？好，晴晴，你说。
3: 我爸爸陪我做过网球和足球。
1: 哇，网球，怎么打网球？你给我们讲讲。
3: 就是一直。有的时候是两只手，有的时候是一只手挥拍了，而且不能这么挥。
1: 那要怎么挥？
3: 只能这样挥。
1: 这样挥，来，吴千涵，爸爸妈妈都陪你做什么运动吗？
4: 我爸爸总是陪我玩跑步和篮球，有时候是篮球，有时候是跑步。反正篮球呢，都是在篮球场上打的。我打篮球的时候呢，我只在旁边，我有一个专门的小篮球，我在旁边玩，然后妈妈看着我，然后爸爸和他以前的队友去打。
1: 哦，爸爸还有队友，好专业哦，是不是？好，谢谢。我们来看看蓝队的小朋友。
5: 就是我爷爷打排球发球很猛，一发有时候发的还太猛了，都发出劲，然后就让别人发了。
1: 哦呦，爷爷劲儿这么大。
5: 然后我爷爷发超猛，谁都接不住。
1: 哎呀，爷爷力大无穷，你也接不住啊？
5: 我是接不住。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的时候。
1: 哎，你怎么知道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啊？
5: 我奶奶告诉我的。
1: 奶奶夸过爷爷没？说你爷爷好棒啊，有吗？
5: 我也不知道呀。
1: 今天爷爷奶奶来了吗？
5: 来了。
1: 来了，来，我们问问当事人。
6: 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野外队跑野外，业余的时候打排球。
1: 爷爷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地质队员。
1: 哦，爷爷是地质队员，太厉害了。平时就爱好打排球，是不是？
6: 对，爷爷打排球。发球很猛，经常呢可以一球就可以把球扣死。
1: 哇，太厉害了，靠发球就能得分。
6: 所以远远听说呢就很佩服爷爷。
1: 对，我觉得奶奶眼神里面都放着光崇拜的目光哈。那爷爷打球时候是不是特帅呀？
6: 爷爷年轻的时候很帅啊。
1: 那您是这样喜欢上他的吗？
6: 对。
1: 好，来送给爷爷奶奶，希望你们这个健康长寿啊。好，谢谢。
5: 我爸爸骑了自行车，可快了，
1: 可快了，都是受爷爷的影响。好，
5: 我妈妈打过羽毛球。
1: 哦，你妈妈还打过羽毛球啊？
5: 对，妈妈。
1: 我觉得他们家是全能家庭哈，都运动员。好，来，施成俊。
7: 爸爸跟那个妈妈陪我玩的时间都挺多的。
1: 都挺多的，你喜欢他们陪你玩吗？
7: 喜欢。
1: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7: 来了。
1: 在哪？
7: 下面那俩。
1: 来，我们问问爸爸妈妈平时都陪宝宝玩什么。
8: 我们陪他玩的最多的应该是踢足球。
1: 踢足球，
8: 休息的时间只要有时间都会陪他玩。
1: 施正俊是特喜欢足球是吗？
8: 他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也会打篮球。
1: 哦，
8: 然后家里有一个小篮筐，他会跟爸爸一起打。
7: 跟姥姥姥爷打过。
1: 跟姥姥姥爷打过。好，
8: 也打过。
1: 那么当全家在一起运动比赛的时候，你们会让着他吗？
8: 不让他看出来，
1: 不让他看出来。
7: 也不是专业的。
1: 看看，这就是爸爸妈妈哈，姥姥姥爷这个心，哎，想帮他，但是不能让他看出来，
7: 爸爸妈妈
1: 觉得是自己靠自己，
7: 是不是？专业的，
1: 嗯。
7: 但他们爸爸妈妈也不是太专业的。
1: 不专业怎么了？我们只要能玩就行，是不是？玩得高兴，锻炼身体就够了，对不对？
7: 对。
1: 好，谢谢，谢谢爸爸妈妈啊，经常能够陪孩子一起玩。好，明明，你们家谁陪你玩啊？
7: 我爸爸早上陪我一起去跑步加速玩。
1: 啊，
7: 你妈妈自己练过打枪。
1: 妈妈练过打枪？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7: 是军人。
1: 哦，军人。
7: 我觉得这个人挺下功夫的。
1: 哎，你看，我发现他是神点子，这个我觉得是得下功夫的，没错。那就得一直打练才能打中那中心的点儿，是不是？
7: 我自己。
1: 哎呀，施老师真是太棒了。
7: 我自己爸爸是工作的，没有什么。
1: 那你是不是要谢谢爸爸还陪你跑步？
7: 爸爸，谢谢你带我去跑步，我跑步得很好，我第一名了。
1: 谢谢
7: 爸
1: 爸。
7: 爸爸也第一名了。
1: 嗯，好，谢谢。咱们聊的是聊热闹了，但是咱们还得答题呀，不用抢。现在你们分数落后，你们是9分，所以你们先来选一个。
7: 全能。
1: 全能，我们也看出来了，你们确实挺全能。这道题呢是这样啊，我们需要有一名队员出来，然后模仿一些动作，然后其他两名队员坐在这里猜他做的是什么，大家要一起配合啊。来，丑丑上道具，来开始。第一副，这是什么？不能说，表演出来。这是什么运动？
7: 拳击。
1: 不对，继续继续你的表演，表演出来。能这样的，还能这样的是什么？叫什么？
7: 拳击。
1: 这什么？哈嘿，可以出这种声儿。这是什么？
7: 大枪枪。
9: 真是神奇。
1: 来，你们换一个吧。来过，下一个图片，这个好比划啊。
7: 表演。
1: 表演。这是什么？
7: 大枪枪。
1: 这是一种运动项目。
7: 举重。
1: 回答正确。来下一个。哎，这个玩过吗？
7: 把球在脚上，是这样子，然后球全都跑掉了。
1: 这个不知道。好，来过。
9: 不知道。
1: 这个你应该会吧？刚才你都一开始你就表演了。
7: 跑步。
1: 跑起来还干嘛？
9: 我也不知道。
7: 哎，这是踢足球。
1: 你不能用嘴巴说，宝宝。那这个不能算，你用嘴巴说出来了。好，这
7: 不能说，
1: 不能说，怎么做？这是什么运动？
7: 跑步。
1: 好，回答正确，答对4个就算对。现在答对了2个哈。这个是什么？
7: 骑自行车。
1: 哎，回答正确，我就想，我说，哎呀，他一定能答出来。好，3个，还有1个，这个是什么？
7: 打枪，射箭。
1: 回答正确。好，再挑战一个。这个你们之前，哎呀，我们都让爸爸来说过，那个50米、10米，那个是什么？
7: 跳水。
1: 回答正确。好，真棒。哎呀，跳下去还游泳。好，谢谢，谢谢孙振明。好了，现在这个单项就留给了我们女生队来做。现在呢，我们需要3名女生小队员，请上你们的爸爸妈妈来，请上一位就可以啊。爸爸，你们是特意商量好的吗？穿一样颜色的衣服？
10: 没有，真没商量。
1: 啊？
10: 真没商量。
1: 我怎么感觉你们跟对方的应该是一个队伍？这个你们认识吗？
11: 认识。
1: 哎，你们猜猜我们要怎么玩？爸爸转过吗？
10: 转。
1: 谁转的好一点？爸爸，你先试一个，我们看看谁转的多。好，下一个爸爸，不要伤到小朋友。哎，不错啊。哎呀，加油加油，看他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啊。 掌声不停，呼啦圈不掉，告诉你们，您就转着好，我们继续下面的节目。好，我们看看下一个爸爸。真不会呀、啊，还真是不会，那算了吧。但是啊，我告诉你们，这个圈不是这个玩法。
10: 对。
1: 我们换一波操作。一会儿呢，我要要求你们，这个呼啦圈从第一个小朋友，你们手拉着手，你们现在手拉手。
3: 好呀，知道怎么玩了。
1: 啊，你知道怎么玩，胡芷音？那你说说我要怎么玩这个？
3: 拉着手，然后套在他脖子上，从这穿。他脚套过去，然后他再穿过来，我再套进去，再插过来。
1: 你太聪明了，猜中了我们的游戏。对，就是这样。你们中间拉手的人手是不可以动的，就是不可以那松开。
3: 在幼儿园学过的。
1: 哎，在幼儿园学过，那你肯定很棒。但是爸爸在幼儿园绝对没有做过这个，所以今天来考爸爸了。这个圈要从第一个小朋友，哎，通过你们的身体。然后最后到您这儿交给我，中间手不可以断开。好，从你开始，从你开始穿这个圈，把这个你把自己的身体从这圈里穿过去，穿到爸爸那儿，穿到那边，明白了吗？好，来，来，开始，你把脚迈进去。好，另一只脚，低头，哎，好了，现在我不管了。哎，我们看一下幼儿园玩过这个小朋友，哎呀，还真是。非常的迅速，爸爸手不能松开哦。这是刚才转呼啦圈转的特别厉害的爸爸，大家记住他啊。哎，看看怎么过，哎，看一下，哎呦，还真都不行，身手都比较矫健，看来爸爸们平时都是爱运动的人哈，合家欢。好，谢谢爸爸们。哎呀，谢谢爸爸啊，爸爸给抱了。好，耶，好了，谢谢爸爸，好了。我们加分。现在我们要宣布最后的运动会比赛成绩。首先，我们恭喜蓝队获得了11分，恭喜你们。
3: 我们是12。
1: 啊，那么接下来更加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女生队获得了12分。恭喜我们的红队今天成为了我们的冠军队。那么我们的蓝队呢，每个小朋友都会得到一件小礼物，哈，送给你们来。好，谢谢丑丑，谢谢我们的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冠军队伍，来，有请女生队。谢谢你们。我们三个小冠军呢，获得的是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一枚。好了，今天在这个运动会上，我们获得了胜利。吴先涵，你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站
11: 得好的。
1: 挺好的。那你觉得我们三位男生的表现怎么样？
11: 挺好，
1: 也很棒，是不是？嗯，那你开心吗？得到奖牌？
11: 开心。
1: 好，我们所有的女生跟我一起步，走，我们去迎接礼物。哦，来吧！哇，彩虹墙上有礼物哦。好了，孩子们挑选自己的礼物，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也感谢本期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希望你们平时呢和孩子们一起多做运动，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吧，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出发！
1: 嗨嗨，
2: 好不好玩？
3: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
2: 我爱你，
1: 智慧树。

豆豆玩起来容易容易。

0: 汤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

0: 吃的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
3: 智慧果，
4: 智慧树下你和我，
5: 智慧树前做游戏，
6: 欢乐多又多。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古董，你怎么有点着急呀？
1: 小朋友们，你们快快快，知道点博士叫我了，他需要我们为他加油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2: 今天知道点博士要和小朋友们来一场拔河比赛，预备开始。哦哈哈，哦哈哈，哦哈哈，哦，小朋友还是不是我的对手啊？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像人上去了。看来三个小朋友真的是有一点吃力，不过三个小朋友还是不够战胜知道点博士。要是再让他们加几个小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好，小朋友们停，我宣布第三场比赛胜利的是小朋友们。哎，小朋友们，知道点博士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你们能够战胜我吗？嗯，说的一点都没错。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咕噜咕噜，在家庭中也有很多需要合作完成的事情哦，比如包饺子，有人擀皮儿，有人包饺子，这样包起来更快哟。
4: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五彩的饺子了，它的原材料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认识吗？是
5: 菠菜。
4: 菠菜是什么颜色的？
5: 绿色。
4: 绿色。这个认识吗？
5: 火龙果。
4: 火龙果是什么颜色的？
5: 红色的。
4: 红色的。这个呢？
5: 紫甘蓝。
4: 紫甘蓝。这个呢？
5: 胡萝卜。
4: 还差一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玉米粉。一会儿呢，我把这个玉米粉倒进面粉里和一下，就变成了黄色。没错。怎么把它们做成汁呢？红果我要用自己的魔力了，一二三，哇，好漂亮啊！我用我自己的魔力把它们变成了彩色的汁水，是不是很漂亮？好，接下来呢，我来分配一下啊，这边呢是紫色和橙色，七月这边呢是红色和绿色，那红果就来做黄色的饺子了，把这个黄色的玉米粉倒进去。我们可以用手抓一抓，那妈妈和小朋友呢，分别把你们的彩色的液体倒进去啊。

0: 来看，哎，淡淡的黄色非常的好看。我们来看看，哇，七月妈妈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呀？
1: 红色的。
0: 七月小朋友是什么颜色的？
2: 绿色。
0: 真棒。好，接下来我们放下面团，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哇哦，打开手，哇，我现在是面粉，那你们来猜一猜面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紧紧的抱在一起，我们是面团。听我的口令，现在你们是面团。面粉，面粉，面团，面团。好，我速度加快了。面粉，面团，面团，面团，面，面团，面粉。哇，太棒了！为自己鼓掌。
3: 大家反应都好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面团呢再揉一揉。哎，好。然后呢，我给它拿出来。可以用手呢团一团，放在这个案板上面搓一搓。
2: 好软。
0: 现在呢，我们把它搓成长条的形状。接下来呢，我们要手把它一个一个揪下来，像红果这样，揪一个小面团。哇！把这个小面团呢，用手团成什么形状？
2: 圆形，
0: 没错。团一团。然后呢，放在案板上面，用手压一压。我们要用到这个了，是什么呀？
2: 擀面杖。
0: 擀面杖，我们要把它擀成饺子皮儿。小朋友真棒！比比看谁的速度最快哈。

饺子皮儿已经擀完了，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往里面装这个馅儿了。哇，其实饺子的馅儿呢有各种各样的。今天呢，我们用的是鸡蛋馅儿。那有的小朋友说啊，怎么办？我不会包饺子。没关系，红果果有一个包饺子神器。哇，我把这个饺子皮呢放在这个神器上面，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一二三，用手一压，哇，太方便了。

0: 我们的成功了，
1: 我们的也包好了。
2: 啊，真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它下锅去煮啦，不好啦！一二三，妈妈们、小朋友们，我们开动吧！怎么会那么好吃呢？
3: 吃完好吃的饺子，我们再来合作完成一个游戏吧。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满族自治县，我想这里的学生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满族啊？
5: 啊，是的。哦，
2: 我很好奇满族的小朋友都会玩哪些游戏呢？
5: 这正是我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满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游戏，赛威呼。
2: 赛威呼是什么？
6: 是什么游戏啊？
2: 对啊，什么意思呢？
5: 赛威呼呢源自于满族，其中威呼呢在满语中意味着独木船，它最早呢是在水上的船只比赛，后来呢转变为陆地上用木杆模拟船只的比赛形式。哦，
2: 原来是这样，就是把水上运动改成了陆地运动了，是不是？
5: 是的。
6: 陆地划船吗？
2: 听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哎，那宋老师，我和小咕咚可不可以体验一下呢？
5: 没问题。
2: 赛威呼啊，怎么玩？哪位小朋友愿意玩这个游戏啊？你们三个来出来吧。好，看到吗？就像宋老师介绍的，这个赛威呼是，从最早的水上运动改成了这个陆地运动。然后呢，两根竹竿就像一艘小船一样，是不是？我们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5: 这个游戏一共需要五个。

0: 个人前四个人正着走，最后一个人倒着走来完成。
1: 我是第五个，我第五个倒着走。朋友们，我们要划船出画了，预备开始。
2: 啊，是这样走吗？
0: 对的，没问题。哦，
1: 一，
3: 二，一，哎，咋了嘛？
1: 让我们荡起双桨，朋友们，你们好，陆地上的风景真好呀。谢谢。哎呀，小咕咚，体验了一把，有什么感受吗？
3: 我觉得我在喊口号的时候，就觉得大家要团结协作。嗯，
1: 这个是考验大家这个齐心协作的这个能力，对不对？
3: 对。
1: 而且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刚才
3: 什么感受？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才已经不小心踩到后面的那小朋友的好几脚了，所以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哎，那不如这样吧，来到这里又有那么多的同学，我们一起来玩一个赛威护的比赛，好不好？
3: 好呀！
1: 太好了！那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把15位学生呢分成了三个队啊。
3: 对。
1: 一会儿呢，就按照他们脚下的这条线出发。走到那条线之后呢，绕回来啊，我们比比看哪队的速度最快，哪队就获胜了，是不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这可是比赛呀！哈哈哈。
5: 赛维护五个人，动作要协调，这样才能走得快一点。
4: 加油！
6: 加油！
1: 目前啊，领先的是我们中间这个队伍啊。
3: 我看见中间的倒着走的那位，已经踩了那位同学的脚好几次。
1: 好不容易啊，你别看他们走得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纯靠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是不是？如果有的小朋友走得快，有的小朋友走得慢，就很容易摔倒。加油，
4: 加油！
1: 所以脚步一定要这个整齐。
7: 在比赛中，我是倒着走的，这是这里头最难的，我需要四肢协调的才能跟上，不然我会摔倒的。
1: 口令一定要按照口令走，我觉得是。
3: 我刚想说这个，我刚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按口令走。哎，
1: 第一排后来居上，发现没有？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5: 踩掉的那个人是倒数第二个人，最后面那个人可能是因为前面的速度太快了，他跟不上，然后就会踩那个倒数第二个人的鞋。哇，
3: 太激烈了！
1: 对，真的好有意思。好，请刚才的获胜队举手，是哪一队啊？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获胜了。哎，这个赛威护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哎，小咕咚，在整个比赛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怎么笑成这样了？
3: 有个小朋友的鞋子掉了。
1: 是哪位小朋友啊？是你。
3: 哎，来，
1: 哎，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
3: 对，
1: 你的这个鞋是你自己掉的还是被别人踩掉的？
3: 我觉得应该是被后面的小朋友踩掉的，
1: 是不是？
5: 是。
1: 后面那位小朋友是谁啊？哦，是你啊。感觉怎么样？
5: 感觉特别的好玩。
1: 当时你的鞋被踩掉的一刹那，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5: 我心里是就不管鞋了，赶紧去看能不能得第一。哎
1: 呀，为他鼓鼓掌好不好？红果果想说的是，这位同学在比赛当中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也是为这个团队争得了荣誉，对不对？
3: 对。
1: 虽然没有拿到第一，但是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第一了，为他鼓鼓掌。谢谢这位同学。好，
3: 精神。
1: 对，哎呀，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应该全国推广，是不是？小咕咚，
3: 对，太好玩了。
1: 是啊，我感 感觉啊，

0: 这个不太像游戏，像这个运动项目啊。
1: 是的，其实满族的赛威呼就是一种传统的民间的体育活动。
0: 哦，是一种体育活动，是不是？
1: 是的。
0: 那除了赛威呼之外，是不是当地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运动？
1: 是的，是的，
0: 有很多。
2: 哦，这样吧，我们问问小朋友们怎么样？
0: 好，我们一起来问问当地的小朋友。啊，
3: 我来自辽宁省华人满族自治县，我特别喜欢踢足球。
4: 这里有很多山，所以我喜欢爬山，爬山能锻炼我的意志力。
5: 我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因为我觉得打篮球很帅。
6: 我觉得下地干活也是一种运动，在干活的同时也能锻炼身体。每当苞米成熟的时候，我会帮家里人掰苞米。
7: 我叫齐潇宁，我是曹县族的。我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蹦蹦跳跳的非常好玩。
8: 我平时非常爱踢足球，现在我正在练习颠球。
0: 哎，这样吧，我突然有一个好主意，刚才我们不是玩了这个赛威呼吗？我们把赛威呼和足球相结合，来场比赛怎么样，校长？
9: 好的。
2: 好，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小咕咚来当守门员，
0: 我来当裁判。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10: 足球接力赛，五个小朋友用赛威呼的方式从起点出发，带球传给第六个小朋友，通过障碍后完成射门，计时结束后进球多的一队获胜。
0: 好，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出发，
2: 加油。
0: 好，我们看到五名队员啊，用赛威呼的方式在运球啊，为他们加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
0: 油，把足球运送到对面这位同学那儿啊，先考验这个团队的默契。好，这位同学出发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带球跑，绕过各种障碍，好的。加油加油，好，小骨头加油
2: 加油，哇，哎呀，
0: 继续加油啊，也是计时的啊，加油加油。第一轮很可惜啊，这个足球没有进去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球啊能不能成功呢。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7: 加油
28: 加油
29: 加油，
0: 看看这位小同学能不能成功呢？慢一点，不着急啊！
2: 加油，
30: 加油，
31: 加油！
0: 好，即将射门，
2: 一个球！
0: 哦，恭喜！还有一点时间啊，继续出发！看好你的鞋，这位同学，不能让鞋再掉了啊！加油，加油！
32: 掉了，
0: 怎么鞋又掉又要掉？
2: 这一次我要拿出守门员的全力。
0: 最后的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六、五，哎呀，时间到！
10: 哇，太有趣了！小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团结合作的游戏呢？欢迎分享给小咕咚哦。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

0: 活动。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8: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9: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2: 哎，有蜻蜓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第八集，每场比赛的意义。
1: 报名流星联赛后，小虎队和犄角队来了一场游戏赛。菲菲对猪猪侠随便的态度看不过去，在输掉比赛后很生气的离场了。
2: 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嗯，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哇！
3: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4: 全胜，
3: 羡慕吧，猪猪侠。哎，
4: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3: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5: 热身赛，
6: 好啊，我想看。
3: 八号场，等着你们。哼。
4: 教练，超人队的对手很强吗？超人强看起来很严肃哦。
7: 萝莉队是行星级的老队伍，实力很不错，经验绝对比超人队丰富。超人强应该也察觉到这一点了吧。
8: 热身运动，预备起。
4: 哇，他们好有活力哦。
3: 波比，你在干嘛？
2: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呀。
8: 跳得不错嘛，超人强队长。
3: 谢谢。

0: 你们是全胜姿态进入了行星联赛，那就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1: 不愧是行星联赛的老队，一开场就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2: 哼，让我来。
3: 老大，
2: 哎，做得好，波比。嗯，哼，
3: 嗯嗯。
0: 是这样，
4: 不是说热身赛吗？怎么一开场就打得这么激烈呀？嗯、
1: 怎么被吓到了？
4: 没有，只是有点意外。打个热身赛而已嘛，他们也太拼了。
1: 你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你自己正在和他们打比赛。
4: 哦，把自己带入进去？

0: 有点意思，和小呆呆的以柔制刚效果一样。
1: 啊，我有那么厉害吗？
2: 哼，做得好，微微。
3: 哼，啊，嗯，哎，你盯着我干嘛？
4: 博比，注意防守。
2: 哼，蔷薇火炮。
1: 如果是我，我能接下这球吗？
2: 哼，开花吧，野蔷薇！
3: 什么？
4: 波比，专心防御！
3: 啊！
5: 上半场结束，比分1-0，萝莉队暂时领先。
1: 这不过是场热身赛，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在行星级联赛中，以超人队的实力可以轻松打败很多队伍，但他们为了测试自己行星级别的水平，硬要找一队经验老道的萝莉队来打热身赛。而萝莉队要证明自己在行星级联赛的地位，无论对方是新手还是老队，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在打。猪猪侠，你说一场普通的热身赛，放松愉快的玩也能达到热身的目的，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拼命呢？
1: 因为他们都不想输。
0: 嗯。
5: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萝莉队发球。
0: 上半场估计已经耗尽了不少体力，前几球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2: 蔷薇花园，
1: 啊，超人墙被困住了，
6: 看你往哪儿躲。
4: 来吧，硬碰硬，我还从来没怕过，钻石必来。

0: 超人强的防御可是流星联赛里数一数二的，萝莉队真是太大意了。
1: 哼，我想不会那么简单。
0: 开花吧。萝莉队太厉害了，超人强的钻石壁垒反而使得他走不出来。
1: 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战术的安排花了不少功夫呢。
2: 我太大意了，可恶。
3: 超人队超人强选手淘汰，萝莉队得一分。
4: 微微，他们一定会猛攻你，你自己要小心。
5: 明白。

0: 才能会有两个球。嘿，
1: 嘿，嘿，嘿，嘿，啊，海海，哈！
2: 姐姐，他能隔空控球。海海，
0: 嘿，嘿，啊，嘿，哎，微微，坚持住。
3: 双方2-2打平，
4: 实在太精彩了，不到最后一刻都绝不认输。
5: 你要记住，当你穿上球衣时，你就是一名绝境球手。必须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赛。
4: 明白了。
6: 谢谢，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
7: 希望正式比赛上能再次碰上你们。
5: 真不愧是全胜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打得非常漂亮。
6: 萝莉队确实很强，但下次遇到他们我们一定能赢。
5: 大丸子的球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
6: 他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
5: 队里的秘密武器在热身赛里就暴露了，这不太好吧。
6: 无所谓，我们只会越战越勇，越来越强。
5: 猪猪侠，你听到了吗？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
1: 菲菲，菲菲，菲菲，
4: 菲菲，对不起，我知道我球打得不好，练习又不够，比赛态度也不端正，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早上的事你不要生气了，请和我一起练习绝境球吧。
2: 你明白了什么？
4: 作为一名绝境球手，不想输掉任何一场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比赛精神。
2: 50组标准传球，做完了再来训练。
4: 是。

0: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咪糊带领猪猪侠、小呆呆看了超人队的比赛，两队超强的实力让猪猪侠等人明白了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比赛。
1: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2: 啊，咪糊教练，你怎么知道的？今天糖果屋发售了臭水沟系列的棒棒糖，
3: 真是太特别了。
4: 猪猪侠，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5: 小猪猪，你忘了吗？今天是小虎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2: 啊，是吗？
1: 目前小虎队的综合实力和职业队伍还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会议就是要确定战略步骤，让小虎队也变得专业起来。
2: 哎呀，每次又要保护他们又要接球，真的好累呀。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提升一下他们的防守技术啦。
4: 猪猪侠，你什么意思？
2: 要是没有我的防守，你两下就被打败了。
4: 只会防守不会攻击，比赛怎么赢？
2: 反正你不会防守就是弱。
4: 你不会攻击，你才弱呢。
1: 够了，队友之间如果连团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输赢？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4: 教练，对不起。
2: 我也会努力练习进攻的，争取当上主攻手。
1: 好了好了，知道自己不足，那就加强训练。但除了这个，你们现在还得学会配合。攻击、防御、辅助。只要你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就能很快提升队伍的整体力量。
6: 是，

0: 菲菲，你要玩推箱子游戏吗？我也想玩。
1: 你就知道玩，菲菲这是在练习控制元灵力的输出。控制元灵力，平衡出最佳的力度、速度和方向，才能得到最佳的精准度。很好，继续努力，要把这种控制力变成本能反应。
2: 哼哼哼哼，悠悠，

0: 利用球的自身惯性，在接触球的瞬间就能调整好方向，快速打出。小呆呆的转移球技能真是省时又省力呀！哼，让我来增加点难度。嘿，哎，啊，哼哼呀，哼呀，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了，接球和出球的时间差接近零，精准度也不错。
1: 迷糊教练，我练习完了。
2: 不是，哎，你怎么了？快醒醒！
0: 菲菲和小呆呆都有很大进步，不知道猪猪侠练得怎么样了？哎。
3: 他们都在练球，为什么我就要练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
0: 猪猪侠，防御手能掌控球权，意味着可以掌控比赛，加油吧！
3: 我也想好好练习攻击，不要被别人看扁。对了，迷糊教练只教我练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用他们来练习进攻啊！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哈哈哈。

0: 冲！嘿，切换防守模式！嘿，哎呀呀呀呀呀！
1: 我一定要练好攻击技能，让。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

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等我练习好了攻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1: 猪猪侠，没想到你不仅防御很强，攻击也这么厉害。
2: 以后主攻手就是你了。
0: 啊！哎呀！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伤得重不重？我扶你去医院吧。
3: 不，不用，我没事。
0: 真是对不起。我刚刚在想事情。对了，这个球是你的吗？
3: 谢谢你。
0: 你也喜欢玩绝境球吗？
3: 当然，其实我是一名绝境球选手，我叫阿坚。
0: 哎呀，太巧了，我叫猪猪侠，我也是绝境球选手。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
3: 唉，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是我努力了很久也进不了行星级联赛，连职业球员也当不上。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绝境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会实现的。
0: 这么说我们注定是对手了，不如现在就来比一场吧。
3: 好啊，比就比。
0: 小心，我来了。
3: 坚果盾。果然厉害，看我的。嘿，
0: 阿坚的防御和攻击都不行，果然离职业球手还差得很远呢。
3: 猪猪侠，别发呆了，让你看看我最新研发的防御秘籍。
0: 好啊，也让你看看我今天的训练成果吧。哎
3: 呀，加厚坚果盾。到我了。
0: 奇怪呀，刚才那一球比起第一球还用力，怎么反而被接住了？再来。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园林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0: 这么厉害，我再试试。
3: 哇，你这招追风球真的比风还快。
0: 你这招凌风追月也相当危险哦。阿坚，没想到我们势均力敌，和你打球实在是太过瘾了。
3: 是啊，猪猪侠，你的表现非常精彩。什么声音？
0: 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肚子饿不饿？要不我请你吃饭？
3: 那怎么行？应该我请客。
0: 是我害得你受了伤，应该我请才对。
3: 这点皮外小伤算什么？我请。
0: 我请，
3: 我请。
0: 要不这样吧，你请我吃，我请你吃。
3: 好啊，猪猪侠，你太聪明了。
0: 今天消耗太多体力，有点饿了。

0: 我们的登记资料已经通过了，今天就挑选一位对手进行正式比赛，检验一下你们的训练成果吧。
1: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阿金，
2: 猪猪侠，那么巧啊，
3: 我们又见面喽。
0: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
1: 这是咪咕教练，菲菲，小呆呆，
0: 很高兴见到你。请问你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吗？
1: 正好，我们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不如来一场正式比赛吧。
2: 真对不起，今天没时间了，还是下次吧。
1: 那太可惜了。
4: 这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坚果队吗？居然还有勇气跟来这里，不是叫你退赛算了吗？你这种水平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怎么这么委屈？是不是不服气呀？那就来比一场啊。哼，没用的胆小鬼。不过也是，开场3秒钟就结束比赛的，就只有你们才能做到了。这么弱还想当职业球手，他是来搞笑的吧。
1: 给我站住。
4: 你在跟我们说话？
1: 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
4: 梦想？梦想不是光用嘴巴说说就能实现的。
1: 有道理，所以我要向你们挑战。
2: 猪猪侠，你别冲动，荆棘队还差一场比赛就能晋级行星队，他们的实力已经接近专业级，你们赢不了的。
5: 但他们这样欺负别人也太没礼貌了，我支持猪猪侠。
2: 谢谢你们，但是没必要为我们改变计划，你们应该找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4: 哼，来不及了。你们的挑战我接受了。
1: 走着瞧。

0: 迷糊教练，这下该怎么办？
1: 很简单。
0: 啊，那要怎么办？
1: 他们打，我们看呗。
0: 哎呀，
2: 第十集，梦想守护。
3: 好友阿坚被荆棘队欺负，失去了对打球的信心。猪猪侠为了守护好友的梦想，挑战超强劲敌荆棘队。
4: 第一个对手就是我们荆棘队，你们太不走运了。

0: 不就是快晋级的队伍吗？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哼，好大的口气！我要让你们明白，没有实力根本没资格谈梦想。
2: 比赛现在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0: 哼，你还挺有骨气，为了不让人说我们欺负新手，就让你们先开球好了。
1: 他们太嚣张了，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的实力。他一直躲在后面，防御肯定是他的弱点，要想办法攻击他才行。看球。
0: 嗯，哈哈，新手就是新手，攻击也这么弱，真没意思。
2: 那就速战速决吧，这球先解决你。
3: 什么？
2: 嘿，
3: 啊，哈，啊，什么？
2: 荆棘炮。
0: 球面高速旋转，可以穿透眼前的一切，这就是荆棘队的绝技，曾经连续打败六支队伍的荆棘炮。
1: 啊，居然一开始就放园林计。
4: 荆棘队以进攻闻名，估计是要打算快速拉开比分呢。
0: 啊，猪猪侠快躲开，你会受伤的。
3: 猪猪侠，啊，不，我一定要接住这个球。园林之力，
0: 竟然能挡下荆棘队的必杀技，我一定是在做梦。
4: 看来我的训练非常有效啊，
2: 竟然能接住我的荆棘炮，看来这小子不简单。
3: 哼，没力气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来吧。
2: 大家小心，

0: 居然接住了，下次你就没那么好运喽。
1: 主持侠，你这是干嘛？要打配合，接到球就该传给我啊！而且刚刚的球躲开就好了，非要消耗园林能量来接球。
2: 这支队伍怎么回事？玩过家家吗？
3: 对方的主攻手和猪猪侠都消耗了相当大的园林能量，不能贸然出手，只能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4: 看来他们对荆棘炮早有防备，让我们换个方式玩玩。
5: 好。
1: 嘿
5: 嘿嘿嘿嘿。
3: 荆棘地狱。
6: 哇，动作好快啊！
1: 可恶，这样我们很被动。
3: 不得不承认，荆棘队确实聪明，在主攻手能量不多的情况下，迅速改用快攻牵制对手，不但能消耗猪猪侠两人的体力，而且我们还有丢分的可能啊！
6: 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再拖下去肯定接不住的。
5: 哎嗨！
6: 啊，

0: 谁？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把你推到场外去。啊！
1: 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
2: 猪猪侠！哎呀！
1: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阿武，你怎么了？
3: 别打了，我快饿死了。
1: 阿武说他肚子饿了。
0: 元灵能量都没了，你们还怎么打？
4: 哼，赶紧投降回家吃饭吧。
2: 有破绽，嘿！
0: 难道他才是主攻手？
4: 快躲开！防守板荆棘网络。
2: 对方的防御也不弱，这下麻烦了。
4: 看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实力。
0: 没想到小虎队这么难缠。
5: 上半场到此结束。
4: 哼，算你们走运。
1: 已经肿成这样了。
2: 还有阿武也是。
6: 双方的体力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下半场将会是一球决胜负的局面。可惜球权在对方手上，阿武的能量估计挡不住下一次的攻击啊。
4: 猪猪侠，输给极强晋级的队伍也不算丢脸，你别太逞强了。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拼命的，晋级队的那些挑衅我们已经不介意了。
1: 可是我介意啊，他们欺负了我的朋友，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打赢。
4: 可是
1: 行了，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5: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猪猪侠，
5: 荆棘队发球。
0: 我劝你们还是认输吧，否则会输得很难看的。
1: 哼，我劝你们向阿坚道歉，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0: 看你还能嘴硬多久。
6: 不出我所料，能否有反击的机会就看猪猪侠能否接下这一球了。
4: 可是猪猪侠他
0: 这一球包含了我全部的元灵力，我就不信你还能挡得住。特级荆棘回旋炮，
1: 为了阿坚，就算元灵力全部用光，我也不会退缩的。来吧！
2: 猪猪侠！
6: 还是不行，猪猪侠的能量已经没多少了，这样下去，可能连菲菲都一起被打出场外。
4: 猪猪侠，
1: 哎，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4: 猪猪侠，你刚刚可是说了要坚守住我们的梦想啊。
1: 阿坚，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元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1: 啊，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不管是防守还是攻击，都要把元灵力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0: 是什么？这不可能！
1: 不要小看一直努力追逐梦想的阿金，飞飞接球！
2: 收到。哎，我不会让你之前的努力白费的。

0: 你们的主攻手已经被打下场了，还要再比吗？
1: 不，
2: 不用了，我们认输。
3: 啊，猪猪侠，他真的赢了惊奇队。
4: 你是想嘲笑我吧？随你的便，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你一定很不服气，很不甘心吧？那就努力变强，来打败我吧。不过我们还会更强，不会轻易给你们这个机会。
4: 啊，是我们输了。
0: 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谢谢你，猪猪侠。
0: 阿七，加油啊！希望以后在正式比赛里跟你好好的打一场。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为了帮朋友争一口气，猪猪侠迎难而上，成功挡下了荆棘队最强的必杀，赢下比赛，坚守自己的梦想。
4: 又赢了！又赢啦！我仿佛看到一颗星星从绝境球场上冉冉升起。
5: 这几场比赛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大家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要根据对赛的队伍适时调整战术。
4: 战术
5: 一定要加强配合，看这里还有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4: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先走一步啊。
6: 你又想跑？
4: 哎呀，每次讨论战术都要说这么久，这些时间我还不如给阿武吃东西，还可以提升能量。反正我只要接住对方的球，再传给菲菲不就好了？你们看，阿武也是这么想的。
6: 米克教练，他总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5: 行吧，你就带阿武去吃东西吧。
6: 迷糊教练，
4: 那我就先走啦，拜拜。啦啦啦啦啦，
6: 我看你就是懒得动脑筋。啦啦啦，
4: 我看你是嫉妒我。
5: 并不是只要接到球就真的可以的。
6: 迷糊教练，那为什么还要让猪猪侠走呢？
5: 改变一个人很难，得让他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4: 走喽，去吃好东西吃喽。

能量果然提升了，嗷呜嗷呜，好嘞，我们继续钓好吃的，嗷呜嗷呜嗷呜。

0: 菲菲，你怎么只练进攻不练防守啊？咪咕教练说了，这样能力会不均衡的。
1: 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
0: 是这样吗？
2: 当然不是，没有防守，他还没开打，就先被打出局了。不过也没关系，你防守不行，还有我来保护你嘛。
1: 你最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啊。
3: 哟，大家都在啊，新的比赛安排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忍龟队。
2: 啊，慢悠悠的爬行动物，他们竟然也能打绝境球。

0: 别小看他们，自从参加流星赛以来，他们还没有输过呢。
1: 哼，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小虎队这种队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嗯，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这种地方也能打绝境球吗？
1: 哼，怎么，你们是不是害怕了？
0: 有什么可怕的？咱们走着瞧。
2: 哎，猪猪侠，我们还没讨论战术呢。好吧，没时间了，小呆呆，你去外场吧。哦，我和猪猪侠在内场。
3: 请激活园林锁，选择站位。
0: 怎么收拾你们？
4: 忍龟呢？
2: 啊，一定是趁发球的时候躲进芦苇丛里了。
5: 教练，我们持球快超过16秒了，但现在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啊。
0: 飞飞机球。
2: 我也看不见他们。
0: 根本没有攻击目标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除非我们能猜到他们躲在哪儿。
0: 算了，只能拼一拼了。
6: 猜错了，我们在这边。
0: 啊，
7: 现在轮到我们了。
0: 切，一群缩头乌龟，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7: 看我的忍术秘技，呵。
0: 啊，哈哈哈哈，什么忍术，还不是龟速，我用一个手指头都能接下来。
7: 分身球。
0: 什么？
3: 选手淘汰，忍龟队得1分。
7: 哼，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8: 菲菲，你没事吧？
0: 怎么会这样呢？
7: 好了，又轮到你们进攻了，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吧。
8: 小猪猪，这次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他们躲在哪儿。
0: 你说的对。看到了，他们就躲在那儿。
8: 不对，他们躲在那儿。
0: 他们到底藏在哪里了？
3: 没有得分，攻防交换。
7: 呵呵，很抱歉，又轮到我方进攻了。忍术分身球，
0: 别以为我还会上当。小呆呆，快躲到我后面。看我的。
7: 骗你们的。
0: 又藏起来了，这三个家伙有这样打绝境球的吗？
2: 芦苇丛太密了，我也看不到他们。
0: 哎呀，可恶，又被他们给耍了。不对，他们这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时间反应。那么下次我可以这样。

0: 样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出来。有啦！哈哈，
1: 超好吃的海鲜棒棒糖，免费吃啊！各种海鲜味儿随便挑啊，来晚了就没了。哈哈
0: 哈，好心的人龟啊，救救我这只溺水的小猪猪吧！龟朋友们，想不想一起来跳舞？再高点儿，再高点
2: 儿。猪猪猪侠，你发现他们了吗？
0: 还没有呢，再坚持一下。
3: 迷糊教练，上半场只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再找不到人龟就搬不回来了。
4: 这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好机会。刚刚的失误他们两个都有责任，那一招分身球虽然来得突然，但攻击力并不强。菲菲之所以被一球耗光体力时，是平常缺乏防御练习所致，而猪猪侠一味追求阿武的能量提升，忽略了战术的安排，这也导致了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5: 上半场到此结束。
0: 耶耶，哈哈，
6: 我看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以一分的优势拖到比赛结束了，
2: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队伍，也太没有比赛精神了。
0: 关键是下半场如果还是这样怎么办？我们不就输定了？
4: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0: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7: 给，
2: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6: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

0: 12集大破忍龟阵。
1: 流星联赛的连胜让猪猪侠变得盲目自信，小虎队再次迎来苦战，在强大的忍龟队面前，猪猪侠渐渐陷入了困境。
2: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3: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4: 给
5: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6: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3: 刚才我那些战术也根本没用。
7: 你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战术。
2: 猪猪侠，现在你应该知道，就算能接住所有的球，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了吧？
3: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8: 我有办法，乌龟最怕蚊子了，我们抓一些蚊子放进赛场，肯定能把它们逼出来。
3: 你的办法比我之前的好不到哪去。
9: 那就让我们上场，我们可以把你抛得高高的，就能发现忍龟队了。
8: 对对对，我们力气大。
3: 就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吗？迷糊教练，下半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2: 首先你们要发现对手的强处了吗？
3: 发现对手的强处？他们哪有什么强处，就是一群缩头乌龟，特别能忍。
2: 你说对了，特别能忍就是强处。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3: 什么？学他们当缩头乌龟？他们可是领先一分的哦。
2: 去吧。暂时的领先不叫赢，胜利要到中场吹哨那一刻才能确定。
3: 哼，学习他们，我才不要呢。
10: 比赛开始。
11: 我们在这儿。
3: 猜错了。
11: 又错了。
8: 还是错了。
11: 又错了。大错特错。
3: 一群消极比赛毫无体育精神的家伙，我们真的要输给这种队伍了吗？
6: 猪猪侠，我已经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3: 真的吗？

0: 没有得分，攻防交换。
1: 哎，还是白费功夫啊。
2: 哎呦，好热好热啊！
3: 我要被烤熟了。
4: 哎呀，不要烧我的帅脸。

0: 见笑啦。
1: 菲菲，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经过之前的比赛，我发现忍龟队都是从固定的三个方位出来的，而那三个方位正是我们的视觉死角，所以我推定他们就藏在那里。
2: 好极了，把这些芦苇烧光，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比赛了。
3: 你以为这办法只有你们想得出来吗？忍术水遁。
2: 啊，放火居然没有用。
0: 哼，这下我确定他们躲在哪儿了。
4: 知道了又怎么样，芦苇这么密，你们根本打不中。
2: 菲菲，看你的了。
4: 没打中，我们在这边。哎呀，你打不中，你打不中。
3: 还是没中。
5: 怎么办怎么办，下半场也快要结束了，比分还是1-0、
4: 哎、我们输定了。
6: 那可不一定哦。
4: 都说你打不中了。
0: 哼，谁说我是要打你们的？
3: 还来，在我水遁面前根本没有效果。忍术。
4: 怎么会这样？
0: 我一开始打的就是芦苇的根部，只要把根部悄悄的烧断，你们自然也就无处可躲了。
4: 菲菲太棒了。
2: 菲菲，你的方法太高明了，确实是要比我高明一点。
1: 猪猪侠，菲菲不止比你高明一点，是高明好多好多。
2: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
0: 哼，现在看你们怎么办。
4: 哼，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好好尝尝什么叫做绝望。准备防御。
3: 忍术假盾。
2: 这又是什么呀？
0: 嗨！
3: 哈哈，没用的，我的能量盔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

0: 哼，能量龟甲是不会有破绽的。
1: 我就不信了。嗨！这个龟壳比芦苇还难缠，看来我们是要输了。
2: 猪猪侠，我们还没输，想想咪咕老师的话。
3: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1: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忍耐。
0: 都说了没有用，还不死心？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猪猪侠加油！
5: 猪猪侠加油啊！
2: 嗨！嗨！嗨！猪猪侠，我也来！嘿！嗨！嘿！
5: 队长，只剩下10秒不到了，
6: 我们就要赢了！

0: 谁让你们乱动的？哈哈哈，
1: 小呆呆，就是现在。
2: 看我的。

0: 什么？啊？
1: 不好，我们被冻住了，冻不了了。
2: 想要解冻吗？我来帮帮你们吧。

0: 传说中的冰火两重天呢、啊、救命啊！
1: 终于轮到我了。啊，哎呀呀呀，好热啊，好热呀、啊！终于轮到我了，冲击保龄球！
2: 小虎队得分，本场比赛小虎队3-1获胜。
3: 耶、啊， yeah, 我们成功啦！
1: 忍到最后一刻，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4: 对不起，队长，都是因为我们最后关头得意忘形，才导致功亏一篑的。
5: 赢了，赢了！
1: 耶！猕猴教练，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猕猴教练，这次多亏了您的指导。
6: 说说看，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感觉啊？
1: 忍龟队真的很狡猾，先是利用芦苇丛拖延时间，然后又利用能量龟甲拖延时间。嗯，要不是后来得意忘形，我们还真拿他没办法。他们呐，就是对自己的优点过度自信，优点最终变成了缺点。这句话我要记下来，我以后也要注意才行。
7: 小猪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做赛后总结呢，说得太好了。啊，
1: 这也算是总结呀？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卓
14: 然。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第13集，咪咕教练被驱逐。
8: 小虎队从比赛中学习对手的优点，从中获得进步，完美破解了忍龟队的战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要从实战中成长起来。
9: 全体队员看过来。我们小虎队迎来了第一个3连胜，目前积分是9分。哇，
10: 太棒了！耶，
9: 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还要赢7场才能晋级，大家不能骄傲，知道吗？
11: 知道。
9: 很好，那我接下来要讲。
12: 教练，
9: 怎么了？你们两个？
13: 教练，我哥哥有话跟你说。
14: 不是说好了你说吗？
13: 还是你说吧。
14: 还是你说吧。
9: 好了好了，补三，你说。
14: 教练，我们两个想请假去小森林找更强的园林。
15: 小森林？那里很危险的。
13: 我和哥哥一直当替补，很少有机会能像你们一样在场上打球。我们想要是找到更强的园林，争取多一些上场的机会。
14: 对对对，教练批准我们的请假吗？
9: 很好，你们的请假我批准了。你们积极的态度值得鼓励，也值得大家学习。不过小森林很危险，你们……算了，我已经收到下场对手的消息，是软绵绵队。
16: 软绵绵队，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名字。
9: 不要被名字迷惑，我的名字叫迷糊，难道我做人很迷糊吗？你叫小呆呆，难道平时就发呆吗？
15: 教练有时候确实很迷糊，小呆呆也确实很呆。
9: 你说什么？
15: 没什么啦。
9: 时间呢是在3天后，我们还有时间准备。猪猪侠、菲菲，你们还是去照顾一下补三补四吧，我不太放心他们自己进入小森林。
15: 好的，保证安全回来。菲菲，我们快走吧。
17: 教练，我们先走了。
9: 注意安全。
16: 迷糊教练，那我呢？
9: 你留下来和我一起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
13: 有不明生物的吼叫声，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吗？
14: 必须往里走，听说森林深处有很多很多超强的园林。

0: 走了，不然留下你一个喽。
1: 等等我，哥哥。
2: 累死我了，保护他们还真不容易。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糟糕，怎么办？有办法了。猪猪侠，快放手！
2: 放手！不要，不要啊！我不要！
0: 声音从这边传来的，听这叫声，一定是很厉害的园林。快过去！
1: 不要啊，哥哥，我感觉是一只很丑、很恐怖的园林啊！
0: 快走啦，不然园林都要跑了。
2: 我坚持不住了。
3: 抓住我，猪猪侠！

0: 就在前面，快，五四，哇，这就是我要的园林。我找了你们很久，就是你了。
1: 对，就是他们了，收服他们吧。
0: 就是他。嘿，聚焦本能果冻怪，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啊，哎呀。
2: 嗯，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哈哈哈，区区小小园林根本难不倒我们。
2: 嗯，你们捉到园林了，快给我看看。
0: 嗯，等等，
2: 这是什么？
0: 万能果冻怪。平时能当枕头。嘿，嘿。是居家旅行必备园林，还有其他变换和功能，请让我为你展示吧，教练。
3: 我们回来了，教练。
2: 辛苦你们了。
0: 哎，我还没介绍史莱姆的厉害呢，怎么都走了？他真的很厉害的。

0: 对手来了，软绵绵全体队员出列。
1: 哪儿？哪儿？哪儿呢？人在哪儿？
2: 我还想再睡会儿，教练。
3: 我们又见面了，蜘蛛侠。
4: 小羊，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他？
4: 杨丽丽是我和小呆呆的朋友，他很强盗。
3: 蜘蛛侠，我们终于在正式的比赛里碰面了。
4: 嘿嘿，小羊，这次我一定会赢。
6: 大家好，我现在正处于羊咕噜草原的羊绿球场，请大家往这边看，这边就是近期最火的球坛新星，连胜三场的小虎队，而这边就是刚刚扬言要终结小虎队连胜的软绵绵队。现在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虎队的迷糊教练。迷糊教练你好，小虎队已经连胜三局，可以讲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5: 这都是队员们努力配合下得到的结果，而我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而已。
6: 迷糊教练真是谦虚啊。
5: 记住，一支真正的强队，无论对手是谁，最后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

0: 哎，大家好，嘿嘿，我是软绵绵队的教练，我和我的队员们都是超一流的，不像某些队那样虚伪啊。来来来，这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们队的队长兼防御手杨丽丽，这位是我们的主攻手杨困困。
1: 大家好，我是杨困困。
2: 哎，你干嘛挡我镜头啊？
1: 你别推我啊，弄乱了我的发型我就不帅了。
3: 别吵了，都站好。
1: 你推我干嘛？
2: 你弄脏我的鞋了。
4: 哼，
3: 别打架呀。
1: 你弄到我的头发了。
3: 你别扯我的衣服。
5: 现场双方表现的都非常的热情。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球球天地的笑笑。再见。
6: 你很棒嘛，杨教练，能说会道，不如去讲相声吧。
0: 你也不赖嘛，不如直接认输，我借你转行当演员啊。
6: 杨教练，你的球员看上去有组织无纪律啊，还在地上打滚呢。
7: 走开。
0: 这叫有活力有冲劲儿，不像你的队员一个个像呆子一样。
6: 这叫沉着冷静不外露，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吵够没有？
3: 已经拍完了，走了，兄弟们，打球去。
8: 比赛准备开始，请双方选手到休息区准备。
0: 好好打呀，呆子队教练。
6: 你。
0: 呆子队教练，你输定了。怕了吗？你还是直接认输吧，别浪费时间上场了。害怕的发抖了是吗？我直接帮你跟大会说投降吧。别怕别怕，
6: 你这个野蛮队野蛮教练，比赛小心点儿。
8: 小虎队教练言行不文明，逐出球场，失去本场指挥资格。
6: 什么？软绵绵教练也嘲讽我们，为什么他不用驱逐？
8: 小虎队咪虎教练再次警告。咪虎教练驱逐出场。
6: 我，等等，记住，用脑打球，不要冲动，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9: 好吧，就算教练不在场，我们也要加油。
10: 加油加油加油！
9: 哎，但我要怎么做呢，教练？
1: 咪虎教练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
9: 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就像平常一样好好打。
11: 猪猪侠说的对，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9: 一起加油！
10: 小虎队加油！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3: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9: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10: 年龄之力。
8: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

0: 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14集，学会随机应变。
1: 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2: 一起加油，
3: 小虎队加油！
4: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5: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2: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3: 园林之力。
4: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6: 丽丽，我肚子好饿，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
5: 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现在是要比赛，你给我好好打球，你这瞌睡虫。
6: 不要叫我瞌睡虫。
2: 菲菲，按照计划进行。
5: 快醒醒！哎呀！喂，杨坤坤，你在干什么？
2: 哈哈，一切都很顺利。
7: 他们的弱点就是杨坤坤。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就能把对手淘汰。
2: 哈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最后一球让我来。
6: 是谁攻击我的？
5: 他

0: 是要追着我呀？
1: 哈哈，这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元灵剂，它会一直追着红色的东西。
2: 对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软绵绵队得一分。
0: 我的屁股好疼啊！
3: 现在杨困困醒了，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迷糊教练，我们需要你。
4: 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不对，我原本在干嘛来着？算了，管他呢。
0: 加油啊！
3: 小呆呆，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
5: 明白。
1: 杨困困，出绝招吧！好。
3: 小呆呆，我会小心的。
1: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5: 一只小羊，两只小羊，三只小羊，
3: 这是催眠术，小呆呆快醒醒。
1: 杨困困，表演时间到。

0: 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
1: 这下糟了，
2: 猪猪侠，
3: 我有一只小猫，离我从来也不近。
4: 上半场结束，软绵绵队1-0领先小虎队。
3: 1只羊，2只羊，3只羊，4只羊，我是一只小毛驴，小毛驴，
2: 你们两个快醒醒！
5: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感觉有点累呀？
2: 哎，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
5: 啊，我们都被催眠了。
2: 是的。
5: 哦，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
2: 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
3: 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
2: 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
5: 啊。
2: 这样下就不行。
6: 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早知道就不说话了，累死我了。哇，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太好了。
7: 做得很好，杨丽丽，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
0: 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意志力相当坚定啊。
8: 无所谓，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就剩菲菲一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9: 怎么你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我们换一下。
8: 你干嘛？还给我。
0: 好了，别吵了。
8: 怎么你的是高效版？给我看看。
10: 我也要。
11: 别抢我的东西。
7: 喂，你们都几岁了还打架？
9: 杨教练，你偏心，偏心教练。哼，
7: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说我？我可是教练，你小的。
5: 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看来羊的脾气不是很好哦。
2: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现在补三也消失了，
12: 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

0: 呢？对呀，哎呀，快点接电话呀，快点啊！哎呦，
1: 喂，
0: 小丽，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哎、
1: 糟糕，忘记正事了。喂，猪猪侠，一会儿你们，喂，啊，没电了，不是吧？不三，你赶紧跑回去，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
2: 啊，怎么又是我？
0: 哎，教练说了些什么？
1: 你告诉他们，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
2: 根据对方的风格，打出自己的风度。
1: 小心对方的催眠，控制好场上的形势，掌握主动。
2: 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不要激动。
1: 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定点打击，逐一击破。这场比赛很简单。
2: 还有，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
0: 啊，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3: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4: 打出风度，怎么打呀？
5: 控制情绪。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
0: 很简单，我们都输了一半了，这还很简单呢。哎呀
6: 呀，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杨困困，
7: 嗯，
6: 好。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5: 啊，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催眠了。
4: 哦，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我是一只茶壶，反摇哎呀，这是把手，这是嘴呀。
0: 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打出风度，控制情绪，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哎，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有办法啦！
6: 够了，把他们打下去。
8: 好，看我的。
0: 杨快快，嗯，你终于拿到球啦。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
8: 嗯，你说什么？
6: 动动脑子吧，这是他的圈套，别上当。
0: 哎呦，杨快快，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现在还说你没脑子。
8: 嗯，杨丽丽，
6: 你想干什么？
9: 喂，你们在干什么？
3: 哎呦！杨困困淘汰，小虎队得一分。
9: 你们在搞什么？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杨教练言行不文明，驱逐离场。
5: 教练说的没错，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
3: 软绵绵队杨丽丽、杨困困、杨快快淘汰，小虎队胜。
4: 到谁了？到谁了？
10: 耶、我们赢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0: 菲菲打得好！
2: 太好了，我们赢了！
11: 这次小虎队用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教练，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
0: 这次比赛获胜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11: 是这样吗，教练？
1: 没错，作为球坛顶级教练，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
12: 嘿、教练万岁，教练万岁，教练万岁，教练万岁。
1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 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14: 杨飞，
15: 亲亲我的宝贝。
16: 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第十五集，被需要的感觉。3、2、1，哎，
5: 哦，
6: 这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
7: 猪猪侠这边，飞火流星，
5: 哎，
7: 哈，
8: 哈哈，我们赢了。
6: 猪猪侠，菲菲，我们赢了，哈哈，我们赢了。比赛真的需要我吗？菲菲和猪猪侠都这么强，我却就算没有我，他们也能赢吧？妈妈，我该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
9: 小呆呆，你回来了，刚好，快洗手吃饭啊。
6: 妈妈，我跟你说，我……
9: 哎呀，你又到哪玩去了？怎么全身脏兮兮的呀？
6: 我没有去玩，我练球去了。
9: 打球不就是去玩吗？我就不明白，绝境秋有什么好玩的？就几个人在那丢来丢去。前段时间你和猪猪侠出去玩，锻炼一下身体也是挺好的，可你不能整个心思都放在那个什么绝境球上啊，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下下棋，学学画什么的吗？呆，你有没有在听啊？哎，人呢？
6: 难道我要放弃绝境球吗？
4: 小呆呆，我们不仅能一起打球，还能一起拿冠军了。
6: 谢谢你，猪猪侠。不行不行，已经和猪猪侠约定好了，要一起拿冠军的。
9: 小呆呆，你躺在地上干什么呀？哎呀，快起来，会着凉的。你在写什么呀？
6: 没什么。
9: 退队申请？哎呀，戴雅，你终于要退队了，赶紧赶紧啊！
6: 但是我在想，
9: 哎呀，别想了。
6: 妈，等一下，
9: 还等？等得我头发都白了。你每次不就是站在边上跑来跑去接接球吗？哎呀，赶紧退了吧啊！要不我给你报个画画班吧。

0: 现在跟大家说退队，猪猪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哦，早啊，小呆呆，你嘀咕什么呢？
0: 早啊，猪猪侠，你怎么也在呀？教练呢？
1: 哦，在里面呢。
0: 那个猪猪侠，我有事找教，我先走了。
2: 哎呀，这里怎么可以这样啊？应该这样，这样，没错，这样就可以攻破它了。
0: 嗯，迷糊教练，我有事想和您说。迷糊教练，
2: 我实在太聪明了。不过，
0: 迷糊教练，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2: 有了，
0: 教练。
2: 小呆呆呀，休息也回来呀？怎么了？
0: 昨天我妈妈跟我说，她不想我花太多时间在打绝境球上，说我浪费时间。所以，
2: 然后呢？
0: 所以我想退队。
2: 什么？这里怎么能这么打呢？小呆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没有没有。
1: 小呆呆，这封信是你的吗？
0: 不，
2: 信。
1: 小呆呆，干嘛神神秘秘的？到底写了些什么？
0: 我只是想问迷糊教练，如何打好辅助手。
2: 那你也不用特意来找我，你可以问同一个位置的球员，你问鲍比或者其他人都行啊。
0: 对啊，怎么我没有想到？
1: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0: 猪猪侠，谢谢你陪我去找波比。
1: 哎呀，没事的，小呆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3: 过来看看，过来瞧瞧。过来看看，过来瞧瞧。今天的重头戏来了，街头争霸赛最最最珍贵的奖品，卓越级枫叶精灵。
4: 打赢了比赛，枫叶精灵就是你的喽！
5: 哇，我好想要啊！这不就是传说中最强的草木园林吗？
6: 最强的草木园林？
7: 快来报名，快来报名！
8: 走过路过，
7: 千万不要错过！
8: 快来报名，
7: 快来报名！
6: 我要报名！
3: 欢迎欢迎！那你的队友和棒棒糖呢？
6: 什么队友？什么棒棒糖？
3: 报名资格需要三人参赛，三份棒棒糖。
6: 人我倒是可以打电话给超人强，可现在去哪找棒棒糖啊？
0: 波比。真巧啊，波比，刚好我有事要向你请教。
6: 请教？

啊啊！爸爸糖，行行行，我肯定帮你。嘿嘿，枫叶精灵注定是我的了。

0: 赢了之后给你双倍的棒棒糖。
1: 真的吗？一言为定。
2: 黄鸡百年杯现在开始，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1: 小呆呆，你到内场吧。啊，记住跟波比多交流。
3: 谢谢你，猪猪侠。
1: 园林之力解锁，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喂，专心比赛，菜鸟。猪猪侠接球。
1: 大哥，到你发挥了。
5: 棒棒糖。
1: 大哥，到你了。
0: 哼，就这点水平还持有枫叶精灵，从此以后枫叶精灵就是我的了。
2: 让我来结束比赛吧，棒棒糖属于我们的了。绝地风火轮，
1: 小呆呆帮波比防住这球。
3: 这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我一定要接住这球，让大家认可我的实力。
1: 右边。
0: 狂风扫落叶。
6: 连个传球都接不住。
2: 糟了，这不是传球。快挡住他。
6: 黄土枪棍。
1: 刚刚我只是临时反弹，竟然威力这么强。
7: 哼哼，球传得再厉害也没有用，好好睡一觉吧。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8: 干得好，小黄。
6: 晕了吧？机会来了，吃回你自己的球吧。
1: 波比。
6: 吸了宝宝睡得香，只要30秒，你们就通通倒下。
3: 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2: 拿上棒棒糖，快跑！
3: 你们休想拿走棒棒糖！
6: 棒棒糖
2: 我来了！
3: 你们几个，
0: 我的枫叶精灵，我的枫叶精灵呢？我的枫叶精灵呢？
6: 我的棒棒糖呢？你给我双倍的棒棒糖给我，
0: 小呆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说吧，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3: 真的，谢谢你，波比。我想请教你怎么当好辅助手。
0: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9: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0: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1: 高标准高品质。
12: 吃番茄一颗大，
1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17: 辅助手，
18: 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超人队，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找到突破口。而且你要记住，突破口往往就在对手身上。其实辅助手每次传出球，都会注入自己的能量，并且调整好角度，让你的队友更强更准地打击对手。
17: 难怪你们安排辅助手加防御手在内场，这样既能防御又能进攻。
19: 快教我，快教我。
18: 一步步来，先做一下基础训练再说下一步。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9: 你还没有教我注入能量呢。
18: 什么注入能量？继续练习，练习再练习，练好这个再找我吧。
17: 那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18: 每天3000球吧。
17: 3000球，那练到什么时候啊？
20: 明天下午2点，在绝境球体育馆和黄三郎队比赛，不要迟到啊。
17: 黄三郎队，
21: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17: 不会是他们吧？
21: 哇，这个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

0: 能盲目进攻呀，猪猪侠，我可以帮他们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辅助手，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方的弱点。
0: 不同的角度，我懂了，石柱在他的前面出现，背后就是他们的弱点。

0: 他们在波比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小呆呆，就这么打。
1: 哎呦，我都忘了后面还有个人呢。
2: 哎，你是关键，不能停下。
1: 二哥，我保护你，你快点打好地基。
3: 结束，比分0-0。
4: 小呆呆，没想到啊，你从波比那里学了一招，就能打得这么轻松了。
5: 对呀，我感觉这场比赛一定能胜出。
0: 干得好，你们两个，看来这场比赛我们能轻松拿下了。菲菲呢？
6: 对方的行为有点奇怪，明知石柱已经不奏效了，怎么还不停地召唤石柱呢？
4: 是你想多了吧，菲菲。
3: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嘿，
1: 黄土巨石

0: 他们居然在高处搭建了一个平台，难道打算站在上面占据地形优势吗？赶紧防守，不知道他们还会用什么招。
1: 现在才反应过来，太迟了。
2: 哎呀呀！
1: 计时攻击。
3: 小虎队菲菲选手失分，黄三郎队1-0领先。
0: 糟了，他们现在完全占据了地形优势，这样下去我们会很被动。
4: 小呆呆，你要小心一点。
5: 嗯。
4: 这里根本看不清内场的情况，怎么办？
5: 猪侠，想办法传球给菲菲，让他从外场找角度进攻。
1: 热锅上的蚂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巨石攻击！反抗，从来就没有人能突破我们的巨石阵。哼，这次要让你们彻底传不了球。
5: 怎么了？
0: 地面又开始下陷，现在他们完全占据地形优势，猪猪侠他们可能连对手都看不到，还怎么打呀？
2: 现在我们连对手也看不到了，更别说打中对方了，看来这次是没希望了。
1: 哈哈哈哈，这次是瓮中捉鳖，最后一球巨石攻击。
6: 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从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
5: 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对手的战术是建立地形优势，使我们无法攻击他们，这说明他们对自身的防御没有信心，而我应该去打破这一点。猪猪侠，我把你顶上去。
2: 小呆呆，你在干嘛？
7: 这么久没动静，不会被压成肉饼了吧？
8: 嗯，快看看。
1: 什么？我造高墙，你们给我建冰柱。
3: 不过还是没用，巨石最后还是会将这冰柱子滚烂。
5: 接下来就差把石头顶上去给猪猪侠了。
2: 小呆呆，快停下来，这样你会受伤的。
5: 不要管我，你准备好攻击，我一会儿就会把球传给你。
2: 小呆呆，
5: 我之前没有做好辅助手的职责，这次我一定要做到。
2: 小呆呆，好，我相信你。
5: 巨石不停移动，很难把握角度，看来只能把球停下来了。我要成为最佳辅助手。接球吧，猪猪侠。
2: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9: 防御。
5: 这可是注入了我的元灵能量，可以使你的墙体变成冰块那样脆弱。
10: 比赛结束，黄三郎队全队失分，小虎队获胜。
4: 原来辅助手还能这样打配合，小呆呆你太厉害了。
11: 小呆呆，我之前确实忽略了辅助手的作用，其实我早就应该多传球给你，多和你打。

0: 配合才对。
1: 不，猪猪侠，我也是在波比教导后才明白辅助手的定位。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比赛呢，我们一起努力吧。
2: 小呆呆，你快让我抱抱。哇，
1: 哎呀，你们冷静一点。
3: 小呆呆，你就是我们的最佳辅助手。
4: 你太棒了。
5: 第十七集，小呆呆要离开。
1: 妈妈，我回来了。
6: 小呆呆，你回来了。
1: 妈妈，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回来拿运动裤。
6: 你来看看这些。
1: 啊，这些是什么呀？
6: 你看看这个画，好看吗？
1: 好看。
6: 那钢琴和小提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1: 都很好啊。
6: 妈妈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所以妈妈把这些课外辅导班呢全都给你报了。啊，以后啊，你礼拜一去学素描，礼拜二呢去学水彩，礼拜三学钢琴，礼拜四学小提琴。
1: 妈妈，我还有事，我们待会儿聊。
6: 周末这两天呢，妈妈还可以陪你出去写生，参加户外兴趣班。小呆呆，你觉得怎么样啊？小呆呆。小呆呆，你在找什么呀？
1: 妈妈，你把我的运动裤放到哪里去了？
6: 哪条运动裤啊？
1: 就是我平常训练时穿的那条蓝色的。
6: 哎呀，运动裤妈妈待会儿帮你找啊，你先来看看这个宣传册。小呆呆，你要是都不喜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学雕塑、学油画，或者乐队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1: 啊，我找到了。
6: 小呆呆，啊，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绝境球。
6: 绝境球？又是绝境球？
1: 妈妈，您别生气，等我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和您好好谈一次。
6: 等等，乖儿子，妈妈还没说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先回基地了，我们下次再说吧，拜拜。
6: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0: 哎哟，打不到。哦，打不到就是打不到。
7: 你高兴得太早，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8: 场上的飞扑躲避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靠的就是你身体的记忆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只要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投入100%的认真，比赛的时候就会有200%的收获。
1: 你们不要躺在地上呀。
8: 这是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得太晚了，
2: 现在眼睛都睁不开。
8: 都像你们这样偷懒，还怎么打比赛？你们看看猪猪侠进步多快！哎呀！哎，这两个家伙，小呆呆，
1: 在，
8: 我来陪你训练，让这两个家伙好好瞧瞧。
1: 是。
8: 小呆呆。准备好了吗？这个人是？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的天哪，小呆呆，你没事吧？摔伤没有？有没有骨折？你认得出妈妈吗？
1: 妈妈，我没事。
6: 什么没事啊？你看看自己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3: 有这么严重吗？
6: 我今天必须带你回去。
0: 阿姨，等一下。
8: 呆妈妈，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到训练馆里面聊一聊。
6: 哼，了就了，
8: 你们先自己练习。
6: 我坚决不同意小呆呆继续打绝境球。啊？
8: 呆妈妈，你不要那么激动嘛。
6: 哎，小呆呆从小就是个乖孩子，特别听话，每天回到家里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和我说学校的事。
1: 妈妈妈妈，今天我和猪猪侠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
6: 哦，为什么被表扬啊？
1: 我们两个搭档，两人三组拿了第一名。
6: 哇，小呆呆真厉害啊。
1: 还有，今天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新歌，我唱给妈妈听。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那时的小呆呆天真可爱，可自从他打绝境球之后，
1: 哇，
6: 小呆呆，
1: 嘿啊，
6: 小呆呆，
1: 嘿，
6: 小呆呆，他现在每天回到家里，胳膊腿上都是淤青，早出晚归的，也不跟我说他到底在干什么。
8: 这个您放心，他一直在这里练习绝境球呢。
6: 就是因为绝境球我才不放心呢，他不适合小呆呆，音乐家、画家，这才是小呆呆以后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去从事这些优雅又安全的工作，小呆呆才不会受到伤害。
9: 小呆呆，你怎么了？
1: 都怪我，最近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忽视了妈妈，她才会这么担心我，她才会不想让我打绝境球，都是我的错。
6: 小呆呆，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你也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不行。要知道有些不负责任的司机啊，他们可是会闯红灯的，所以你一定要离马路远远的。快走。
8: 孩子只是普通感冒而已，回去吃点药，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1: 妈妈，我们回去吧。
6: 小呆呆，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跟妈妈说哦，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要是变成什么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病，爸爸妈妈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妈妈，
0: 小呆呆，你别哭了，不要着急，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继续练习吧，其他的事情交给咪咕教练好了。
8: 呆妈妈，我理解你担心小呆呆这种心情，可是小呆呆这么喜欢绝境球，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好吗？
6: 他根本就不是喜欢什么绝境球比赛，他只是爱玩而已。
8: 呆妈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自从小呆呆加入我们的训练营之后，你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比起以前，他变得更有责任感，更加坚强，也会更加努力去奋斗。而小呆呆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目标。
6: 什么目标？
8: 带领小虎队拿到绝境球顶级联赛宇宙杯的冠军。
6: 棒棒糖？
8: 是这个。您看，他们现在辛苦的训练，都是为了冠军这个终极目标。小呆呆在绝境球上天赋非常高，他自己又喜欢，只要多努力，他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呆妈妈，您觉得呢？
6: 我还是要带小呆呆回去，这里根本就不适合他，绝境球也不适合他，他就是应该跟我回去学画画，学弹钢琴。
8: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6: 我的儿子，当然我说了算呢。我要带我儿子回家了，还是请你们另招队员吧。
0: 你妈妈的脸色不太对呀，
1: 这下可怎么办呢？
0: 我想想啊，
6: 有了。
1: 妈妈，
6: 小呆呆，走，跟我回去。
0: 迷糊教练，收到消息啦，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雷鸟队。
8: 雷鸟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高速攻击，如果小呆呆不在，我们这场比赛输定了。
6: 小呆呆有什么关系呀？我们走。
1: 妈妈妈妈，我希望你能看我打一场比赛，等看完这场比赛您再决定要不要带我回去，到时候我一定听您的话。妈妈，
6: 哎，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太好了。
1: 猪猪侠，
5: 戴妈妈，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小呆呆的。
6: 嗯，
1: 猪猪侠，
5: 而且我们还要赢下这场比赛哦。

0: 其实雷鸟队的教练是我的老朋友了。
1: 好，那你快把他们的弱点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不是很轻松就能赢了？
0: 嗯，他们队伍的整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教练的儿子，也就是他们战队的主力小鹰，实力非常强劲，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2: 还在干什么？还不去准备？
1: 猕猴教练，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这么夸我呀？
3: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
0: 待会儿你们一定要好好打，要让呆妈妈看到我们的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留住小呆呆。
1: 嗯，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3: 是要让呆妈妈看到小呆呆的表现，你瞎出什么风头？
1: 小呆呆，你要加油啊！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的。
3: 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小鹰，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获胜，绝对不能输给迷糊的队伍，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4: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5: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5: 不是。
14: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

0: 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呀，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十八集，抉择自己的路。
1: 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2: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3: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由雷鸟队首先发起进攻。众所周知，雷鸟队的进攻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小虎队今天能不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势呢？
4: 哎，进攻吧雷鸟。
3: 哇，雷鸟队的得意计出现了。球现在正飞速攻向猪猪侠的位置，猪猪侠能否挡住这一球呢？
0: 看我的！
5: 球呢？
6: 猪猪侠，小心！
7: 猪猪侠，这就是小鹰的元灵技雷鸟。雷属性的力量能让球短时间隐身，球上还带有感知电流，会麻痹你的躯体。
1: 猕猴，我要让你知道，我带出来的队伍绝不会输给你。
2: 还好小呆呆站在外场，不然受伤的可是呆呆了。
6: 不能让小呆呆妈妈担心，得尽快拿下一分才行。

0: 哇，小虎队的火鸟进攻出现了，跟雷鸟相比毫不逊色。
1: 大家小心，
0: 球划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弧度，雷鸟队要小心啦。
2: 这些不争气的家伙。
0: 哇哦，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太有效率了，雷鸟队的两名队员被击飞出场淘汰出局，现在雷鸟队只剩下小鹰一个人了。这就演变成火鸟跟雷鸟的对决呀。小虎队率先发起进攻，小鹰能否接下这球呢？
1: 你的球威力虽然大，但太容易闪开了。哎，没用的，球在拐弯的时候会减速，而我只需要根据它的运动轨迹就能轻松躲开。哎，哈！
0: 哇，菲菲的活凤凰在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好像没什么用啊。
3: 这样下去，园林能量会被白白消耗。
1: 哎，

0: 是小呆呆，小呆呆改变了球的轨迹，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1: 小呆呆，
2: 小呆呆，干得漂亮！刚刚的进攻配合得不错。
3: 谢谢。
1: 小呆呆，摔疼了吗？有没有哪里摔伤啊？快让妈妈看看。
3: 妈妈，我没事。
1: 你这么摔来摔去的，妈妈心疼啊。乖孩子，听话，不要打绝进球了，好不好？
3: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绝进球呀。嗯，
4: 啊，待会儿我们就这样吧。嗯。
2: 啊啊啊啊！你可一定要坚持住，领养队只剩小鹰了。只要你们发挥出平常训练的水平，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3: 迷糊教练，让我跟猪猪侠换个位置吧。
2: 可是。
3: 迷糊教练，我想证明给妈妈看，我是真的很喜欢绝境球。
2: 好吧，但你千万要小心，你的冰雪元灵可是被对方克制住的。
3: 明白。
5: 刚刚进攻怎么回事？你比平常训练可差远了。哼，你这是什么表情？你还有脸不开心？跟一个新队伍居然打成这样，你以为你输了会有人安慰你吗？我告诉你，赛场上只有胜者才会被认可，而失败的人一辈子都只会是无名小卒，活该被人笑话。
6: 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打绝境球，我喜欢的是画画。
5: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绝境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绝境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6: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0: 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雷鸟队仅剩下小鹰一人，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小虎队这边似乎队员的体力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比赛的胜负还很难说。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半场将会是哪方率先发起进攻呢？
1: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雷鸟队发球。
2: 不，不是的，我喜欢画画，我是真心喜欢画画。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我不想打绝境球，我讨厌绝境球！击垮他们，大雷鸟！
3: 啊，小呆呆，快躲开！
4: 不行，我必须挡住这一击。灵动变强！

0: 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掘金球。
2: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掘金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掘金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3: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0: 原来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4: 小呆呆，挺住啊！
0: 小呆呆，加油啊！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妈妈，
5: 小呆呆。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赛结束，小虎队3-0获胜。
1: 儿子，你今天的表现简直让妈妈太骄傲了。哎，
2: 妈妈，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打这进球吗？
1: 当然可以了，妈妈以后就是你的头号粉丝，每场比赛都来给你加油。
2: 谢谢妈妈。
3: 猕猴，好久不见呐！
4: 啊，好久不见，你儿子实力不错，是当职业选手的料啊。
3: 一般了。
1: 小呆呆啊，你等妈妈一下啊。啊，你好，我是小呆呆的妈妈。嗯，
3: 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
1: 你和小英的争吵我都听到了，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一直强迫孩子去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去强迫他们去完成我的梦想。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孩子们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不要再强迫小英打绝境球了，让她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乖孩子，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优秀的画家。啊，
3: 这，哎，啊，喜欢就去吧。
5: 爸爸，谢谢。
2: 妈妈，你刚刚去找灵鸟队的教练干什么呀？
1: 没什么，我们回家吧。今天想吃什么好吃的，妈妈给你做。
6: 我想吃烤牛排。哎呦，
7: 没问题。
1: 人人都有份，一起吃大餐。
6: 太好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8: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您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9: 19集，值得信任的伙伴。
10: 嗯，各位，新一轮对阵表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一支新注册的球队，冷飕飕队。
9: 冷飕飕队，这名字好奇怪呀，还是我们的小虎队比较好听，对不对？
10: 你要关注的重点不是队名，而是这个队友多强。
9: 管那么多干嘛？ 以不变应万变，我联赛第一防御手，作为永远站在队友身边的守护者，只要我还在，我的队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8: 说得好听，你打球的能力要是有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
9: 菲菲，你什么意思？有哪场比赛我不是尽力的保护你啊？
8: 你有好好保护我吗？有多少场比赛都是我最先被对手打出局的，好不好？
9: 那是因为你在场上乱跑，我怎么罩得住你啊？
8: 你
9: 哎呀呀呀，
8: 你还敢狡辩？
9: 我不敢啦。
10: 看来得优先解决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才行啊。行了，不准吵架。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想办法收集冷搜搜队的资料。
4: 教练，要不让我们去实地考察？
6: 对呀、啊、对呀、啊，就让我跟普四去吧。
10: 你们两个行不行啊？
6: 放心吧，教练，保证完成任务。
10: 好吧，记住小心行事。
6: 是，教练。
10: 你们三个到训练场做特训。
11: 特训？
10: 第一个训练需要跳上椅子上，谁先上？
9: 我哎，好好表现，说不定能让我当回主攻手。我准备好了。
10: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互相信任。猪猪侠，待会儿你背对着我们直接往后倒。
9: 转身向后倒？
10: 放心吧，我们会在下面接住你的。
9: 是，明白。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10: 菲菲，一会儿啊，你要握住小呆呆的手，这样才能够。猪猪侠，你干嘛？
9: 不是说会接住我吗？
10: 我都没说开始呢，这么简单的训练都干不好，再来一次。
9: 还来啊？
10: 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9: 真的吗，教练？
10: 放心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9: 好吧，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12: 谁叫的外卖？你订的披萨来了。
10: 披萨啊！不好意思，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再来一次。相信我，这一次保证成功。
9: 什么？我不来了。
10: 别这样吧，你要相信你的教练，相信你的队友啊。
13: 我怎么不来？
10: 来吧，
13: 教练，你要上就自己上吧。
14: 普三普四回来了。
6: 呵呵，我们回来了。
10: 哎呀，你是冷搜搜队？
15: 没错，我们就是你们的对手，冷搜搜白熊三兄弟。
10: 好冷啊。
15: 哼，眼镜，你给他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16: 这两位弟弟在我们的乐园重复玩了8次摩天轮，6次过山车，吃了12根棉花糖，7块棒棒糖，4瓶苹果汽水，还有2份北极炒饭，最后没钱付账。
10: 你们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的完成一次任务？
15: 行了，这次我们就开个特例，免费招待他们一次。
10: 免费？可恶，为什么不带点吃的回来给我们？
8: 每一个是靠谱的。
15: 他们是去侦查我们的队伍情报的吧？要看，你们就光明正大的来看，我们北极乐园随时恭候几位，我们走。

0: 哇！
1: 你们终于来了，等你们好久了。
2: 小虎队前来请教，请多关照。
1: 离比赛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兴趣参观一下北极乐园？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们两个还想闯祸，给我老实点。嗯，
1: 走吧。
2: 菲菲，我和卜三卜四去查看比赛场地，你留意一下白熊兄弟，看他们要玩什么花样。
4: 明白，教练。
1: 这就是我们北极乐园的各种游戏，有摩天轮、滑滑梯、旋转木马，应有尽有。哇！
5: 哎嘿，驾驾驾！怎么不动啊？
1: 你们想玩，可以啊。不过你们要打倒这里所有的盒子，我就可以让你们玩。
5: 哈，打盒子这种小游戏怎么能难倒我呢？
1: 不过要是你们输了，就帮我们乐园做30天的清洁工，怎么样？
5: 玩就玩，有我在不会输。
4: 等等，我一个人就行，不需要你帮忙。
1: 不行哦，这可是双人游戏啊。这条绳子就是这个游戏的难点，你们要在绳子的干扰下，在规定的区域内打倒我身后的所有盒子。记住哦，不能越线，不能使用园林，球丢完就结束。
5: 简单，拿球来。
1: 最后一个，我会亲自保护这些盒子。
5: 啊，你这么壮，挡在前面还怎么打呀？
4: 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
5: 对对对，看我们啊。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呢。哎呀，
4: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们。
5: 哎呀，菲菲呀，至少告诉我，跟我说声开啊。

诉你，在这里我人称尖球小白龙。嘿，阿总，

0: 呢？不是跑右面吗？那边的进攻空间大好多呀！
1: 教练，你看，
2: 这下糟了，这是比赛场地吗？这里的地面根本无法站稳。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你们赶快回训练馆拿防滑鞋过来。
1: 知道，教练。
2: 这次不要再出错了，知道吗？
3: 就剩一个球了。没想到这小白熊看上去笨重，身手却这么灵活。
4: 你们只剩一个球了，后面的箱子一个也没掉，还不放弃吗？
0: 这菲菲啊，现在就只有一球了，相信我，我们合作就能将盒子打飞。
3: 你们连基础的训练也没做好，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你好好想想早上教练说过的话。
3: 教练，
2: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条件就是相互信任。
3: 默契，
0: 菲菲，请相信我。
3: 这，
0: 来来来，我们这样，记住了吗？然后，记住了吗？
4: 喂喂喂，你们要聊到什么时候啊？快开始吧。
3: 你确定你可以这样做？
0: 嗯。
3: 好吧，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0: 来，准备。
3: 好。呵呵。
4: 你们现在才合作会不会太迟了点？就剩下一球了，你们还能干什么？
3: 嘿，
4: 你们这是要放弃了吗？啊，人呢？
3: 嘿，
4: 打倒也没用，你们已经越线犯规了。
0: 哎呀，还有我！嗨！
4: 什么？这也行？没想到这两个人的默契还挺高的。哈哈哈！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去玩了。他们之所以限制我们的活动区域，是因为盒子侧面是他们的弱点。只要你跳到最侧方攻击，我们就能一网打尽。
3: 跳去侧面不就越线犯规了吗？
0: 你忘了我们脚上还有根绳子吗？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3: 啊，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5: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掘进球比赛即将开始。
4: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4: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4: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0: 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2: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汉阳之子。
3: 游戏结束了，
2: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助攻手汉阳之子。
4: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2: 那也太简单了吧！飞手流星，我一定会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5: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台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3: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
4: 王总
3: 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

0: 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
2: 别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면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
3: 나생일칠때왔다
2: 생일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조금까지보고잘하고있다확실히생일다생일다
4: 3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他
1: 也打得很舒服，
0: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

0: 用旋转开始拿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挺好。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那个来够吗？不来够的话，就这把反应短，转不来。反应短基本上没完了。
3: 发寸。
2: 打发寸还可以，发寸。嗯。
3: 往上。发广一点。
2: 对啊，你就往上一撞，一个是想好是寸。
3: 太恐怖了，
2: 对，先玩一下，没问题，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啊，这节的节奏啊，先玩啊，
3: 加油。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
1: 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那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Paul's game. Rock yourself. Love al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球，
2: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2: 好球，
1: 好球，抢攻。
2: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2: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哇，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是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2: 是的，
1: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
2: 嗯、
1: 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2: 好球，
1: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2: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
1: 嗯，
2: 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1: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
2: 嗯、
1: 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
2: 嗯，
1: 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
2: 哦，
1: 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2: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
1: 嗯，
2: 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1: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2: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1: 勾手发球，
2: 好球，
1: 孙颖莎直接拧了。
2: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1: 好的，
2: 有。
1: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2: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2: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2: 嗯，
1: 哦，转攻，
2: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2: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2: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3: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1: 好，双方的第二局。
2: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2: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好
2: 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2: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2: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哦，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2: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2: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2: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2: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嗯，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是他学会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嗯，
0: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1: 还是很有威慑力。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
1: 好球，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已经拿得分。
0: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1: 要高出对手，
0: 嗯，
1: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了，
0: 嗯，
1: 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0: 好球！

0: 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桑瓦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半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0: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0: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

0: 包括斯托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托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7-2。
1: 嗯，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索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One low。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1: 球，
0: 中台的一反强势反拉，
1: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0: 打得很流畅。
1: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0: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挺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佐科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斯佐科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科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球对手推台了，球斯佐科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短板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科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黄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
2: 漂亮。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琳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啊，马琳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嗯，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他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他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琳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嗯，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加油！回快！
0: 精彩的一
1: 分
0: 相持。
1: 嗯，
0: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
0: 啊！
1: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
0: 嗯，
1: 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比分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拧拉的有点勉强了。

0: 觉斯托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到，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顶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快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

0: 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门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呀，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呢。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嗯，白板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12-10， 缓慢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th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卡曼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卡曼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住，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

0: 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1: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漂亮，
1: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好球，
0: 啊，漂亮。
1: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0: 她更有力量。
1: 对，
0: 10-6，
1: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0: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
1: 是
0: 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哇，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搓得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啊、哦，好球，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嗯，其实快慢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0: 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嗯、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6-6。漂亮，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0: 嗯、
1: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1: 嗯、
0: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1: 好球，
0: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嗯、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哦、
0: 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嗯、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1: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站太斜了，叫我站过来一点，就是能摆着吗？能摆着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侧旋正好摆着了，对吧？这摆着，这头能摆着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了，脑袋也行，然后把大家全丢，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看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吃了放一放。
2: 快，虽然放一场，对。
3: 这种接完之后，他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 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就完了，把车放可以。他过来拧，你很不错。如果说这一轻推轻跑，往后栽的，把我车拧上，我还直接甩飞，甩到直线到这里。好了，先把脚踏车转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1: 好球、啊！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
4: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高汉姐姐，刚才呢我们观看了的这场比赛呢是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顺利拿下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第二局比赛的时候呢，我全程啊是盯着罗马尼亚名将斯佐科斯的这个球拍啊是挪不开眼，别人的拍子呢都是红配黑，他直接整了一个粉配黑的搭档，一面呢是深邃的黑胶皮，一面呢是亮眼的粉色胶皮，每次倒拍的时候啊，这个色彩反差直接拉满，我当时啊满脑子问号，难道乒乓球球拍配色现在开放到随便搭了吗？还是斯佐科斯有专属的定制潮流装备呢？
5: 啊，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呢和金豆哥哥一样啊、都会有这个疑问，因为确实这个球拍看上去啊颜值颇高，
4: 咱们业余选手是不是也能够安排上？
5: 其实当然可以了，现在在业余圈里越来越多的选手开始使用彩色胶皮，这里我也跟大家聊一下国际乒联超有意思的胶皮配色规则，听完呢能够瞬间解锁观赛新知识。球拍的颜色变化呢具体分为了三个阶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是没有要求颜色区分的，所以有的选手利用转拍来让对手摸不到自己的战术特点，从而被国际乒联明令禁止了。之后呢国际乒联就规定了球拍必须是一黑一红两面颜色，这样的规则坚持了30多年，它的初衷呢就是为了区分正反手的胶皮。在最近几年呢规则又稍稍放宽了一些，保留了单面必须黑色的这条底线，而另一面新增了彩色胶皮，比如说斯索克斯他是用粉黑球拍，而尼日利亚的老将阿鲁纳他的有一面是用绿色球拍。
4: 我明白了，黑色呢是刚需，另一面呢只要符合这个色彩的规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5: 嗯。
4: 那么彩色胶皮呢兼顾颜值与实力，所以呢被一些女选手钟爱，但大家要记住啊，不能两面全彩色，更不能两面同色，违规球拍是不能带上场参加比赛的。
5: 是的，金豆哥哥，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胶皮颜色呢没有浅色的，这是因为啊它会和我们的常规用球白色球橙色球看上去颜色是有冲突的。
4: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小小的胶皮颜色藏着大大的学问，真的是赛场百花齐放，乒乓活力时尚。再次感谢高汉姐姐给我们带来干货科普，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聊你想了解的乒乓知识和最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有机会赢取少儿频道的专属观赛加油包和文创小礼物哦。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6: 一起去观赛。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们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哎呀，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4: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5: 是小鬼。

0: 德源，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2: 放心吧，还有安呢。
1: 啥意思？
3: 一会儿副将，
4: 到。
3: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4: 嗯。
3: 安南，跟德远一组。哎，呀，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小鬼在就好了。
1: 哎呀，我来吧。嗯。

0: 少！哎，排长，
1: 你咋了？
0: 排长，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排长，
1: 排长，
0: 排长，
1: 排长，
0: 哎。

这不是我。

0: 来了。你怎么我们咋办了？你们说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文副将，
1: 哥，
0: 服从排长的命令。
1: 是。哎呀！

0: 这个人，在八格颂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干啥呀？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布阵，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家归队。

0: 你杀的？
1: 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0: 他是谁呀？
1: 东北抗日联军。

0: 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
0: 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
1: 干什么？
0: 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除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1: 你哥是谁？
0: 小铁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那任务之二呢？
0: 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
1: 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
1: 他们倒挺执着的。你怎么杀的他？
0: 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
2: 枪呢？
1: 托卡列夫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
2: 把他架起来。
3: 嘿嘿，
0: 应该再远点，
1: 再远点。啊，这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啊，
0: 不是，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往那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想亲手把它埋了，行吗？
0: 可以，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0: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
1: 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锅端了，是吧？
2: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宝局？咋总这么巧呢？
1: 你忘了排长临死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
0: 他说他保护你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
1: 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
0: 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
1: 你怎么看？
0: 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丁的控制。
1: 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汤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世界锄奸重悲伤吗？特别是在关东，锄下的锄奸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也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而聚集过来的鲣鱼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四拜九十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级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1: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0: 大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1: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0: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1: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0: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
1: 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
0: 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1: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0: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你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0: 没事，放心吧。你们是要带我走的？小贵，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要是小贵在就好。
1: 贵儿，贵儿。

0: 我们在保局呢，啊！
1: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0: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1: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你。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
2: 抓不走的！
3: 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排长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4: 之前排长经常说，一定要让小文归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
1: 不是哥，大伙离开这，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5: 大伙
1: 走吧，
0: 小关，小关，
5: 走吧，
0: 小关，
5: 听我哥，带我走，带我走，
0: 不急不急，听哥，听哥说，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好了。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看看，还有个守门的。庆条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现。

0: 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1: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才好到。
1: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呐，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呐，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庞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德元。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怕吗？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2: 这太多了，人家就这个价儿。
0: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2: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乐园。

0: 常德远，哎呀妈，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田那位。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1: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张爷，来来来，我拿秘密跟你换。小铁林的秘密。
0: 小铁林的秘密？
1: 你说说看。当年是小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 小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看，看，看，这，张一口。这是小铁林跟你说的。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0: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唐爷。
1: 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少爷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腔子的热血，咱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果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好样的！
2: 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你等俺儿子，成吗？
0: 天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是老汤，
2: 我看见传言了，
3: 是他让我回的牡丹江。
1: 那你现在安全吗？
4: 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5: 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4: 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
1: 任务取消。啊，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
3: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6: 一定要抓获的。
1: 我先上了茅房。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

0: 现行医五十载，人心千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永和，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兰青啊，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是。你咋想的？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1: 然后呢？是他让我回到牡丹江。那你现在安全吗？安全。他让你回到牡丹江，那他信你了？不好说。
2: 先说说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
3: 消息准成了？
2: 准。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对啊，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订一架战机。
0: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
2: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
0: 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司的事儿啊？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嗯？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 走，跟我走。

0: 哎，二爷，哎，对付住了啊！哎，来，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
1: 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嗯。

0: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大战，我走不了。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老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顾。
1: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
0: 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嗯，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下去，那继续聊啊，先走了。
2: 好，
3: 对。 郭团长，慢走啊！
2: 走。
4: 我也走了。
3: 哎哎哎哎，
4: 周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3: 老郭都走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2: 别，正事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3: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4: 郭团长呢？ 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3: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
4: 我发现你是要钱不要命啊！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3: 哟，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4: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前段日子。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不是。
3: 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店儿。
4: 肖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
1: 没什么意思，走了。哎，赵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2: 不想。
1: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说的这是人话？赵，不领情啊！哎呦，咋整啊？啊，哥。
3: 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哎呀，
1: 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3: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
2: 我说的。
3: 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2: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3: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2: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3: 啥呀？
2: 问那么多干什么？
3: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2: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3: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去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2: 有米份儿啊。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还真没有。妈的，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哎，小郭儿醒了，不信吧？来，慢点啊！啊，没法说，还是体格子好。
1: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 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啥任务？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
2: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3: 好。
4: 小郭。
3: 啊。
4: 看，这是啥？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3: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父亲各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父亲各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收。那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父亲各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云虎跟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2: 啊，
0: 休息一会儿。
3: 起来！
1: 哎，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
1: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
3: 哎。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
1: 呀，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1: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3: 哎呦，
1: 局长，您得明鉴啊。
3: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1: 局长，我跟
3: 说好听点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我就是个犯人。
1: 局长，您说啥呢？
3: 你看，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棒。
1: 那不能够，谁敢？
3: 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1: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3: 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年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3: 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3: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
3: 嗯，
1: 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肚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

0: 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唐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策应，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知道，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1: 高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2: 哎，
0: 我自己来。
2: 行，
0: 我带路，请，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
0: 啊，
2: 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呗。
2: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啊？
2: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3: 行。
4: 这人都到齐了。
5: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2: 局长，唐二爷来了。
5: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6: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
5: 打麻将来了，
6: 啊！
5: 哇，这是郭团长的，
6: 到位了，到位了，
5: 厉害厉害，佩服！哎，你，我的在。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6: 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
5: 但是
6: 这是打小不太一样。
7: 没事，打你小不懂事。
8: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6: 那我们摸两把啊，
5: 来吧，
6: 来了。

0: 对，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我呼びですか。
1: 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1: 我说有就有，
2: 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肖婷婷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2: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0: 才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邵，白纸黑字假不了。
0: 哎呀，老邵，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邵，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罪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哎呀，老生，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 画个葫芦鱼而已。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老邵，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邵。

0: 跟着去。
1: 刚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啊，尽享天伦之乐。
2: 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啊！任务为啥取消了？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0: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
0: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2: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
3: 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4: 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4: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嗯，
4: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
3: 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啊。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5: 不会。
4: 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5: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
4: 有可能。
3: 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4: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5: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4: 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

0: 正我觉得夏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1: 哦，还有，
0: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2: 明白，我去请示。
0: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你回来了，白兰，外边人，田小贝，报道。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摄像机了，给小贵讲点任务吧。
1: 再说，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2: 肖铁林，
3: 就是个汉奸。
2: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1: 对，
0: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的。
1: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肚子疼。
1: 啊、哦。

小郭，你掉炮楼里了啊？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们就我是我捉一个叫肖铁林的人。
2: 他们想抓肖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肖铁林。
3: 别动！
4: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啊？
5: 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合作一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前，
1: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节约用水的，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小头要是饿了，先吃点啊！哎呀哎哎！
1: 不行，小头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我回来喽！哎呦，你可算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啊！
0: 你怎么了？人逢喜事儿啊，还吹上小曲儿了？嘿，你还别说，今天还真捡了一个大便宜。
2: 说来听听。
0: 今天正好接了一个案子，中午实在是太忙了，我就琢磨着请部门的同事们吃个午饭吧，就点了个外卖。你猜怎么着？
1: 能怎么着啊？难不成你吃了霸王餐？
0: 还真是霸王餐，赶上平台和商家搞活动，我抽了个免单，整整290块钱全都免了。你看幸运不幸运？
1: 你呀，就这点小便宜，瞧把你乐的。
3: 你还别这么说，就这种便宜不是谁都能占得上的。哎，也就我们小头运气好。
0: 那是
1: 是啊，大头赶紧吃饭。
0: 走位，走位，跟上，跟上，传球，射，耶，进了，进了，进了！哎呀，
3: 我说小头，搭把手，搭把手啊！
0: 爸，您买这么多干脆面干嘛？
1: 是啊，大头，是不是你平常不给你买，你就糊弄爷爷给你买啊？

0: 不是，
1: 别冤枉孩子，他是这么回事，这不是今天下午吗？我上他们那儿接他回来吃饭。
0: 棉花糖，能再给我吃一口吗？
2: 好吧，最后一口，咱俩一人一半。
0: 吃嘴棉花糖，等我让爷爷买了，也送给你吃，好不好？
2: 嗯，好。
1: 得嘞，宝贝大头，咱回家吃饭喽。
0: 棉花糖再见，
2: 大头再见，别忘了干脆面。
0: 放心吧，爷爷，我告诉你个秘密。
1: 哦，什么秘密啊？
0: 胖嘟嘟家的干脆面可以抽奖，能变出更多的干脆面。
1: 真的？
0: 爷爷您放心，我已经侦查清楚了。
1: 那咱们看看去。奥尔良烤翅的，这个麻辣鸡丝的，这个怪味咖喱。
3: 哎呦，
4: 我所以啊，您就一下子买了两箱。
0: 爷爷，再帮我拆一包，我马上就拼好了。
1: 哎，得嘞，再给我们宝贝儿再拆一包。
3: 嗯，你买这么多干脆面还都拆了，不怕潮了呀？
4: 是，皮了就不好吃了。
1: 哎，你们说的有道理。那这么着，小头，围裙，你们俩一人包一种。你吃这个，
3: 不是
1: 你来这个，
3: 我
4: 可不爱吃这个。
3: 我也不爱吃这个。
1: 那我这牙口我也吃不了两箱啊。
4: 爸。您甭惯着他，威轩平时不爱给他买，您这好一下买这么多，够吃一个月的了。
1: 这不是正赶上再来一包，凑齐了拼图，他有奖品吗？
0: 是是，小头爸爸，我还有一张拼图就可以有一个大画板和水彩笔了，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干脆面吃，太开心了！我还要送个棉花糖一包。
3: 哎，回来！你还说水彩笔？你看看自己有多少盒水彩笔了，还要？
1: 这不多不多，咱们宝贝大头有天赋，多画画好，是不是？
0: 是是是，我喜欢画画。爷爷，您再帮我拆一包吧。
1: 哎，咱再拆一包。
4: 爸，您就惯着他吧。
1: 嘿，看看这里头。
0: 爷爷爷，拼图成功了。
1: 成功了！哎，我看看，
0: 爷爷你看，
1: 得嘞，明天咱们就去领奖品去。
3: 大头，过来，我跟你说啊，这干脆面可不能浪费，趁拿没潮之前赶紧把它吃掉，这都是爷爷花钱买的，知道吗？
0: 嗯，文轩妈妈，您放心吧，我一定都吃光光。
3: 吃光光，你别扔光光就不错了，我会监督你的啊。
0: 嗯。
4: 就知道欺负爷爷。让他给你买零食。哟，都无味零了。
0: 妈妈，有人敲门。
3: 哎呦，我的大头宝宝醒了，这么早谁敲咱家门啊？来，赶紧把牛奶喝了啊。穿好衣服，赶紧起床。今天爸爸妈妈呀，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0: 耶！我要玩碰碰车，还要玩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那你还不赶快起床啊？啊，牛奶喝完了吗？
0: 嗯，
3: 来。
0: 妈妈，真的有人敲门。
3: 那咱穿完衣服再去看一下，好吗？
0: 嗯，
3: 来，慢点啊。谁呀？这么早来串门？
5: 我还以为听错了，真有人敲门啊！
3: 哎呦，爸，悠悠，你这干嘛去了？这是啊？啊！
1: 哎，维娟，快给爸倒杯水。
3: 好。
1: 这不是昨天晚上咱把这拼图拼出来了吗？我就想着，赶早今天去排队把这画板领回来。
3: 啊！
5: 真没骗人，送一大画板。
1: 那是啊。等我到那儿一看呢。你猜怎么着？哪儿用排队呀？就没人能把这拼图拼出来。咱们家头一份儿，咱们大头啊，运气就是好，对不对？
0: 对。我喜欢这个画板，我今天就要学画画。
3: 哎呦，这画板太大了，你看咱客厅放哪儿啊？那也不能当一摆设吧？
1: 你呀，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就咱们小。

0: 小区旁边就开了一个美术培训班。
1: 哎呦，真的？
0: 那老师还都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
1: 嚯，
0: 特别专业。
1: 哎呦，
2: 爸，甭费事儿了，干脆我教大头画画，一样啊。
0: 你得了吧你，你上班多忙啊，你哪有时间啊？哎，你们都甭管啊，这事儿我来负责，教师我请。
3: 老爷子，来来来来来来，那个上课呀，还有几分钟，你们先在这儿坐会儿啊，歇会儿。
0: 哎，
3: 我给你们拿点水。
0: 哎，大头，有礼貌啊！
4: 谢谢钱老师。
3: 哎呦，你看这孩子可真有礼貌。哎呀，大猴啊，
0: 我们家姓头，大头。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你看，应该。大头，
4: 没关系的，老师。
3: 哎呦，你看这孩子，哎呀，真是懂事儿，会说话。老爷子，一看你们家呀，就是家风家教特别好。
0: 也谈不上特别好，反正我们家人吧，都是懂文明、讲礼貌、爱读书来爱看报，见着好人哈哈笑，见着坏人哇哇叫。
3: 哎呦，你看看，您呀。绝对是教育孩子的楷模呀！哎，就冲您这么会教育孩子，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
0: 哎呦，还送礼物啊？
3: 啊！
0: 哎，大头，有礼貌啊！
4: 谢谢钱老师的礼物。
3: 哎，你看这大头太可爱了。哎，大头，就冲你这么有礼貌，老师送你的礼物啊是三节围棋课。
0: 哎呦，
4: 谢谢钱老师。
0: 谢谢谢谢。
3: 哎呦，
0: 这不是。可是我们是来上绘画课的。
3: 您看您这个围棋课是免费的，白送您的。您上完了绘画课就来上围棋课，这样孩子才能全面发展嘛，对不对？中国古人都玩什么呀？琴棋书画。
0: 我知道琴棋书画酱醋茶。
3: 不对不对，应该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哎，
3: 不，也不对也不对，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这叫什么？国学国粹，您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3: 啊，
0: 这七样我全行啊，尤其是那花，每月工资下来，我是有多少花多少
3: 啊。啊，您这花钱的花呀！来来来，老爷子，您把这个申请表填了吧。
0: 哎。
1: 猫，
5: 我的小围裙今天挺高兴啊。
1: 那是，大头去上绘画班了，难得休息半天吗？嗯，赶紧开门去，爸跟大头回来喽。
2: 爸，回来了。
0: 哎，
1: 爸，饭马上就好啊。
0: 哎哎哎哎，
2: 这碰见什么喜事了？怎么这么高兴啊？
0: 你可不知道。我这不是带着大头去上绘画课吗？结果人家隔壁围棋班又送了三节课，你说划算不划算？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那是，要说这老师啊，还真不错，看着咱们大头嘴甜，这才送给咱们的。
1: 嚯，那还是我们大头儿子的功劳呢。
4: 是啊，文俊妈妈，绘画班的老师可喜欢我了，还夸我聪明呢。
2: 这点随我。
1: 会八成。
2: 哦
0: 哦，你们算算，就最近这些好事儿，全让咱们家赶上了。
2: 爸，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您还花钱报了绘画班呢，那不是钱吗？
0: 你那不是给咱们大头投资吗？花多少钱都值。
1: 大头儿子，听见了吗？爷爷又给你买干脆面，又给你报绘画班，你得好好学画画哦。
4: 我就妈妈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1: 还有这个干脆面也不能浪费，妈妈会监督你把它吃完的哟。
4: 妈妈，这是什么呀？
1: 哎呦，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发明的新菜品——什锦炒干脆面。哎，快来尝尝吧。
0: 啊？我这牙口不太好，我吃不了干脆面。
2: 大头儿子，你快尝尝吧，刚才爸爸已经吃了一大盘了。
4: 嗯，真好吃，妈妈我还要。
1: 哎呦，
0: 好吃！
1: 大头儿子，多吃点， 咱还有两箱干。

0: 脆面呢。
1: 大头，你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呢？
2: 我吃不下。
1: 大头，你怎么了？这个炒面多好吃啊！
2: 爷爷买了嘟嘟家的干脆面，妈妈每天都给我炒干脆面，我吃的太撑了。
1: 炒干脆面，我从来没吃过呢。
2: 可好吃了，脆脆的。等我回去也要让我爸给我炒盘干脆面。哎，大头，你真不吃吗？
3: 嗯。
2: 那，哦，谢谢大头。
4: 呀，大头今天这么快就吃完了，真棒！
5: 老爷子，老爷子，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6: 大头怎么了？
5: 大，
6: 啊，大头，没怎么样，他上围棋课挺好的。
5: 你说什么坏了？
6: 我给忘了，这上围棋课呀，他得穿唐装。
5: 你就说
6: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5: 一个衣裳不穿不穿呗，
6: 那哪行啊？你说十几个孩子都穿唐装呢，就你们家大头一个小圆领，那孩子心里多自卑呀，多难受啊！哎，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5: 不是，那你赶紧给他找一套啊。
6: 老爷子，这唐装都是新的，那得花钱。哎，我们上课绝对一分钱不收啊，但是这衣服您得花钱。
5: 一套衣服多少钱？
6: 便宜，498一套。
5: 啊，498。
6: 哎，外送您价值3000元的大礼包。
5: 498送3000。
6: 哎，
5: 你们会算账吗？
6: 亏肯定是我们亏，但是这不跟老爷子有缘分吗？好事都让您赶上了。这样，待会儿孩子下完课，我先给大头量量。我们这个，那是量身定做。
5: 498送3000，
6: 值，太值了。
1: 妈妈
0: 怎么样？
7: 嚯！哎呀，不愧是我儿子啊，有绘画的天赋。啊，这画的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人？
1: 今天我们去上围棋课，有一个爷爷，还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穿着奇怪的大褂子，可好玩了。
8: 大褂子？这大夏天的穿大褂子是够奇怪的。他们不怕热呀？
5: 是啊，什么大褂子？那是唐装。咱们大头不是有3节这个围棋班的课吗？今儿我就带他去了。到那儿我才知道，赶紧学围棋呀，得穿唐装。这叫从里到外学习传统文化。
7: 学
5: 好，
0: 这行。
5: 人老师说的对呀，既然要学，那就像模像样，不能糊弄。
0: 嗯，行。爸，那这多少钱？我给您报销。
5: 报什么销啊？你们都别管啊，这钱我花，给我宝贝大孙子花钱，我乐意。
0: 去，快谢谢爷爷，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5: 不谢不谢。
0: 大头，别在那撒娇了，赶紧吃这干脆面啊，再不吃都过期了啊。怎么还穿一台砖豆腐回来了？不是买唐装去了吗？
5: 唐装在这儿呢。
0: 哎呦，
5: 这个月呀，运气太好，老有喜事儿。
7: 什么喜事儿啊？我在门外就听见了。
0: 哟，难不成您又报了个跆拳道班啊？
5: 不止不止，这不是买了套唐装吗？人家还送了套跆拳道服。不光这个啊，还顺便送了这个跆拳道1个月的体验班。爷儿俩赚。

0: 了。
1: 哎呦，大头儿子，你可得好好学，你看爷爷每天陪你多辛苦啊。
2: 嘿呦哈吼，我求妈妈找头爸爸，你们看我厉害不厉害？哎
3: 呀，大头儿子真棒，我大头宝贝儿是武林高手啊。
2: 小头爸爸，我给你表演手劈砖头。
1: 哎呦，得了吧，咱家哪有砖头给你劈呀？
3: 是啊。
2: 你们看我厉害不厉害？
3: 啊，厉害厉害厉害，真厉害！
4: 手劈干脆面，我能劈一箱。
1: 哎呦，算了啊，咱家还真有一箱，不吃都浪费。
3: 大头儿子，爸爸看看。哎呀！
5: 大头，嚯嚯嚯嚯，你这功夫好厉害呀！哎
6: 呀，大头大侠，您倒慢点啊，爷爷追不上你了。
5: 叔，买东西去了？
6: 不是，这是大头的唐装。
5: 唐装？您买唐装干什么呀？
6: 这大头的围棋课跟跆拳道课都得上。哎呦，
5: 那您老真是辛苦了。哎，
6: 不辛苦不辛苦，俗话说呀，只要孙子学得全，再苦再累心也甜。
5: 叔，您说的真有意思。哎哎哎，
6: 走了，回家。
2: 唐叔叔再见。
5: 大头再见啊。
1: 开饭喽。
6: 来喽。
7: 开饭喽。开。
2: 又是炒干脆面，
1: 大头赶紧吃啊，还有几包咱就吃完了。
8: 围棋妈妈为了不浪费粮食，每天都吃干脆面。小朋友们，你们说这健康吗？
9: 不健康。
8: 大家记住，零食千万不要多吃哦。
10: 阿全，快尝尝你姐的手艺。
1: 还行，大头可喜欢吃我炒的干脆面了，我天天给他炒。哎，大头，别光看着呀，赶紧吃。
2: 我说妈妈，我在幼儿园吃的可饱了，现在一点儿也不饿。
1: 那也不行。哎，
10: 爸。哎，爸，那个大头这几天辅导班上的怎么样啊？
6: 那一直不错。啊，这是要说起人家这个跆拳道的教练。那可真不是花拳绣腿，那可是真功夫。没看这么专业，还买一个月送一个月。我当时就给咱大头报了一个月的名，你算啊，一个月加一个月，再加上一个月的课时，等于什么？交一个月的钱，获得了三个月的课时，这买卖值啊！
10: 嘿，爸，还是您老会算计。
6: 就这教练让我给忽悠的，对咱们大头特别的关照，哦，还专门给他开小灶，就教他一人儿。哎，你们觉出来没觉出来？最近咱们大头变得壮实了，
10: 我看看。嗨，这才几天，哪能看出效果来？
1: 哎，还真是啊，大头长个了。他在我们班每次吃饭都是第一名。比胖嘟嘟吃的还快呢！
6: 你看，
1: 你们到底吃不吃啊？快吃，快吃，
10: 吃吃吃吃吃吃吃啊！
2: 大头，你们好，你最近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是啊。
2: 爷爷给我买的两箱干脆面中奖了！哇，报了绘画班、围棋班、跆拳道班，一个比一个好玩，所以我现在天天要画画、下围棋，还要当武林高手，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就不能陪你们玩了。 大头，你快点露一手给我们看看。
8: 好。
2: 去胖嘟嘟家买干脆面，还好呀，我爸爸说现在还能抽奖呢。
6: 围裙，
1: 哎，
6: 快切点心。

0: 这碗弄杯白开水了，嘿！好嘞。爸，我给您倒。哎呀，您这是怎么了？中暑了？嗯，你可不知道，太刺激了。哦，这不是最近这个跆拳道馆搞活动，我这儿看着这个大头练跆拳道，这教练发现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他就送了我几天这个。 成人拳击课哟，
1: 难不成您还真打拳击去了？那怎么着啊？哎，我还跟你说，
0: 太过瘾了，太刺激了！哎，我都觉得，我年轻了十几岁，今天一失手啊，把教练给打了。啊！你看这教练，五大三粗的。
2: 感情他不会还手，光在那躲，结果脚底下一滑，让我一拳，哎呦！您坐，您坐。爸，得了，就您这岁数啊，人家那是不敢还手，怕您老碰瓷儿。
1: 你那意思，他是让着我呢？
2: 多新鲜呢！人家要连您都打不过，怎么教学生？
1: 哎呦，大头儿子怎么了？
2: 哎呦，坏了，肯定是吃干脆面，吃的营养不良了。大头儿子，别着急啊，吐出来就好了。哎呦，哎呦，你倒点水。
1: 你又怎么了？
2: 没事。咱们小区旁边那药房，它搞活动呢，维生素片买一送一，正好给他补充维生素。我这就给他。
1: 爸，
2: 您慢点儿。
1: 哎呀，
2: 快快快，大头儿子。
1: 这干脆面呀，终于快吃完了，
2: 以后咱可别再贪这些小便宜了。是啊，您给他又报班又买衣服，这钱也没少花吧？可不是嘛，小3000块钱了。爸，您再看看您这大头孙子，画画没学完，武林高手也没当成，还弄了一个营养不良。还有您这腰。
0: 怎么也得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我跟你说，我要是再年轻10岁，绝对能打败那拳击教练，也不至于删了又。哎呀，
2: 行了，爸，您别再逞强了。明天让维权送大头去上辅导班，您啊，老老实实的跟家歇着吧。
0: 我说，大头啊。 你一定要好好上课，早日当上武林高手啊！是，
3: 爷爷。维权，
0: 哎，
3: 爸，您说，
0: 我还得嘱咐你几句。
3: 大头的这个绘画课，那是1-3-5下课以后。
0: 好。
3: 还有那个跆拳道。爷爷，这孩子怎么了？
4: 爷爷，爸爸妈妈，我又拼成了一张拼图。
0: 啊！
3: 我又。

0: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哈尼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

0: 动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轮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红桃老 K 上。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空中舞蹈。
1: 皮皮鲁太牛了，你肯定拿第一名。
0: 那当然。
2: 皮皮鲁同学，你的科技课成绩不及格，不能参加比赛。
3: 啊？难道学习不好就不能搞发明创造了？
4: 我的科技课成绩100分。嗯，
2: 欢迎参加科技比赛。
3: 什么都要看成绩，我不就是学习不好吗？
5: 那你学习为啥不好？
3: 可能是我脑子里爱学习的脑细胞都没激活。
5: 那简单，激活不就好了？
3: 谁在那儿？给我出来！
5: 停！我可是要帮你。啊！
3: 扑克牌活了。
5: 人类的脑细胞只有10%是醒着的，而您可能只有5%。
3: 5%？我连一张扑克牌都来欺负我！
5: 别生气，我有能力教训您的其他脑细胞，让您变成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到时候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
3: 哈哈哈！那还等什么？把我叫醒啊！
5: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盒子，我不想跟那些普通的扑克牌挤在一起了。
3: 简单。
5: 好宽敞，好舒服。
3: 要求还真够低的。
5: 啊，你说啥？
3: 没什么。
5: 好，看在你出手大方，我现在就给你激活脑细胞。
3: 这就可以了。
5: 试试不就知道了。
3: 我真的变聪明了，让鲁西西见识一下他聪明绝顶的哥哥。
5: 你等等。
6: 你干嘛？别打扰鲁西西学习。
3: 哼，写这么慢，我的都写完了。这么简单都不会，我来帮你。奇怪了，怎么又不灵了？
7: 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5: 当然不灵，你离我太远了。
6: 谁？
7: 扑克牌活了，
6: 我感觉到了神奇能量的波动。
0: 这是红桃老 K， 它能激活脑细胞。
5: 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你要离我近一些，你的脑细胞才是被叫醒的状态。不然就会恢复原样。
3: 你怎么不早说？
5: 现在再试试。
7: 全对了。
6: 哼，还不是靠别人。
0: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0: 幻故事展。
1: 真的吗？我可以试试吗？
2: 当然。
1: 我想看它长出兔耳朵。
3: 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4: 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人。你的脑细胞，
3: 闭嘴，不然就把你变成碎片。
2: 红桃老 K 下。
5: 上学要迟到了。
6: 我都世界第一聪明了，根本不需要上学。
5: 还不是因为有红桃老 K。
6: 嘿嘿，只要有老 K 在。老 K、
5: 你把红桃老 K 弄丢了，
7: 那可是神奇能量。
0: 快去上学，别迟到了。
6: 没有红桃老 K 我也没问题。
5: 希望真的没问题。
6: 皮皮鲁、对不起老师，我下次不会迟到了。
0: 欢迎天才学生皮皮鲁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6: 可是这还没学啊。
0: 对普通同学来说这是新知识，对您来说这不就是小儿科。皮皮鲁，这是新的解题思路吗？
1: 我看他就是乱写的，
7: 他看着没那么聪明。
3: 比赛肯定是作弊了。
6: 今天我的脑细胞都睡着了。
1: 脑细胞还睡着了？
7: 我看是你自己睡着了吧。
6: 我要回去叫醒他们。
8: 你说你能激活脑细胞，那你把这些笨机器人都变聪明，不然撕了你。
9: 不要啊，我变
8: 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配得上我这样聪明英俊的国王。我现在命令你们占领魔方室。我命令你们占领魔方室。
10: 我们要求每天中间休息，还有你答应给我们下发的零钱。中间休息，明天才有。中间休息，明天才有。
8: 给我把他们变回来！快把我变聪明！
11: 我三眼国王，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现在对魔方室所有人发出挑战。你们如果输了，就要变成我的粉丝，接受安装第三只眼睛的改造。
6: 红桃老 K， 我就知道是他搞的鬼。
5: 皮鲁，你虽然平时成绩不好，好吃懒做，贪玩不听话。
6: 哎呀，不会说你就别说了。
5: 我想说的是，我们之前哪次解决问题是因为你成绩好啊？
7: 还不都是因为你鬼点子多。
6: 那倒是。说到鬼点子，我那叫计谋。哼，没了扑克牌，一样收拾这个家伙。这篇写到什么时候啊？
1: 我抗议，这卷子怎么越写越多？放开我，放开我！
8: 抗议无效，写不完就是不及格。
5: 这就算写完了，也会累得出很多错误。
6: 那肯定就算输了。我有一道题比写卷子还累。不知道天下第一聪明和英俊的国王大人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个问题。
8: 又是你，又想什么歪主意了？
6: 我一个没用的小学生，想破脑袋也赢不过您呐。您可是智商遥遥领先的国王，我是真心的想请教您，除了您没有别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8: 哼，说吧，是什么问题？
6: 请国王陛下给我背一下圆周率。
8: 哼，这算什么难题？不就是3.14亿？

0: 0395923589793238462326。
1: 八一五，
2: 我宣布三眼国王输了，比赛结束。
3: 团团，你确定把他的能量回收了？
4: 当然，你没发现你现在又变笨了吗？
3: 总比变聪明要轻松一些。
5: 可是明天要考试。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
8: 了，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恐怖的西瓜上。色泽黑亮，颗粒饱满，这袋种子绝对可以产出最大的西瓜。
1: 靠谱吗？我怎么闻着有点像？
0: 不要质疑我的专业性，我可是提前找了很多资料，这就是所有种子中最优秀的一袋。
1: 哇，好棒！
2: 香味浓郁，无法炒制，馋猫香瓜子。
3: 现在我们来看看零食的西瓜子和种子有什么不同。
1: 皮皮鲁，原来你是专业吃零食的。
0: 多西西，快拿那袋种子。
4: 色泽暗淡，形状干瘪。你确定这个能种出来西瓜？
0: 不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
2: 团团挑的种子一定能种出一个大西瓜。
0: 这可是有神奇能量的种子啊！
5: 我说怎么在干瘪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喷火的生命力。
0: 马后炮。

0: 纹虽然模糊，但是这个尺寸倒是超过了树上的标准。
1: 这可是神奇能量种子种出来的西瓜。
2: 别看了，一会儿该迟到了。
1: 迟到？要带西瓜去哪儿？
0: 今天学校要统一将大家的西瓜移种到学校的沙地上。
2: 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大西瓜了。
3: 哇！哇，好大的西瓜！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快说说，是不是有什么长大的秘方？
0: 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老师说的做，
2: 当然还添加了皮皮鲁独家秘方。哦，为了增加甜度，我给西瓜添加了我最爱吃的奶糖。呜呼！为了保护西瓜的皮肤，我还给它做了完整的防晒系统。咦，我专门给西瓜浇灌了无乳糖的营养儿童牛奶。可以说为了养大这个西瓜，我把我所有的好吃的都给它了。
4: 皮皮鲁，饶得起我！
0: 我说怎么画完那么模糊，你竟然给西瓜喂零食。
1: 讨厌的皮皮鲁，要不是你，西瓜可以长得更大。
2: 你说可以更大？
1: 哼，那当然，这可是拥有神奇能量的种子。
2: 鲁西西，想办法让西瓜变大吧，我保证再也不捣乱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给他一个全方位的培养计划。
2: 那我这次给他浇酸奶。
4: 什么奶？
2: 都让你。
1: 而且还要给他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变得更大。
2: 西瓜需要什么信心？
0: 那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信心，鼓励他快快长大。
5: 经专家研究，音乐能促进牛多产奶。

0: 我看书上说多睡觉可以长个儿，快点长成大大大的西瓜。恐怖的西瓜中。
1: 哦，一晚上长这么大，
2: 这个西瓜长得也太快了。
3: 证明我们的孩子付出的努力有了收获，非常好。我们作为老师要鼓励孩子，帮助孩子。陈老师，您先忙吧。西瓜能长多大？
4: 都被西瓜占了，体育课怎么办？
0: 冒险家们，西瓜星球等待我们开发，冲啊！哇哦，耶嘿嘿，哇！
5: 快叫救护车！
6: 情况是什么？没事吧？
7: 这下本王的梦想要实现了。破坏绿化，你们给我站住！胆小鬼！神奇能量的作用还真叫人惊喜。浇水施肥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催眠曲鼓励植物也有感情需求，定时播放音乐舒缓他的情绪，鼓励他的成长梦想，定期分享自己的生命感悟。童话也不敢这么写啊！你是最棒的，竟然真可以！你是最棒的，要努力，将来都靠你了。
8: 什么最棒的？就是不给你发工资，还教你干活。
7: 你给我出去！不要打扰我跟西瓜谈心。这就是我要的西瓜星球。加油吧，小西瓜，让我们一起将地球碾碎，建立我们的西瓜王国。
0: 刚三点怎么就黑成这样了？
4: 可能要下雨吧。
9: 露西西，皮皮鲁，你们抬头看啊！
0: 那是我们的西瓜吗？
4: 那个笑脸是我画的，
0: 快去学校。
6: 什么情况啊？
0: 爸妈，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买便宜房子啊！
10: 西瓜星球正在招募居民啊！
7: 看过来，看过来，你们的幸福就在西瓜星球。只要你们戴上三眼头盔，亲吻我的手背，就可以获得在西瓜星球永久的居留权，尊享西瓜星球随意停车的权利，自由呼吸西瓜星球甜美的空气，每周享受三次西瓜自由。
11: 三国万岁！
0: 恐怖的西瓜下。
4: 西瓜继续长大的话，它巨大的能量会影响地球的潮汐和地质结构。
9: 鲁西西说的有道理，
0: 你听懂了？
9: 不懂，但是鲁西西说的一定没错。
4: 地球要被西瓜压塌了，
0: 那我们快去跟小西瓜商量一下，叫它别长了。
12: 我不去啊。

0: 可怜的小西瓜，现在他心里一定非常困惑。
1: 不会的，这么大的西瓜，心儿肯定特别甜。哦，
2: 心里，
3: 破口舰长。
4: 哦，那边上甲板。
2: 怎么都忙成这样啊？
4: 啊，是你们啊！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小心眼特别多，我们忙得都顾不上睡觉。
3: 所以国王，
4: 谁哪来的国王？
2: 一切都要从一个小西瓜开始说。
0: 现在三眼国王不仅利用西瓜让大家互相攀比，而且小西瓜已经危害到了地球的安全。
4: 那你们想让阔阔舰队做什么？
0: 我们想请您带我们去小西瓜的精灵世界。
4: 没问题，这是阔阔舰长最擅长的事了。准备起航，西瓜的心灵世界。
2: 好甜呐、啊！
5: 皮皮鲁，鲁西西，啊，好久不见呐！你们怎么不来给我讲故事了？已经有好几个夜晚没有故事听了。
2: 啊，对不起。
5: 不过没关系。嗯，最近来了很多好心人，他们排队鼓励我。
0: 但是你这么一直长大，已经威胁到了地球了。
5: 我不是越大越好吗？
0: 这些所谓的好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目的。
5: 三眼国王要建立西瓜星球，卖房子赚钱。
1: 他就是想骗你，把你身上的西瓜皮和好吃的西瓜瓤都卖了，然后他在上面当国王。
5: 爷爷奶奶是被三眼国王鼓励换鸡蛋欺骗。
0: 不要盲目自信，你的价值要自己决定。
5: 但是我也不会缩小啊。
2: 不如离开地球。我用望远镜看过，太空比地球的地方大多了。
5: 好，那我去太空。
0: 我们会在地球一直看着你的，可爱的小西瓜。
6: 西瓜要是飞了，你们的房子就都没了。帮忙拽西瓜的，房子享受免费装修，对不对？
0: 大家快放手，地球就要塌了。
2: 跟我来，瓜皮帽叔叔。
7: 哎，皮皮罗，最近又自己开车了吗？
2: 哦，那当然，你是没看见我这驾驶技术都能开飞机了。哎，
0: 别吹牛，说正事。
2: 瓜皮帽叔叔，你能帮我们撞断那根藤蔓吗？
7: 啊，这也太危险了。
2: 现在只有咱们能阻止地球毁灭了。
7: 拯救地球？有危险要撞，没有危险，创造危险也要撞。可是这也开不过去啊。
1: 陆西西，我找到了这个。
7: 让他们见识一下人民群众的力量。
6: 这下没人能阻止我了。耶！哈哈！快拉我一把！
8: 好的，我亲爱的国王。
6: 又是你！
2: 他们怎么这么开心？要是能听见他们说什么就好了。

0: 童话。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

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打开双翅，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0: 我来拍第一下。
2: 红红，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0: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你好。
1: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是啊，好期待呀。
1: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3: 有一天，
1: 有一天，森林连下了一周的雨后，太阳出来了，小伙伴们一起郊游野餐。突然，上游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龟背出汗，也许上游下雨了。
4: 上游下雨，那不是要发洪水了？
0: 啊，那快跑啊！

0: 的情况。
1: 我在这儿呢。啊，
0: 虎哥！
2: 虎哥，
1: 贝贝，贝贝呢？啊啊
3: 啊！我在这儿。洪水，
0: 真可怕是吧？
3: 还有。
0: 知道了，知道了，可吓坏我们了。
4: 什么？
1: 什么？
3: 我说，
1: 你说后面还有一个洪峰，你怎么知道？
3: 我住在河边，每次
2: 洪水都不是一波洪峰。
1: 快跑！
4: 虎哥，
5: 看来是脚崴了。
0: 贝贝，下一波洪峰还有多久？
1: 你们先走，别管我。
5: 那怎么行啊？要走一起走。
2: 抬着走。啊？
0: 嘿，我有办法了。阿卡，来帮忙。贝贝，洪水快到了，就大喊。哎，阿卡，帮我！
1: 谢谢大家。
6: 客气什么，大家都是朋友，危险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的。
7: 对，我们是好伙伴。
8: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0: 形容大家面对洪水时候的表现。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这个要让我好好的想一想。
2: 哎呀，这个故事看得我好紧张啊。
1: 是啊，洪水一波接着一波。
2: 哎，是不是有个成语叫一波三折？
1: 一波三折，嘿嘿嘿，确实是啊。先是洪水要来，然后大个摔倒了起不来，后来虎哥脚也受伤了，然后第二波洪峰，真的是一波三折呢。
2: 瓢虫先生，一波三折对不对呀？
0: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3: 不对吗？
0: 哇，你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一波三折形容事情的发展很曲折，来形容洪水来袭时的状况也是可以的。
2: 那为什么还不对？
0: 我刚才说了，是要找一个成语来形容伙伴们面对洪水时候的表现，这个用一波三折就不合适了。
1: 我们没有仔细的听要求，面对洪水的表现，
2: 伙伴们面对洪水都迎难而上。
1: 好像不对，只有虎哥推着石头迎难而上了，咱们大家在相互帮助，一起跑到高处。
2: 对，谁也没有因为害怕自己先跑掉。
1: 我们都是一起来面对洪水的。
0: 你们这次猜的方向就对了。
1: 我想这个成语就是
2: 患难与共。
1: 对，患难与共。
0: 恭喜你们答对喽。患难与共就是说大家共同来承受灾祸和困难，你们的表现就非常充分地体现了患难与共的精神。
2: 呵呵，无论下一关有什么艰难险阻，我都跟你患难与共。
1: 毛毛，我也和你患难与共。走，我们赶紧去闯下一关。
4: 再见，瓢虫先生。
0: 再见，祝你们闯关顺利。
2: 这回该我了。
5: 他家族庞大，大约包括了20多属、60多个种，不同种属之间体型、生活习性差异很大，体长从1.2米到9.5米不等，体重的跨度更大，从40公斤到10吨，不一而足。
2: 嚯，这家族也太大了，差距还那么大，
1: 估计是一大类动物的总称。
5: 它游速迅捷，通常最快速度在每小时30到40公里左右，个别种类时速可以超过每小时55公里，并且能维持很长时间，是海洋中的长距离游泳冠军。
2: 那一定是什么鱼？
1: 也不一定是鱼。
2: 嗨，反正是水里的。
5: 它个性友善活泼，爱玩爱闹的同时极富好奇心，聚群而居的他们对同伴温情脉脉，彼此之间保持良好的友谊，甚至会竭尽全力对陷入困境的个体提供无私的帮助。
2: 要不是上面说他是游泳冠军，我以为这是说我呢。
1: 毛毛答题呢，你别那么自恋，会影响成绩的。
2: 啊，我有吗？
5: 他在狩猎时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智慧、狡猾、老道、凶猛合而为一的非凡猎手，将猎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海洋大猎场中纵横驰骋。
2: 原来他性格反差这么大呀。
1: 听到没，海洋大猎场是一种海洋生物。
5: 他喜欢跟随前进的船只， 在船尾拖出的白

0: 白色浪痕中嬉戏玩耍，也能高高跃出水面，做出各种高难度的翻滚转体动作，花样繁多且赏心悦目，简直比获得奥运冠军的跳水运动员还要厉害好几倍。
1: 啊哈，又是长距离游泳冠军，又是跳水运动员，那还能是谁呢？来吧，一起，
2: 海豚。
0: 哦，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也许还有小伙伴没有猜出来呢，我还得把题目念完。他记忆力良好，能在人类的训练下学会许多动作，是智商最高的动物家族之一，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普遍喜爱。
1: 海豚，海豚，海豚，海豚，
3: 跑不了了，海豚。
0: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吧，它就是海豚。恭喜你们答对了，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2: 耶！
0: 好吧，让我们一起看看可爱的海豚吧。

0: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2: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3: 来吧来吧，
2: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1: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2: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伪装大师，来，你们先试试看能不能从这幅图片里找到它。
3: 和和，你看出来了吗？
1: 还没有。既然瓢虫先生说了是一位伪装大师，肯定没那么容易被发现。真奇怪，它到底藏在哪儿了呢？
3: 哎，就是啊，哪儿有动物，明明就是一堆枯枝落叶。小朋友们，你们也来帮忙找一找吧。
2: 说实话，换了我一样也发现不了。这位朋友伪装水平非常高，只有他动的时候你才能发现。看，
3: 他在那儿。
1: 我也看到了，真是一位伪装大师啊。
2: 这位伪装大师的名字就是竹节虫，有请。
4: 嗨，大家好，我是竹节虫。刚才树枝忽然震动了一下，我觉得有危险，就从树上滚落下来，躲在这里一动不动，谁都发现不了，直到周围安全了我才悄悄溜走。白天到处都是危险，我一般都会紧紧地贴在植物上，看起来就像植物的一部分。有风吹来的时候，我还会随着一起轻轻摇摆几下。不同种类或者性别的竹节虫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藏身环境，让天敌找不到我们。
3: 我好羡慕竹节虫。
1: 羡慕什么？
3: 我羡慕竹节虫的外形可以伪装成植物的一部分，分分钟就隐身了。哎呀，多安全呐！我也想有这样的本领。
1: 可是你是一只金黄色的小猴子呀。
4: 大多数竹节虫都没有翅膀，不过有一小部分除外，它们不但有翅膀，而且颜色非常鲜艳。平时它们的翅膀是合起来的，发生危险才会打开，用鲜艳的警戒色来吓退敌人。还有一些雄性竹节虫掌握了飞行的本领，遇到危险

0: 就马上飞走，厉害吧？
1: 问题来了，竹节虫都会飞，这句话对吗？红色按钮，对；绿色按钮，不对。请选择，计时开始。
2: 大多数竹节虫都没有翅膀，
3: 没有翅膀就不会飞，
2: 所以竹节虫都会飞这句话是不对的。
3: 没错，只有一小部分竹节虫有翅膀会飞翔，
2: 不是所有的竹节虫都会飞，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3: 绿色按钮。嘿。

0: 答案，只有一小部分竹节虫有翅膀会飞翔。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了，成功了！
2: 瓢虫先生再见。
1: 这回该我了。哎，
3: 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我是胶囊查克，
4: 我是小兔菲菲。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最热情、
4: 最让人捧腹、
3: 最野性、
4: 也是最可爱的视频。欢迎来到开心笑料房。你有没有浑身发痒过？你一定知道挠痒要有多舒服。今天登场的动物们都有最好笑的挠痒痒技巧。
3: 我就要浑身发痒了，够不到，够不到，我就在耳朵后面。
4: 需要帮忙吗？
3: 是的，谢谢。
4: 好吧，
3: 对，
4: 是这个地方吗？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看着只水獭，它脖子上也有一块老实。

0: 是的，一定要战胜痒痒。
1: 查克，我开始痒了，我不太够得到。
0: 朋友，我来帮你。
1: 谢谢查克。
0: 我很高兴能帮忙朋友，就算一头牛也有一只狗狗朋友。
1: 真贴心啊。
0: 是啊，我都不知道牛和狗是好朋友。
1: 如果你痒痒，但是周围没人帮忙挠，要怎么办呢？
0: 只需要一棵树。我们回来了，我屁股才不痒，一点不痒。
1: 谢谢查克，幸好你不是海豚。
2: 是吗？
1: 没错，海豚住在水里，那里没有树，而且它们也没有四肢来挠痒痒。
2: 哦不，那他们要怎么做？
1: 这个嘛，他们找到。

面都是石头的海滩，然后游来游去的蹭肚皮。

0: 看上去很有意思，就像用石头按摩一样。
1: 没错，不过有些鱼挠痒痒的方式更简单。
0: 哦，是啊，他们去找清洁鱼。
1: 这些小小的鱼可以钻到不容易挠到的地方去。Yeah!

0: 看上去真有趣。菲菲，你来当清洁鱼吧。
1: 哦，好吧。
0: 哦，对，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位置。
1: 挠痒痒真有趣，让我们一起好好挠挠吧。
0: 好的。哦，是的。

0: 好了，今天真是挠痒痒大集合呀。
1: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你挠我，我挠你，怎么样？查克，
0: 好主意，朋友。不过我们该说再见了。
1: 哦，老天，这就要说再见了吗？
0: 是啊，朋友们，咱们下次见了。
2: 这回我来。
3: 太好吃了！嗨，大家好，看我拿着什么？巧克力鱼，我正在收集它们呢。那只贪吃的猴子想要偷我的小鱼，我得保护我的小鱼们。哦，等等，我知道谁能帮我了。他住在智利南部丛林的深处。啊，哦，在那儿呢。你们能看到他吗？他是一只有着尖尖鼻头的蛙。他的名字叫做达尔文蛙。就像我的巧克力鱼一样，他也得面对想要偷吃他家宝宝的窥视者。快看，蛙妈妈把它们的卵产在树叶上，可是谁都能看到这些卵，它们会被蛇吃掉的。哦不，但是达尔文蛙爸爸不会失去他的卵的，他很聪明，他等着蛙妈妈产卵，然后把蛙卵都吞进嘴里，但是他不会咽下去的，这些蛙卵就待在他的喉咙里。

这是宝宝们最最安全的地方了。

神奇的事情。等他的宝宝们一直长大到可以自己逃离捕食者的时候，他们就从蛙爸爸的嘴巴里跳出来了。嗨，我有灵感了。如果达尔文蛙可以把自己的宝宝们放在嘴里来保护他们，那么我也可以。哦，不，猴子过来了。哦，不，哦，来吧，巧克力鱼，快到我的嘴巴里来吧。

0: 再见吧，猴子先生。呼呼，成功了。现在我的巧克力鱼是安全的了，在我的肚子里面。哈哈哈！谢谢你们，达尔文蛙。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这回该我了。哎。
3: 啊，是大猩猩啊！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看起来我们要制作什么东西了。哈，是一只鸟，嘴巴弯弯的，一定是鹦鹉。哦，它可不是普通的鹦鹉，是新西兰的啄羊鹦鹉，世界上唯一住在高高的雪山之上的鹦鹉。大猩猩啊，啄羊鹦鹉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森林里呢？我以为它是住在雪山之巅的。哦，我知道了，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关于啄羊鹦鹉为什么住在高山上的吧？那好吧，我们开始吧。很久很久以前，啄羊鹦鹉住在森林里。哦，那是什么？哦，小心！是新西兰巨鹰，常以啄羊鹦鹉这样的鸟类为食。哦，小心呐！哦，好危险啊！嘿，啄羊鹦鹉，别走啊！大猩猩会保护你的。不知道他要去干嘛。鹦鹉有时很狡猾的。嘿，大猩猩，我觉得啄羊鹦鹉有什么计划。不错的三明治啊，兄弟。看上去很好吃。是啄羊鹦鹉，听上去有麻烦了，也许是巨鹰抓到它了。别怕，大猩猩来了。那个，巨鹰在哪儿呢？没有鹰，大猩猩是个玩笑。哈哈哈，真好笑，顽皮的鹦鹉。啄羊鹦鹉，你可真是太顽皮了。嘿，大猩猩，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洗澡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啄羊鹦鹉是在计划着什么。嘿，听上去啄羊鹦鹉又遇到麻烦了。大猩猩，你还穿着浴袍呢。好吧，巨鹰在哪儿呢？哦，不，你又在骗人。

0: 嘿，忘记那只捣蛋的鸟吧，大猩猩，为什么不做点能让自己放松的事呢？好主意，大猩猩。喂喂，大猩猩，大猩猩，大猩猩，嘿，我们不会再信你的把戏了。哦不，真的是鹰。大猩猩，啄羊鹦鹉真的遇到麻烦了。大猩猩，该拯救世界了，大猩猩。哇哦！干得漂亮，大猩猩！不过，啄羊鹦鹉去哪儿了？哦，它飞向高山了。它肯定是觉得巨鹰还在追它。如果我惹了这么多麻烦，我也会躲进山里去。好吧，不用客气，调皮的小鹦鹉。总而言之，啄羊鹦鹉是世界上唯一住在高高的雪山上的鹦鹉。哈，好棒的故事，大猩猩。没错，该去洗澡了，你应得的。下次见喽。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哦。再会。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醉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如何更好地面对暑假作业，三条实用原则帮孩子合理用 AI 学习，去江苏南京看看数字技术如何为传统文化解锁新体验。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暑假期间，同学们都要做暑假作业，估计很多同学呢都会用 AI。AI 啊，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来了 ，AI 帮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下面我们就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记者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大脑接上了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0: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来看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是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0: 也就是说，在自己做题时，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1: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